0: 难度 5.1 完成 7.750 得分 12.850 分，这样他就获得了冠军。女子平衡木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耶祖娃，获得亚军的是克罗地亚的泽尔西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阿里波娃是获得了第三名。下面要进入到的是女子自由操的比赛。瑞士选手比克尔。
1: Let's welcome first athletes on floor. Let's welcome Elena Bikin-Sweet.

瑞士选手比克尔，他的这套自由操的难度是在八位运动员当中最高的。刚才的表演呢，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先上场就有这么高水平的发挥呢，将会给后面带来的，就是要上场的运动员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自由操和刚才的平衡木不一样，就是平衡木有可能就是编排难度和实际上决赛当中比出来的难度会有区别，比如说临场发挥有调整，导致连接不被认可，无法获得连接加分。但是自由操这种情况会比较少，相对来说有可能会被降组的也就只会发生在转体上，其他的动作一般都是能够预赛多少难度，决赛多少难度的。难度 5.3 完成 7.8 13.10 分。接下来看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利波瓦，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平衡木的铜牌。

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阿里波娃，这次女子的四个项目呀，她的实力都挺强的，不但是在刚才的平衡木项目上，现在自由操也是有夺牌实力的。这名选手他是属于一个腿部力量见长的运动员，所以自由操啊平衡木啊他都还不错，就前面有比过高低杠，那么高低杠这个项目呢是他四项当中相对来讲比较弱的一个环节。难度 5.0 完成 7.8 12.80 分。这位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雅辛斯卡娅。

哈萨克斯坦队选手亚西斯卡亚。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

船身后空翻两周，动作还可以再从容一些，不用太赶，每个动作都坐稳了以后再去往下继续。这一套动作难度 4.9， 完成 7.5， 12.40 排名第三。下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托尔森·博耶朗。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托尔森博耶瓦。从完成上来讲啊，他刚才我们看的四位选手呢，有三位选手的难度在 5.0 以上，他是其中一位，但是跟另外两位选手就是难度在 5.0 以上的想比呢，他的完成分略微低一点，所以最后就是 12.60 分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瑞士选手比克尔，获得亚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旺，第三名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托尔森博耶瓦。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男子的最后一个单项单杠。

第一位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博伊萨洛夫。

胡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博伊萨洛夫。这次单杠的最高难度可以有 5.6， 那么场上的这位选手的难度在 5.1 左右。刚才我们看到杠上的完成动作还是很好的，

难度 5.1， 完成 8.55， 13.650。下面这位是比利时选手奥曼什马。

这种连接还真是比较少，不是说很难，只是说现在大家好像编排都有点雷同，大同小异，偶尔能够看这样比较新颖的连接，就会对他这套成套的编排还是印象很深刻的。他实际上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大，只是用的动作设计比较新颖。

中川前上180。芬特特卡切夫，切金格尔。

难度 4.3， 完成 8.7， 13.10， 有一个 0.1 的加分。下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托伊什贝克，反对选手托伊什贝克，这也是一位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他的成套啊难度是这次八个人当中最高的，可以达到5.6。但是呢，你看现在这个回放图就比较多的了，身体姿态，身体不够直，中间呢有分腿，有，先看啊下法，嗯，他主要是。在杠上的身体姿态扣分点是存在的，难度很大，5.6，完成分是8.0，13.6第二。最后看到的是保加利亚选手特里佛诺夫。

Ekstra tajt olur bir sotomar, Daniel.

的落地站加分的选手，但是在杠上难度不算太大，整体的完成，这样看来应该是可以上领奖台，因为现在最高分是 13.65， 然后是 13.6， 再往下是 13.1， 像这名选手呢能够在 13.1 以上，所以他是有希望获得第三名的。难度 4.9 完成 8.45， 站稳加分 0.1， 13.450 获得了第三名。这样男子单杠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博伊萨诺夫，哈萨克斯坦队获得了亚军，保加利亚队获得了第三名。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康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是纠缠到了9-9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
7: 严
6: 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7: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我们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啊，又是一个擦边。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6: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

0: 严觉得这个球王世奇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0: 好
1: 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1: 两个一板过
0: 了。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0: 对，
1: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0: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1: 对，好球，
0: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赢了。
1: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0: 打不到这个环节。
1: 对，好球，
0: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分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1: 是的，
0: 这球防得真好，
1: 好球。
0: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1: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0: 摆得好，
1: 好球，
0: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三平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漂亮！台内球摆住之后啊，王楚钦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像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这个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赫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的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

0: 时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这边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克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而且扛完之后，老楚钦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别中间，
0: 这
1: 个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呢。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
0: 球
1: 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2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也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

人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啊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嗯，
1: 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
1: 嗯，
0: 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建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感觉到现在梁俊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俊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路。

0: 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1: 嗯，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0: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2: 嗯。
1: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俊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梁俊坤的风采。
0: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1: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0: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1: 回短，劈长，反拉。
0: 啊，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1: 漂亮，
0: 好球，
1: 发场的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布伦推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1: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1: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漂亮，
0: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俊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了。

0: 九比九。打住。九板，扛住。哇，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马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0: 嗯，
2: 好球，
0: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是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
1: 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2: 对，
1: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2: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啊，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2: 梁宁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宁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2: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宁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2: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
2: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2: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第一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2: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摇回来一局，梁宁坤在这一

0: 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1: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0: 包括10-9的时候，
1: 对，
0: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1: 是的，好球！
0: 咬回来一局之后，梁继坤状态显著提升啊！
1: 是的，
0: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0: 嗯。我感觉梁继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1: 好球！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继坤打穿了。
1: 嗯，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继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0: 是的，
1: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0: 漂亮！
1: 有，
0: 刚刚
1: 包括他的旋转，
0: 嗯，
1: 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也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继坤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0: 嗯，
1: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0: 5-1。
1: 好球。
0: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继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1: 嗯，可以。
0: 嗯，
1: 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畏失误。
0: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梁继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1: 是的，9-2。
0: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下旋，没关系。
1: 9-3还领先。
0: 梁继坤拿到这一局局点，
1: 现在就先。

0: 演的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3-10。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啊，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6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是连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梁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10-2的两分，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之后主动出手，
0: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0: 好
1: 球，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
1: 反手的相持，
0: 漂亮，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两。

0: 就可以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艾利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

0: 在决胜局当中，梁振赫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
0: 嗯，
1: 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景坤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2: 好的，
1: 好球！
0: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啊，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0: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1: 是的。
0: 哦，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0: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振赫继续取得领先。
1: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利克斯勒布伦被梁振赫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0: 失常了，
1: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嗯，看了一个发球，
0: 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1: 嗯，应该是要挑战的。
0: 嗯。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1: 嗯，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0: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像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战胜了埃里克斯·洛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0: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

0: 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七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两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1: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0: 是的，
1: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0: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1: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0: 这就是竞技体育。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搓长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了。
0: 对，漂亮。
1: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

0: 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的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一直球在前面，用速度压制就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至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1: 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哦，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0: 这个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1: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0: 哎，
1: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上场，哇、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0: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1: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0: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1: 对，王楚钦其实

0: 是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嗯，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嗯，

0: 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这个球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0: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啊。
1: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两个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
0: 好球，
1: 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王楚钦发菲利克斯分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哇，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0: 球，哇，这球，哦，要近于还原。
1: 确实这个球。

0: 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1: 克里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好球。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发力很充分。
0: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人。
1: 是的。
0: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位拐的，
1: 对，
0: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1: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0: 好球。
1: 菲利克斯勒布伦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交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0: 是的，
1: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
2: 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2. Okay,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1: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0: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1: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0: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1: 跳跳之后注意衔接。
0: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1: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0: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

0: 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
1: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0: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
1: 大胆的发向菲里克斯的正手。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那你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1: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好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1: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1: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1: 非常流畅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1: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个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1: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

0: 加旋转了这一分。
1: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

0: 发现球顶到了，
1: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四盘第四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1: 漂亮。
0: 拖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拖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0: 好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
1: 好球，
0: 漂亮，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比二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耐下心来，我们还7-2领先。
1: 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直接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1: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0: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1: 我们也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0: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1: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安康。欢迎来到中华龙舟大赛，欢迎来到四川巴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端午时节，跟随中华龙舟大赛，我们再次来到了四川巴中。在恩阳河畔，我们看到两岸草木青青，河水清澈，我们的心情也不禁变得非常的清爽和清新。
0: 嗯，中华龙舟大赛呢，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旨在传播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个项目。随着我们身边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好，各地的文旅水平以及建设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中华龙舟大赛除了竞技属性之外，也成为了祖国大地遍地美景的传播者。
1: 是的，虽然中华龙舟大赛已经是第三次落户巴中了，但是呢，我和沙童我们俩呢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0: 没错。
1: 那听当地的朋友介绍说啊，巴中啊是南方中的北方，北方中的南方，意思就是呢，这个地方啊是南北方自然和人文交汇的地方。我们来到这两天也的确感到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你像今天啊下着点小雨，天气就是非常的凉爽舒适的。我们也更加深刻的领会到了那句话的含义，另外呢也是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步一景皆入画。
0: 对，这是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巴中，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那种人在画中游。
1: 嗯，
0: 那么今天早上的四川巴中是下起了蒙蒙细雨，但是很神奇的是在我们节目开始前的半小时雨停了，但是雨过天却没有晴，没有太阳，温度非常的适宜。不知道各位所在城市现在的温度是多少啊？此时此刻巴中只有21度，而且没有太阳，是赛龙舟的最好的环境。巴中的美景呢是有这个数字

0: 支持的。巴中的森林覆盖率是超过63%，每年的空气优良天数超过95%，还有世界地质公园，还有很多的5A级、4A级的景区。在这样的绿水青山当中划龙舟，不管是对参赛运动员来说，还是现场的观众来说，都是心旷神怡的感觉。四川话怎么说来着？安逸。
1: 巴适的办。对，我们来到这儿啊，也要入乡随俗，时不时的要说两句当地的四川话啊。那么今年的比赛呢，依旧是分为两天，今天首先进行的是各项目的预赛，明天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就要进行决赛了。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呢，中华龙舟大赛的规模是越来越大了，集竞技和运动为一身的这些项目呢也是越来越广泛了。比如说今年呢就增加了一个新增的项目，叫做绕圈赛，赛制独特，场面精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么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今天首先要进行的是男子职业组22人龙舟100米的预赛。100米呢赛程短，竞争激烈，观赏性非常的强。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比赛的现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我们在端午佳节一起迎来了本届中华龙舟大赛的恩阳站的赛事。那第一个比赛日呢，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职业男子组100米的直道赛。职业男子组100米直道赛啊，这个100米的赛程是整个龙舟赛事当中最为速度最快，也是频率最高啊，最为激烈的一项赛事，观赏程度非常的高。那第一组呢，有邢台学院、顺德乐从罗浮宫、广东海洋大学、藤县建辉纸业、恩阳长风，还有奉节龙舟协会。本届赛事呢，依旧是在恩阳河啊，在我们非常熟悉的龙舟公园，在这儿呢，中华龙舟大赛已经举办了好几届了，每一届都带来很多精彩纷呈的经典的场面。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啊，藤县建辉纸业还是在相对出发比较快的位置上，顺德乐从罗浮宫呢，启动速度也很快，看一看顺德乐从罗浮宫。顺德乐从罗浮宫确实是100米单项、200米赛程，应该说整体实力和技战术能力最高的一支队伍。下降快，频率高，而且在高频之下呢，滑行效果、水下的拉桨的质量都非常的出色。但启航其实四道藤县建辉纸业启动非常快，但是启航之后啊，快速转入到滑行阶段的时候，在稳定的高桨频滑行过程当中，顺德乐从罗浮宫的桨下滑行效果、滑行质量都要高得多。下一组呢是青少年男子组100米的直道赛，有常州大学、新华龙舟队、

0: 安徽亳州学院、乐山师范学院，还有常州工程学院和枣庄学院。职业组别呢，使用的是22人的大龙，青少年组呢，则是使用12人的小龙。那12人龙呢，目前也是国际重大赛事当中的标准龙，像世锦赛、世界杯，现在都在使用12人龙。10名滑手，然后一鼓一度。
1: 新华龙的队。三道，安徽亳州学院。四道，乐山师范学院。五道，常州工程学院。六道，枣庄学院。1分钟准备，开始举旗。2道，3道向前，5道也在向前。稳住，各队注意，预备。
0: 我们来看这组起航过程当中，安徽亳州学院的启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前头这把非常快啊，整个下桨前支点抓水的速率非常高，但是桨抓的点不是特别远，但在青少年组别当中呢，下桨快，抓水快，前掏这一下快，非常的重要，在100米直道赛里啊，所以亳州学院虽然说潜逃入水的支点丢的不是特别远，但是胜在它的下桨啊，捕捉支点这下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拉桨的力量感非常好，能够快速的完成下桨，直线性的拉桨之后再迅速去潜逃。今天呢，现场有一点点蒙蒙细雨，雨量不是很大，整个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也是很有利于选手们出成绩。接下来看职业女子组100米直道赛，邢台学院。还有潇湘女子龙舟队啊，成都体育学院，重庆合川啊，东北电力。
1: 2道，江汉大学。
0: 2道是江汉大学。
1: 3道，潇湘女子龙舟队。4道。成都体育学院。5道，重庆合川。6道，东北电力大学。1分钟准备，开始练习。4道向后，1道向前。4道稳住，1道向前。1道稳住。

0: 班还在曲奇。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东北电力的启动速度非常快啊，整个鼓手的敲击节奏，鼓点也是掷地有声啊，相当的有力，节奏感相当好。东北电力一直以来都是在女子组别当中非常强的一支队伍，能够在职业女子组的比赛当中啊完成的这么好，也是相当不容易。桨下的整齐度相当高，这条艇，而且滑行效果非常好。
1: 要不快一点上，快一点去找你准备。裁判啊，各位裁判王毅，今天的比赛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啊，千万不要出问题，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
0: 那整个东北电力
1: ，OK， 明白。
0: 它就是桨下的幅度非常大，所有的队员啊都有一个侧身向外的这样一个动作，右桨是侧身向右，左桨是侧身向左，整个肢体大半部分上肢都探出到这个船舱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呢，能够让桨的支点捕捉得更远，下桨的时候这一把能够往前丢得更远，然后拉桨的直线性也更好，而且能够充分地运用到腰背这样的大肌群的力量，就整个动作相当规范。东北电力当时来，我们看接下来是 U16 特别组的100米直道赛，有上海中学东校，有燕城区20中，恩阳教科飞将，乐山市五通桥区，还有南海蝶教中学，日照曲师附校。
2: 一的上海中学东校，二的燕城区20中，三的恩阳教科飞将。四的乐山市五通桥区。五的南海蝶教中学。六的日照曲师附校。一分钟准备，开始举旗。五道向后，五道稳住，八道向前。
0: 这组别当中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学生，也是龙舟项目开展很好的一些地区的青少年朋友。南海蝶教中学的启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衍城区20中的途中滑行速度也不错。我们都知道每年端午节啊，这个蝶教的当地的这个各村的龙舟赛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啊，各种龙舟飞渡，所以这边的整个龙舟的基础啊，从小龙舟练习的这种普及性都非常好。来自飘逸龙舟的这个

发源地啊。蝶教中学的整体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在青少年组别当中，但是这边今天啊，在预赛当中，郾城区二十中更胜一筹。郾城区二十中的整个奖项力量非常好，看到队员的力量相当出色，滑行效果还是不错。

0: 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端午节呢和周末的假期连起呢，一共有三天的假期，大家可以一起享受假期，享受轻松。除了熬夜看世界杯之外，其实呢白天起来和我们一起赛龙舟、吃粽子、庆端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端午节呢作为传统节日，其实各地的习俗都差不多，比如说呢家家都要挂艾草，当然少不了就是要吃粽子了、那您爱吃甜的还是咸的哈，可能又要打仗了。另外呢最重要的活动呢就是赛龙舟了，因为龙舟竞渡啊毕竟是端午节非常核心的一个民俗活动了。
0: 其实现在每年过这个端午节呢，甜的咸的粽子我都要各吃一个。其实在全国各地的这个端午节的习俗是各不相同，但是四川巴中的习俗我是最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年要过两个端阳节。明天的五月初五是小端阳，那么十天之后五月十五那就是大端阳。在过节的时候呢是要走亲戚的，尤其是女婿要去岳父母家，还要送上节日礼物。
1: 是的，端午节呢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啊，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在四川的恩阳呢，到了端午呢大家会身着节日的盛装来到恩阳河边，在水边观景，看河上的彩船啊，看这个舞龙舞狮子表演啊等等，还有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些民俗活动。总之呢节日氛围还是非常的浓厚的。
0: 从去年开始呢，恩阳呢是配合中华龙舟大赛在这里打造了叫宋风市井的潮流街区，还有非遗展演、美食市集等多种文旅项目，让大家呢来到巴中不仅能够看到龙舟大赛，还能够看表演、游河畔，感受一下大型情景夜游演出，叫恩阳传说，不是那个传说，是游船的船，恩阳传说。
1: 是的，一场中华龙舟大赛呢带动了恩阳两岸的红红火火，一年一度端午节让民俗和传统体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过端午赏民俗划龙舟，一首民谣道尽所有。

0: 五月初五过端午，家家户户挂菖蒲。今天呢是五月初四，明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我们将会在四川巴中为大家带来中华龙舟大赛。
1: 是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童谣，那正像那首童谣里唱到的，路正好花正香，中华龙舟过大江。今天呢在恩阳河上千级共举龙舟飞渡，鼓声震天，中华龙舟大赛正在我们身后的河面上热闹地进行着。
0: 在恩阳呢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这个龙舟大赛的氛围。我们现在的比赛场地就是当地专门建造的叫龙舟公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的河道宽阔笔直，非常适合竞技型的划船比赛，而且沿着河道的两岸还有专门打造的观众席，据说呢可以容纳观众人数达到5000人。
1: 是的，我们也通过画面感受到了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那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也看到，除了可以划龙舟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水上项目，像皮划艇啊、桨板啊、赛艇啊等等。另外呢还有像山地自行车骑行园，还有轮滑滑板的场地，还有啊汽车自驾露营的营地等等，所以这里不愧是假日休闲的天堂了。
0: 在这里玩的很多，但是在今天端午节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赛龙舟。那么下一个单元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
2: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赛场的情况啊。接下来呢进入到200米的直道赛的赛程。相比较而言呢，200米直道赛它会有更多的这种有氧部分的参与。在第一组呢，首先要进行的是精英公开组，佛山大学、四川师大金沙、重庆涪陵真溪镇啊，还有成都体育学院、四川简阳龙舟队，还有东莞东威。非常有气势啊，因为精英组呢是男女混合龙，有男桨手还有女桨手，在艇上
3: 六道
2: 对于女桨手的这种要求也是非常高，在滑行速度、水下力量、效率上都得跟得上男桨手的力度和速度。起航过程当中，3到4道速度非常快啊！成都体育学院和重庆涪陵，重庆涪陵的桨频要更高一些，但是桨下的整齐度没有成都体育学院来得更好。重庆涪陵的整个下桨非常快，又快又远。这支队伍混合代谢的能力很强啊，训练基础还是非常好，能够高桨频保持的时间非常长。

0: 江汉大学。二道，东北电力大学。
1: 三道不要爬了。接着来看职业女子组两百米直道赛啊，江汉大学、东北电力大学、邢台学院、重庆合川、潇湘女子龙舟队和成都体育学院。
0: 四道，重庆合川。五道，潇湘女子龙舟队。六道。
1: 相比较而言呢，两百米直道赛没有一百米的奖品高啊，但是呢，它也是相对比较高奖品的，而且起航转入的过程没有那么明显。它在滑行过程当中呢，起航之后没有明显的降奖瓶进入到途中转入的这种环节，基本上还是以相对高奖瓶来完成比赛。
2: 看大枪。
0: 到了，各位注意，预备，
1: 哇！起航，成都体育学院、重庆合川、东北电力都完成的不错。途中滑行效果呢，东北电力的效果要明显更好。这条艇真的桨下非常整齐，而且队员的身体外侧外倾和前掏的效果非常好，让他们的桨下幅度非常非常大。划过半程之后啊，东北电力明显桨下鼓点要放缓放长了一点，让队伍更多的来依靠有氧，靠稳定的节奏，靠水下力量和支撑来完成比赛。后半程奖瓶降下来了一些啊，没有带得太高，还是有一些战略性的保留。打到决赛的话，东北电力的成绩应该能更好一些。51秒44啊，这个成绩到决赛应该东北电力能破50秒，要是天气啊航道情况队员状态好的话，正常破50秒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大。

0: 来看下一组职业男子组的200米直道赛啊，顺德乐从罗浮宫、邢台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奉节龙舟协会、恩阳长风和藤县建辉纸业。
1: 顺德乐从罗浮宫。二道，邢台学院。三道，广东海洋大学。四道，奉节龙舟协会。五道，恩阳长风。六道，藤县建辉纸业。开局一道，三道四道向前。三道稳住，四道稳住，一道稳住。
0: 建辉纸业启动还是非常好的，但是顺德乐从罗浮宫的途中能力真强啊，在启动落后两三个桨位的情况下，途中很快就完成了反超，两条艇滑行都非常好，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啊，两条艇节奏都略微放缓了一点，藤县建辉纸业把节奏桨频放得更缓一些。从目前的整体状态来看呢，藤县建辉纸业和这个顺德乐从罗浮宫这两条艇在这个组别当中实力确实要明显高出其他艇之一块，整个滑行的整齐度，包括下桨的深度、拉桨的直线性，还有桨频节奏非常非常好。在这个组别当中呢，应该最后是顺德乐从罗浮宫和藤县建辉纸业啊来争第一，其他的艇只呢可能和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米直道赛啊，佛山常州大学、常州工程学院、乐山师范、广东海洋大学、
1: 常州大学。五道，广东海洋大学。六道，乐山。

0: 学院，几分钟准备，开始举旗，四到五刀向前。
1: 乐山师范学院启航效果不错啊，整个启动过程桨频很高，但是感觉吃水和拉桨的整体做工距离不是太好，这样的话途中滑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在保持相对高桨频的时候，可以稍稍把桨入水支点再丢得更远一些，前掏这一下要更远一点。这种高桨频的短桨划法，划200米呢，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0: 还是乐山师范学院啊，获得了小组的第一。青少年男子组啊，200米直道赛，常州工程学院、安徽亳州学院、新华龙舟队、乐山师范、枣庄学院和常州大学。
1: 安徽亳州学院。
0: 这条艇训练专项能力还是不错，看它上一组的滑行，整个桨下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整条艇的节奏感也很好。
1: 四道，乐山师范学院。五道，枣庄学院。六道，常州大学。撤退稳住。三道向后，三道稳住，稳住，稳住。六道向后，六道稳住。
0: 哇，这个镜头是在鼓手的，应该有一个头戴或者胸前的 GoPro 的镜头，效果还是相当好。

目前还是安徽亳州学院要稍微领先一些，就是这条艇就是节奏感好，而乐山师范呢则是桨非常的长，每一桨潜到入水的支点都很远，而且做工效果不错，胜在它的途中滑行能力。

0: 这边 U16 特别组200米直道赛啊，也已经准备出发。来看一下这些中学生的年轻的小朋友。刚才看这个郾城区二十中还是表现的相当好。
1: 上海中学东向。
0: 嗯，当然南海蝶教，这漂移龙舟的
1: 二道，
0: 非常有代表的地区。
1: 蝶教中学，
0: 整个龙舟基础也是非常好的。
1: 三道，安阳教科飞将。
0: 东道主的年轻小朋友的队伍。
1: 日照区师附校
0: 教科飞将，
1: 五道乐山市五通桥区，六道郾城区，
0: 郾城区二十中，刚才的100米直道赛表现得非常好，看一下，要加入一些有氧代谢的部分，进入到混合代谢状态之后效果怎么样？哇，这个小鼓手非常年轻啊！这条艇的小朋友整个年龄是非常小的。从目前的起航状态来看呢，日照曲师附校是落在最后，因为整条艇的队员啊年龄都非常小，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是一批小学生的队伍，在一批中学生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面前，确实实力上有一些差距，在倒着小短桨啊，但是这种精神，包括对龙舟的这种喜爱，还是给我们留下印象很深。南海蝶教在200米直道赛当中扳回一城。郾城区二十中刚才启动之后的桨下有些凌乱，它的途中滑行能力看起来没有南海蝶教那么强。

0: 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征战气。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1: 龙舟竞渡，意气风发。刚才进行的是U16特别组的比赛，也是迄今为止我看到最让我激动、感觉到最好的一场比赛。所谓的 U16 组的比赛呢，所有的参赛选手都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划着龙舟，劈波斩浪，真是英气逼人，锐气逼人。
2: 是的，的确这样啊。龙舟运动呢，对于青少年的体格磨练、性格培养，还有他们的心理建设呢，都是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啊，龙舟实际上是非常耗费体力的一项运动。那运动员们在结束比赛之后啊，都是精疲力尽的感觉。那么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呢，他们咬紧牙关，奋力地去划出每一划，对于他们体能的提升、体格的强健，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另外呢，我觉得像对于青少年们来说呀，他们刚才看到的这些16岁的以下组的小朋友们啊，中学生们，他们有着黝黑的面庞、结实的肌肉，隔着屏幕我们就能感受到他们的青春的朝气。
1: 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参与到龙舟比赛当中呢，当然呢，成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团队精神的建设。你看龙舟比赛需要所有的滑手齐心协力，动作整齐划一，每个人都是团队的一份子，每个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是团队的力量。不要看他们面庞比较稚嫩，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滑行着。所有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只有这种认真的付出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团队。而且呢，所有的这些都是身体力行、亲身参与才能够体会得到的，而且是终身受益。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呢，应该多在青少年朋友当中去推广龙舟这项运动。划龙舟的确是健康向上、积极阳光的一项运动，而且呢，这些青少年朋友能够通过龙舟运动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的能力。那么当龙舟和校园相遇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龙舟进校园，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当少年人初遇龙舟会是一场怎样的双向奔赴。
3: 这里是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第二初级实验中学。2018年，这所北方校园引进龙舟运动，老师和同学们从零开始，带着队伍从校园社团成长为省市级强队，还冲进中华龙舟大赛全国总决赛，书写了北方少年善水战的传奇。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看到食堂秒变训练场，你或许会忍不住问，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怎么会在这儿？
4: 没断，断下来的，反正没断下来。
5: 划了2年，这样的杆子划断了6个。
6: 当时教练带着我们龙舟的人员来到这个餐厅，我挺意外的，毕竟餐厅怎么可能练龙舟嘛。
5: 试一过，我觉得划龙舟嘛应该是下水练，而在这地上练没有什么用。
4: 当时没有条件呢，最开始是扫把，在学校的餐厅里餐桌上训练他们的整齐度、划龙舟的基本动作。我们学校没有地方建龙舟池，用最简单的、最省钱的，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的龙舟池。这非常用劲，每一次都是起航，练完之后到河里去上船，肯定有大的帮助。
7: 咱们每个队员如果想参加全国比赛，谁有劲谁划得快啊，咱们上去参加。坐队，
3: 备，划。有了这个奖池，无论烈日还是暴雨，同学们一天3练的计划雷打不动。

0: 在学校就是锻炼那个手臂力量，提升那个耐力。去河里面划龙舟，水划着非常轻松。
1: 将起桨落间，磨的是耐力，攒的是底气。
2: 刚开始练龙舟很累，特别特别累，因为那时体能跟不上。
3: 喝鞋喝鞋喝鞋，
4: 好好好。
1: 陆地上的千锤百炼为下水训练攒足了底气。从食堂到桨池，从操场到河道，那些看似枯燥的重复，最终都变成了赛场上的游刃有余。在2025年中华龙舟大赛的比赛中，他们立刻一众强队，成为中华龙舟大赛史上首个 U16 组别冠军中学队伍。
2: 谁说北人不善水战，我们要用成绩去证明。
1: 龙舟走进校园，让少年们在齐心协力的拼搏中真切感受传承千年的文化魅力。这一夜龙舟载着少年的热血破浪前行，中华龙舟大赛等着他们去闯，龙舟带来的力量会陪着他们滑向更远的未来。
5: 运动呢是能够带来快乐的，不光是运动员呢，对于我们来说一样如此，尤其是户外运动快乐翻倍。我们就把演播室呢从电视台搬到了户外，搬到了中华龙舟大赛的比赛现场，我们也很快乐。从小呢，让小朋友走出户外，走到水边，和小伙伴们一起划龙舟、赛龙舟，不仅可以强健体魄，同时呢，还可以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6: 是的，那这种领悟呢，我想一种呢，就是对于大自然的亲近；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争取荣誉的奋斗。那么亲近大自然呢，那就自然是喜欢拥抱大自然，也自然会对天人合一、万物共育这样的理念有更加深刻的领悟了。去争取荣誉，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奋斗当中，那自然也会对像迎难而上啊，坚持不懈、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等等这些成语呢，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而且在划龙舟的时候，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也会随着飞溅的浪花变得具象化了。
5: 没错，一心一意争胜利，万众一心赛龙舟。我们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呢是最为精彩的，叫精英组22人的1000米的比赛。马上龙舟划起来。
7: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精英公开组1000米往返赛的赛事啊。预赛的第一组呢是佛山大学、重庆涪陵、真溪镇，还有四川师大金沙。第二组呢将是成都体育学院、东莞农威和四川简阳龙舟队。因为要进行折返赛，所以呢使用的这个龙舟呢是双头龙，
8: 重庆涪陵
7: 船头船尾啊各有一个龙头。选手们500米的赛程，滑到从起点滑到这个折返处的时候呢，全员刹车，然后去拔旗啊，然后所有的人转身掉头，
8: 五到向后
7: 来完成这个折返，然后再往回返500米，完成所有的赛程。这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因为桨手、舵手、鼓手要配合的相当默契，在滑行过程当中，距离这个折返点到底多远，开始停桨，开始刹车，所有人开始转身，同时呢，不妨碍这个龙头去夺旗的滑手啊，完成对于旗的争夺。就一定要计算好。所以我们看这边四川师大金沙啊，这条船上这个舵手啊，一看就非常有经验。

刹车还是略晚了一点，然后在转身换航向的过程当中，重庆涪陵略微的显得有一点生涩。这次用的不是500米的赛道来做折返点，用的是200米的赛道，那也就意味着队员在途中滑行的过程当中要有四次折返，这个对于选手的折返的技术要求还是挺高的，对于刹车点的掌握要求很高。佛山大学和重庆涪陵途中滑能力还不错，两条艇的途中滑行整齐度和节奏感都还是很好。1000米的总赛程啊，这个滑行还是比较辛苦。整体来说呢，重庆涪陵的这个队伍滑行效果、滑行能力更出色一些。因为最后刹车的时候滑歪了，所以四川师大金沙刚才错过了这个夺旗点。哎，这边桨手一举桨平桨示意大家停桨，然后开始刹车转身。重庆涪陵开始加速了，桨下的力量包括划桨的频率都开始提升啊，桨下整齐度和一致性还是保持得很好。因为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0: 观赏性还是很高的一场赛事。这边四川师大金沙刚刚完成最后一个折返点的折返，
1: 现在手持
0: 最后的200米冲刺。

0: 管理提前安排船只接我们。
1: 陪着这个第一上的78位啊，赶快插上。
2: 其实对于这种折返赛来说呢，最好的效果是这个舵手在船马上要到的时候，全员一边刹车一边掉头的时候啊，他去将将趴在龙头上去够这个旗，正好够上，够上的一瞬间啊，挺直完成再加速，反向的加速，这种是效果最好，但是这个往往要在折返赛里经过常年的这个专业性很高的训练，全队的默契程度包括往返赛的这种经验要非常丰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成都体育学院东莞东威和四川简阳龙舟队的折返赛。
1: 最后的冲刺不要拔旗了啊 ，OK， 对。
3: 成都体育学院。
4: 运动队注意，等一下通地最后通过终点的时候就不要再拔旗了啊！稳住，
2: 如果把握的好的话，对于一条艇来说，每一个单项的200米的赛程啊，是能至少节约2秒钟到3秒钟的，节约个2-3秒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赛程差不多过半啊，各条艇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了。成都体育学院划在最靠前的位置，成都体育学院这边的捕手和舵手还有划手之间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一来呢，训练基础很好，你看这条艇的节奏感是非常出色的啊，对，提前的响哨、平桨、拔旗、转身，整体的配合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再启动的这个环节稍微慢了一点，更好一些的话可以快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能够。哟，这边是错失了拔旗，四川简阳龙舟队啊。因为哎呦翻船了，刚才正在说四川简阳龙舟队的整条船在折返点这个位置上一看训练基础要差一些啊，这条艇的整个训练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呢能看到整条艇在进入到这个拔旗点的时候啊，折返点的时候它整条船航向都没有能够摆正。哎，你看这边就离这个夺旗点的位置非常近，但是刚才简阳龙舟队呢就是离得比较远，然后还得再去调整到这个夺旗点，在调整的时候选手一边滑一边去滑这个方向，一边要完成转身然后再掉头去滑行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他们来说这种要求还是高了一些。所以这样的话简阳龙舟队在那个位置啊发生了翻船，不错，三道东莞东威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冲线，而且呢离终点的救援船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边现场的救援艇来得非常快啊，大量的救援艇第一时间冲到了这个帆船的位置啊，把所有的这个划手桨手啊都拉上这个安全艇。

0: 后必完，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帐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1: 龙舟竞渡长河畔，五光十色庆端阳。尽管在比赛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是我们可以确认啊，所有的参赛选手都是安全的。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刚才我们说过呢，在全国各地呢都有不同的这种风俗习惯，但是随着进入到新时代，端午节已经成为了千家万户游玩出行的一个小小假期了。
2: 是的，一边休闲，一边游玩，一边热闹，一边放松。相信在这个端午假期呢，大家早就制定好了各种各样的计划，现在呢也正在享受着轻松巴适的休闲时光。那么在巴中呢，今年最重要的活动当然就属正在进行的中华龙舟大赛了。当然除了龙舟赛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在等着大家。
1: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像在今天晚上呢，在恩阳河畔就有恩阳之夜的音乐会，在我生活的龙舟公园还有龙舟之夜的光影演出，而且呢在白天还会有粽子市集、飞衣演出。这里呢正在把赛龙舟做成一个节日，把端午的欢庆送进每个人的心目当中。
2: 确实现在呢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都在欢庆端午，那划龙舟呢也是必备的一个项目。在澳门呢，龙舟也是他们的传统活动之一了。今年的澳门国际龙舟赛现在也正在继续进行，而且吸引到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支队伍来参赛。
1: 今年的澳门国际龙舟赛呢，是在6月13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前期的比赛了。在6月13号、14号这两天，率先进行了多个组别的本地的小龙舟以及标准龙舟赛。那么在这两天呢，由澳门各行各业人士组成了137支代表队参加比赛。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在人口总数只有60多万的澳门，能够组成100多支龙舟队。可见啊，龙舟运动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了。
2: 的确是这样啊，澳门在龙舟呢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目前呢，龙舟运动已经被列入到了澳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当中。那么在13号和14号先期进行的比赛啊，可以看作是预热了。在明天端午节的当天，将正式开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届时呢，将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和澳门本地的队伍将要同场竞技了。
1: 没错，以龙舟为主题的端午节的欢庆活动呢也会同时展开，而且呢很多活动都是有当地澳门特色的。比如说啊，在赛事举办期间将会进行巡游表演，这场巡游呢将会把传统的舞龙的旗阵以及现代流行的舞蹈还有龙舟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而且呢在比赛的当天还会有很多传统文化项目的体验以及展示活动，比如说呢做香囊，还有竹编的龙舟吊坠等等，还有很多特色的舞龙表演。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它有一种舞龙叫舞醉龙，喝醉的醉。
2: 那倒是挺让我们期待的啊，有机会可以看一看。那说完了澳门呢，再回到我们的中华龙舟大赛，比赛还在继续，我们马上就进入到现场。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接下来将要进行的男子职业男子组的5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呢，相比较100、200，它的整个赛程要长出很多，然后对于各支队伍的有氧耐力的要求、有氧能力的储备就更高一些。一般情况下，起航大概50到100米就会逐渐的去把桨频放低一些，进入到中等桨频的着陆滑行阶段，最后呢留50到100米去做冲刺，再提升桨频。但是在途中滑行的过程当中，桨频不可能一直掉。

0: 到非常高，如果很高的话呢，500米的赛程是滑不下来的，通常呢会乳酸堆积过量，选手滑到一半儿可能就会被迫的掉奖瓶，而且整个力量能力也都会下降很严重。我们来看这一组是广东海洋大学、恩阳长风、奉节龙舟协会、顺德乐从罗浮宫、邢台学院和唐县建会职业。顺德乐从罗浮宫和唐县建辉来说，你看过100米之后，他们的桨明显变得更长，更注重水下力量，节奏稍微放缓了一点。专业性和专项能力还是非常强，两支队伍滑行效果非常好。顺德乐从罗浮宫领先大半条艇，进入到最后100米的冲刺区，顺德乐从罗浮宫也没有开始提升奖品，还是选择用长桨啊来划完后续的赛程。那前半程累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太大的意外啊！顺德乐从罗浮宫和藤县建辉职业还是整体实力最为强劲的。
1: 老师，那个停慢一点，起浪的。
0: 接下来是职业女子组的500米直道赛啊， 邢台学院、成都体育学院、东北电力大学、江汉大学。

0: 大学重庆合川和潇湘女子龙舟队。
1: 两分钟准备，开始解题。一道，邢台学院。二道，成都体育学院。三道，东北电力大学。四道，江汉大学。五道，重庆合川。六道，潇湘女子龙舟队。一分钟准备，开始取旗。五道向后，五道向后，五道稳住。二道向后，五道向后。三道，四道向后。
2: 六道向后，六道向后。
3: 大家
1: 稳住，各队注意，预备。
0: 比赛开始，还是东北电力的气象速度更快一些。东北电力已经转入到途中滑行阶段，它的整个水下力量保持得不错，节奏现在相对比较低，鼓手的下鼓还是很稳，但是重庆合川水下力量也非常好，而且它的前头桨吃水很深，明显感觉到重庆合川的水下力量支撑的这一把桨很满，水下的力道是非常足的。河川快要反超了，最后阶段的冲刺，重庆河川和东北电力几乎是齐头并进。开始加奖频了，东北电力的奖频开始逐渐提升起来了。阶段东北电力的冲刺效果还是非常好，那鼓手舵手很沉得住气啊，挺有大将风范的。

0: 是看着这边的重庆河川在滑，途中重庆河川几乎追平的时候，也没有加桨，而是稳稳地用途中滑行力量效果来对抗，最后的冲刺效果还是很出色。接下来是本地女子组500米直道赛啊，所有的队伍都是东道主队伍啊，都是来自于八中的一些各个单位啊，很多人民群众，龙舟爱好者组织起来的队伍，中将国际领航啊，南疆黄洋，名扬蛟龙，八中产业集团，双圣芦笋，白衣古镇，
1: 五道。双圣芦笋队，六道白衣古镇队，一分钟准备，开始取旗。二道向前，四道向前，二道稳住，六道向前，六道稳住，稳住。二道向前，二道稳住，二道稳住。
0: 白衣古镇队起航速度还挺快，包括名扬蛟龙，整个起航都起在了相对比较靠前的位置。八中产业集团现在是滑到了最前端。产业集团这条艇的滑行能力还是不错的，一看有一定的训练基础，整条艇巾帼不让须眉，那个所有的女滑手桨下的支撑效果都非常好。哎，领桨手滑得相当不错，整个下桨的位置，前把支点的这个捕捉位置非常远，这样这条船的支撑距离啊非常的足。八中产业集团这条船的领桨手啊，右桨的这个领桨手还是能力很强的，节奏感也好啊，把整条艇的幅度长度还有拉桨狠推桨缓的这种节奏都带出来了。

0: 错啊，作为东道主队伍，这几条艇划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关注青少年女子组的500米直道赛啊，成毅大学、佛山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常州工程学院、常州大学和乐山师范学。
1: 青少年女子组500米直道赛预赛，3分钟准备，请各队进入赛道。点名，一等，成毅大学；二等，佛山大学；三等，广东海洋大学；四等，常州工程学院。五档，常州大学；六档，乐山师范学院；1分钟准备，开始取旗。3道向后，5道、6道向后，4道稳住，2道向前，2道稳住，稳住。
0: 比赛开始之后，乐山师范学院啊，起航旗在前面，马上就要降奖品了。这边是广东海洋大学。对，奖评要逐渐开始往下降了，这个时候对乐山师范的奖变得更长了，潜逃入水支点这一下丢得非常远，开始利用途中滑行来完成这个中段的中等奖评的这个滑行段落。佛山大学这边的奖评非常低，完全是靠水下力量。现在2道6道，佛山大学、乐山师范大学在拼水下、拼力量。乐山师范的奖评呢，比佛山大学大概高了

3到4讲。佛山大学纯粹就是拼水下力量，哇，这条艇的水下力量效果还是相当好。但是感觉桨下有点软了，佛山大学有点顶不住了啊！最后阶段的冲刺，乐山师范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

0: 最终乐山师范学院啊，佛山大学，常州工程学院啊，位列小组的前三。
1: 那么请过来一个到这边来管理一下。
0: 现在是青少年男子组500米的直道赛啊。枣庄学院、常州大学、安徽亳州学院、常州工程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和新华龙舟队。
2: 第一档，枣庄学院。二档，常州大学。三档，安徽亳州学院。四档，常州工程学院。五档，乐山师范学院。六档，新华龙舟队。
3: 稳住，二道向前，稳住，六道向后，稳住，八道向后，稳住，
2: 大家
3: 稳住，
2: 各队注意，预备。
0: 启航状态不错啊，这个亳州学院的启航能力还是很突出的，桨下快而不乱，而且在入水非常快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丢失水下距离。来看这边乐山师范现在滑在第一，四道的常州工程学院逐渐上来了啊，途中滑行效果，我们来看常州工程学院的拉桨啊，吃水很深，而且水下力量这一下给的非常足。进入到途中滑之后，各条艇的桨频都差不多，常州工程明显每一桨能比其他艇只感觉往前多窜出去20厘米。

0: 常州工程学院水下效果真好，就感觉入水第一把拉桨的这一下非常扎实有力。
1: 节呢是年复一年，每年的中华龙舟大赛呢都是陪伴着大家过好每一个端午节，以后也是一样的。每年的端午节的中华龙舟大赛呢，我们的比赛都会有所创新。那么今年就增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的项目，它的全称叫做2000米绕圈追逐赛。
2: 下面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的规则。2000米绕圈追逐赛，顾名思义呢，就是龙舟呢要在围着场地进行绕圈。那和所有其他体育项目的团体追逐赛一样，这个2000米绕圈追逐赛也是团体追逐。每组呢将派出3支队伍参加，每支队伍呢会有2艘12人的小龙舟，所有的龙舟呢都是间隔10到30秒间隔出发的。那么每支队伍最后一艘到达的龙舟的成绩就是全队的有效成绩了。
1: 这个项目有趣在哪儿呢？首先呢是距离长2000米，然后呢是难度大是绕圈，最后呢是速度快是追逐赛。其实这个项目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绕圈，它是源于民间的一种龙舟的绕圈的绕桩的追逐赛来进行比赛的。其实呢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整个这个滑行过程当中，细长的龙舟劈波斩浪向前是很容易的，但是原地绕圈就有点难了，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汽车的轴距太长了。这个项目呢是源于民间的一个龙舟绕桩赛，这种民间的绕桩赛当中的比赛会在场地的转弯处有一个大木桩，然后在龙舟划过来之后呢，划手当中会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块的抱住木桩，其他人继续划，利用抱住木桩的力量呢是强行转弯。那怎么能够保证抱住木桩的人不落水呢？对了，那就还得有几个划手小伙子在船上呢紧紧地拉住他们。于是呢在绕桩的时候呢，一个神奇的场景就出现了，一条龙舟上的十几个人是各司其职，有闷头继续划的，有抱木桩的，有拉住抱木桩的人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舵手，舵手在利用重心的变化控制转弯的幅度。当然了，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舵手，不管大家怎么忙，他的这个锣声呢是一刻都不能停，非常有趣。
2: 是啊，我们通过这个场面看啊，这个比赛真的是非

0: 常的热闹啊。那我们中华龙舟大赛的赛场上的这个绕圈追逐赛呢，肯定不会采用这种人工手动来绕圈的这种转弯的方法。具体怎么转弯呢？下面我们就跟随比赛来一探究竟。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职业男子组的2000米追逐赛。职业男子组2000米追逐赛呢，是一共有3支队伍参加，广东海洋大学、奉节龙舟协会还有恩阳长风。这三支队伍啊，每支队伍派出2支这个12人龙，依次出发。每支队伍的第一条龙呢，出发通过起点线的一瞬间开始计时，然后间隔10秒之后，第二条艇出发。最后这2条艇啊，哪一条艇最后过终点，就作为整个这支队伍的这个终点计时结束。也就意味着说，2条艇一定要默契配合，最好呢是整体实力稍微弱一点的先出发，10秒之后呢，整体实力强的在后面追他，啊，然后最终2条艇能够同时过线，那是最好的结果。这边广东海洋大学的1号艇先出发了。哎，这样的话，他从这个终点线这个位置通过的一瞬间开始进入计时，然后2号艇出发。这2条艇最后结束2000米的绕圈之后，2条艇都结束2000米的这个绕圈赛之后啊，最后到达终点的那条艇到终点的一瞬间结束计时，就是这支队伍的总成绩。其实这个呢是有点像我们在速滑这个项目当中看到的团体追逐。速滑项目当中团体追逐是3名队员出发，然后在赛场上依次领滑呀、换道啊，以最后到终点的那名选手他过线的成绩来作为整队的计时终点。其实这个比赛方式很像，也就是说这2条艇一定要默契配合，你不是说有一条艇滑得非常快，另外一条艇要是实力不济，那也没有用。你第一条艇滑得再快，最后计时结束的一刻，还是要以这一个队伍2条艇当中最后过终点的那一条来作为标准。这边恩阳长风也出发了。感觉恩阳长风的2号艇起航节奏有点快啊，桨有点短，这领桨手把节奏领得很快，桨下稍微短了一点。这边广东海洋大学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绕圈绕标。广东海洋大学的桨下节奏还是比较好的，2000米的赛程，你要像恩阳长风起航的时候那么快的船速和桨频，那是肯定坚持不下来的，滑大概500米左右就顶死了。可以看到滑手们啊，大口喘着粗气儿。这个项目对有氧耐力要求是非常高。2000米啊，几乎全部靠有氧的输出，靠有氧的代谢。选手一定要桨频控制的低一些，稳一些，然后桨要很长，入水的支点要抓牢。然后拉桨迅速，推桨一定要放松。

感觉广东海洋大学脚下有点软啊，力量还是要顶上。目前广东海洋滑行的还可以，两条艇现在整个在绕圈时候这种配合还是不错，领先的艇把内道让出来，让落后的艇在内道来完成绕圈，自己去滑大圈，这样的话两条艇几乎出来以后差不多就是齐头并进的状态了。但是外圈的这个艇绕的稍微远了一点，可以贴得更近一些，两条艇彼此贴得更近，滑起来呢整个效果也会更好。这个追逐赛的形式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应该是世界杯上有过龙舟的这个追逐绕圈赛，也还是非常好看。划了好多队伍啊，这个激烈程度会非常高，彼此这种追逐会咬得很近。进入到最后一圈了。

海洋大学这个二号艇返超以后啊，逐渐和一号艇拉开了比较大的距离，这个就有点儿，对于两人队伍来说啊，就有一点点吃亏了。一号艇的整体实力就显得稍微弱了一点。来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广东海洋大学一号艇得加把劲儿了，掉得有点远。奉节龙舟队这边两条艇相对咬得更紧一些。来看，二号艇已经快速开始冲刺。一号艇通过终点的时候，因为它是这一组队伍两只艇当中最后一个到的，所以它通过终点的一瞬间就计时了，结束了。奉节龙舟协会最后开始全力冲刺。这两支队伍都是二号艇反超了一号艇，而且反超完之后啊，拉开的距离还是比较大。来看一下恩阳长风，恩阳长风这个时候还是一号艇在前面滑，二号艇在后面加速追赶。这个时候你能看到二号艇现在在加奖频，在加速，我越追越近了，这二号艇还是有实力。长风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前面滑的相对节省一些，让一号艇在前面领着滑，根据一号艇的速度节奏，二号艇稍微保留一点，然后

0: 这样的话，这一组的三支队伍啊，也全部完成了比赛。伴随着恩阳长风在职业男足2000米追逐赛当中完成赛程啊，今天上午的所有比赛呢就告一段落了。稍后呢，裁判席这边会把最终的计时结果啊给出，看一看这三支队伍哪一支配合更为默契，整体实力更为出色。
1: 把三支点击的龙舟区特别队伍，谢谢你们。哎，我们把龙头队长带到点击台，谢谢。有16老师的青少年男子组的，对，那个穿黄色的救生衣的队伍，把龙头和队长配合一下啊，感谢你们。
0: 来看一下，最终是奉节龙舟协会划的成绩最好，广东海洋大学排在第二，恩阳长风啊排在第三。那这样，我们今天上午的所有转播告一段落，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明天端午节再见。
2: 不知不觉当中呢，今天所有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也就是所有项目的预赛都已经完成，所有项目的决赛将会在明天5月初5端午节进行。
3: 嗯，一年一度龙舟大赛，一年一次端午佳节，明天呢在端午节当天，我们会继续欢聚在恩阳河畔，大家一起来品粽子、画佳节、赏龙舟、享休闲。
2: 嗯，好，明天呢恩阳河畔我们再相见。
3: 再见。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

0: 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茨维列夫。
1: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茨维列夫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传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茨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茨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2: Thank you.

0: Call the count.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 科波利，
0: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角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
1: 这个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好球，好球。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
2: 你
1: 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而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都会很顺。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Ja, und ganz。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

0: 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谢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杰斯。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谢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谢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for me shots，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out again。
0: 一发出界。在正太位，谢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谢维列夫是要比科波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谢维列夫。这个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0: 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
1: Garde Gans。

0: 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往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斯维列夫的花球上，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两三，
0: 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好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黄米小子。
0: 好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兹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

0: 获胜。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

0: 啊，这一分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
1: Well caught。
0: 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1: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0: 当然，兹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好发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可以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啊，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这一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哎，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蒂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

那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样在第四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漂亮！这个球，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截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斯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

0: 科波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的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过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兹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4盘的制高点。

0: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0: 对，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10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啊，之前9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伯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受迫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不太好， 格列夫的正手回球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7: 好的 ，Gallant，
6: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7: Merci。
6: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7: 我们想

0: 个球斯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网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斯布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斯布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斯布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普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加斯奥
0: 科布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自维列夫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自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网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届一次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0: 哇，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茨维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这个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1: 来，
2: 后面小子。
0: 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这一分啊，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的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这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

0: 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戈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伯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伯利
0: 刚才这一分，科伯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杰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10分钟。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

0: 抛球没抛好。
1: 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来，一起来吧。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

0: 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伯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伯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分正手斜线，科伯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伯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伯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角轰出了一记 ACE 球，发点科伯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伯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2: What's the flap?

斯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斯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

兹贝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贝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比分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啊，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

0: 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
1: 然后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在这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
2: 来，fuori, forza, forza, go, go, vale。
0: 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下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

罗伯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

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阿尔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阿尔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斯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

在刚才这一分上，兹格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你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格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格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格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格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格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

0: 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
1: 掉
0: 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五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

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普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频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侯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棒！
1: 好的，各位，
2: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斯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列夫的进攻选择。

0: 兹维列夫的举点。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啊，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啊，选择截击直线啊，截长。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小时。
1: 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夹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

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贝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反拍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修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修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赢

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4: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6: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4: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6: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4: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6: 是的，
14: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6: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4: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6: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4: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6: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4: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球漂亮，
6: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4: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6: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4: 是，
6: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4: 对，
6: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14: 大球
6: 一步进来，
14: 又来一个，
6: 连打两个。
14: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6: 是，
14: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

0: 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1: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不攻后攻。
0: 好，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浙商证券。哦，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防守犯规。94号被人罚球三次，
1: 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2: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管理为0.6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凶。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

0: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0: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1: 对，
0: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堵到防到四号位，
1: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0: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啊，
1: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哦，
1: 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了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典成，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好球。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铭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

0: 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让严鹏飞，让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严鹏飞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0: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
1: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权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朗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六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上海队第三场是六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六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征
0: 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它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征是不是也
0: 刘征的犯规？
1: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啊，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的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现在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
0: 啊！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中交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湘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湘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0: 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铮空了，
0: 刘铮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比49

0: 平分，进入到下半场。
1: 胡金秋
0: 上来接着投，
1: 进入挡拆。
0: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1: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0: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1: 是。
0: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1: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2: 是，
0: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1: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十分，拿了十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0: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1: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0: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1: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0: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1: 是，
0: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1: 对，继续的加接
0: 啊，
1: 这边又断球了，
0: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加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1: 这球被接掉
0: 了。布朗这手快，
1: 是，
0: 塔克要三分，
1: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0: 进了，
1: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0: 上半场是10中1，
1: 是，
0: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1: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0: 啊，
1: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0: 福格冲击也中，
1: 对，
0: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1: 是
0: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1: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0: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1: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1: 张
0: 镇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布朗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就是、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1: 是，这个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权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啊，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

0: 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1: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1: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哦，
1: 这
0: 球失误了，
1: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哎，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1: 对，
0: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啊，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1: 对的，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
0: 啊，这球从
1: 手里抓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11次失误了。
1: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第四犯，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身背4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1: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0: 2+1，
1: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0: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1: 啊。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1: 是。犯规了。
0: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1: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商。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
1: 示意拉走，
0: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1: 这球。

0: 去了
1: 啊。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敏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2: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敏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敏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2: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2: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2: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2: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2: 是，
1: 两人
2: 夹击，
1: 夹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2: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2: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3: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1: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2: 啊，是，
1: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2: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2: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投
1: 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2: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1: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2: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2: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2: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2: 是。
1: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2: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1: 全场黑板归于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2: 是，芦苇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
2: 是，
1: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2: 对，这边继续加
1: 布朗，
2: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2: 对，
1: 福格的犯规。
2: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3: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商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2: 是，
1: 这是双脚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2: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2: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2: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2: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2: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的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
2: 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2: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球是栓扣而出，
2: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2: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2: 篮板球，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2: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2: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2: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2: 对，
1: 差了10个。
2: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2: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2: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2: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2: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2: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2: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2: 中场起码射箭
1: 啊，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2: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2: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2: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2: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2: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

0: 是转身
1: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1: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全，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1: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嗯，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掉放杜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1: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1: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你看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1: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1: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两
1: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1: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0: 犯规。
1: 这
0: 是上海的
1: 第三犯，
0: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古德温，
0: 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李敏胜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0: 换防，这个
1: 8秒。
0: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

0: 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晓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2: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

0: 因为吴晓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啊、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敏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古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扩进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13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11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3+1。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神仙打架了。最后3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7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
0: 3分1个2分。
1: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了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上进，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

0: 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前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3分又中了。这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卢伟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到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而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今天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

0: 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在第二周的赛事是去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站，将会迎来在这一站的第一个对手德国队。在演播室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沈指导你好。
2: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第一站的时候，沈指导和我也搭档解说了中国队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随后我们面对塞尔维亚，面对波兰队的时候，发现中国小将们其实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哦，好球，
2: 非常敢打。
1: 这后排防守队员其实有点犹豫。这个防守防得不错。
2: 这个球一看是一个调攻的后排，
1: 有可能进
2: 完了。对，
1: 等于是调整了一个周啊、这一个周中国女排也是在北京，抓紧时间来备战这个第二站的比赛。
2: 对，
1: 所以第二站一上来也要看看小将们这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快不快啊、因为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这也是一份考验。陈厚宇上，郭忠南下，这样的话首发的两位副攻都被换下。现在场上的副攻是王媛媛和陈厚宇。第一局确实中国队的发球失误有点多。
2: 就是德国队这边给咱们的一传冲击比较大，咱们也是想积极做一些调整。
1: 这个前区还擦晚了。现在德国队比分反超，
2: 确实这个发球还有前后的调动啊，包括它冲击比较大，咱们这个也没法脚下站得特别活。他们这个发球找人找得也比较准，基本上都是发咱们前排下撤主攻啊，包括前后的调动啊，发咱们前排的副攻这一点。还是一个扳倒位。
1: 这个球太短了，所以强攻能够打出去的线路会
2: 比较少。
1: 其实这个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两支队伍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发挥是有比较相似的。比较接近嘛，应该说这个表现。现在到了关键分的考验啊！
2: 好球，
1: 漂亮！打手出界。辛正玉和李晨轩也是山东队的队友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比较熟悉。
2: 对，这球是打的时候看见手了，往外平打，力量也比较大。两连换三点换回来了，
1: 好发球。你看啊，第一局中国队有两次，这个有三次网口的探头球，
2: 对，
1: 两次没有打死，一次直接打飞。其实你像，如果你把这三分捡起来的话，现在这个比分就不太一样了。
2: 其实这种探头球是一个机会球，也比较长士气。
1: 这个22号是副攻手斯特鲁贝。两支队伍在第一局啊后半段都是大面积换人，
2: 还是想发一个咱们前区的副攻这边。
1: 德国队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关键分的时候盯我们的快攻，然后想通过前区的发球去干扰我们的副攻的进攻。
2: 对，把我们副攻节奏压一下，他这个拦网的节奏机会就出来了。我们看李晨轩这轮发球强轮，
1: 中国队需要抓一个反击。
2: 好球，好防守。
1: 庄宇山的进攻，
2: 哇，很顽强啊。
1: 德国队虽然很顽强啊，但是这个球没有救过来。中国队抓住一个关键的反击，现在双方打成23平。
2: 咱们看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加快这个节奏啊。我们看刚才那个球其实已经调整攻了，但张子萱还是用一个跳传把这个球传到四号位。
1: 现在迫使德国队

0: 球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比赛继续，这个是暂停回到场上的发球，确实不太好去把握。
1: 对，特别是跳发这个节奏中断啊。
0: 德国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重新把23号二传斯特劳布和13号金维斯克换上来。
1: 我们这边是个三点攻，好球！
0: 二号位进攻，唐鑫拐直线，这个球。
1: 一才来看前面的小平，
0: 对他没有给手势，
1: 还想确定一下。
0: 落点界外了。中国队要挑战，不要着急。挑战打手啊。
1: 现在这个界内界外是直接不用挑战了，一踩这个小屏幕直接显示。那刚才那个球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哦，打到头发了吧。
0: 中国队通过挑战啊，救了这个局点，现在双方打平了，第一局比赛继续。
1: 还是很明显啊。
0: 陈厚宇的发球，这确实第一局在发球方面需要我们去总结。
1: 咱们也一直想拼发球，但这个失误可能稍微有点多了。
0: 没关系，再打回来。
1: 对，
0: 把伊斯贡顶住。九号阿尔斯迈尔，
1: 还是压前排主攻。
0: 自接自扣，打手变线。中国队挽救两个局点，唐鑫发球，
1: 好发，这第二次救球倒得有点早了。
0: 这个一传直接过网了。这个德国队抓住了一次网口球的机会，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结束啊。第一局的比赛刚才跟沈指导也沟通了，觉得比较遗憾啊，因为一上来中国队一直领先，然后到中局的时候其实是在于我们自己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然后因为年轻嘛，所以他这个比赛节奏特别容易受一些自失的影响。
1: 对，
0: 其实你想想，第一局德国队的进攻打得也不顺，
1: 对，
0: 我们在中局之前这个拦防特别好，但是呢我们频繁出现这个发球的失误之后，
1: 对，
0: 让德国队的伊斯贡的压力突然变小了。
1: 包括咱们第一局快攻打得比较少一些，觉得还是想去打快攻，在一些不到位的球是有去尝试去配，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0: 打手变线了。第一局啊，中国队有九个自失啊，德国队是六个，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领先德国队两分，但是自失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啊。
1: 大挑攻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
0: 另外，沈指导，像这种挑攻，这个球是不是还是得争取垫的再拉出去一点？
1: 对，稍微再拉一点，这样主攻的可选择面会比较多一些。
0: 是，不然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打出线了。
1: 对，
0: 双方的篮防都很有耐心。
1: 嗯，
0: 垫给唐鑫。
1: 现在德国队对咱们的这个进攻上的一些节奏还是比较适应啊，咱们看这篮网都是不是有效弹起就是篮回，
0: 说白了这个两支队伍的强攻能力啊都差不多。
1: 嗯、对、嗯、
0: 好球、哦、这局中国队用王媛媛来首发了。
1: 嗯，还是王后球比较惊艳啊！
0: 这场球对中国队也比较关键、
1: 嗯，
0: 因为你后边三个对手法国、巴西和土耳其，这个整体实力还是要比德国要强。
1: 对。
0: 李晨轩。
1: 从二位突破，
0: 维斯克拿到五分、
1: 嗯、还是一个半到位的快球，
0: 好球、
1: 啊、
0: 王媛媛的篮网。
1: 嗯，咱们现在攻不太顺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从篮网上面再想想办法，给对方一些压力。
0: 我们看到替补席上董宇航也是一直在热身。
1: 嗯，
0: 好发球，
1: 好防、啊，
0: 王媛媛垫给唐鑫，对方篮网出界、哦，好球。就单人篮网盯住了贝菲，
1: 这也比较敢打啊，一般这种球都处理了，但是这个打了一个直线，
0: 他这个球光点应该很低，
1: 嗯，
0: 但落点特别浅，
1: 一般这种球也没必要拦他，拦的话特别容易打我出界，
0: 确实，
1: 嗯，搬到位了，
0: 短球，
1: 强行打一个短球。
0: 你看这个短球啊，主要是没有晃开德国队的篮网。
1: 嗯，
0: 那一旦这种球没有晃开篮网，还传了一个短的，那就很困难了。
1: 对，就在手里了这个。嗯，到位了。
0: 好球。
1: 球。
0: 对，今天其实还有一点哈、啊，你像中国队，之前我们会打后三，但由于今天德国队整体发球对我们的冲击比较大，所以可能后排的主攻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
1: 对、嗯，
0: 我们在没有后三的情况之下，一传又都是半到位，又没有中间的快攻了，所以也让德国队的复攻在两边拦网的时候会更顺一些。
1: 对，他走得很坚决。
0: 对，而我们其实是少了一个进攻区域。
1: 对，机会了，嗯，后三。
0: 好球！哦，我们看王浩谦这个手上也绑着这个绷带，
1: 嗯，
0: 应该是有一些小的伤病。
1: 对，可能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拦网时候打到了。
0: 对，他的左手，
1: 嗯，
0: 陪跳了，
1: 嗯。跟二传了，把人也错开了。
0: 对，16号是切库拉耶夫，03年出生，身高1.87米。
1: 嗯，

0: 加郭忠南，换上王傲谦。现在副攻是王媛媛和王傲谦。
1: 嗯。
0: 现在快攻确实突不过去。
1: 嗯。盯得比较紧啊、哦。因为一直在不到位，在突然间一个到位球，对方也都看得比较紧了。
0: 不过今天子轩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去调动我们的快攻，
1: 对，
0: 但德国队想要去拦防，尤其是在网口拦我们快攻的这个心也很坚决。
1: 嗯，快要传了，换上了薛胜玉，
0: 这段进攻出现问题。
1: 嗯，就现在这个德国队对咱们这个节奏啊，就是摸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咱们这边进攻还是要多想一些办法，看是打有出界啊，还是提点打长线啊。一般打的话，基本上都在他手里了。嗯，到位，好球，
0: 嗯、弹网在界内，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
1: 就一直卡罗的话，后排一传压力也大，二传压力也大。
0: 你想想，这个阵容还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可能因为这个集体项目嘛，
1: 嗯，
0: 场上有一两个人懵了，可能整个队就容易懵，
1: 比较容易受影响。
0: 是，
1: 好
0: 防
1: 守，防
0: 守。维斯克也开始注意变线了，多打一些匕首线。
1: 嗯，这段时间还是要把自己的比分给咬住了。
0: 嗯，这个节奏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其实龚翔宇也要做好准备了。
1: 嗯，要开了。
0: 嗯，吊球没有过、
1: 嗯、咱们现在这边是两点攻啊，就是也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因为已经换过二传了。
0: 先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
1: 嗯、
0: 看来我们的教练团队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了，有预案。
1: 嗯，好防守，
0: 稍微高球，
1: 球
0: 上来打了一条直线啊！董宇涵
1: 也换一下进攻节奏啊！咱们现在其实防起来挺多球的，但来回进攻当中还是进攻质量稍微差了一些。
0: 这球传的也挺好的、
1: 嗯，
0: 远距离拉开到四号位，球还是比较有球头。
1: 对，我防守。
0: 头二的直线，
1: 嗯，机会了，嗯，上的比较开，
0: 嗯，这个后三出界了，
1: 嗯，其实刚才那个是个机会球啊，咱们细节应该再做的稍微好一点，嗯，顺手线这边俩人拦网了，想拐一个回手。调攻，
0: 对方打了一个大斜线过渡，这后三打手了，
1: 嗯，还是坚决平打啊。
0: 在进攻方面啊，庄宇珊一定要多去想想办法，就是他这一点的进攻对中国队还挺关键的、
1: 嗯、对，
0: 10-10，这一段换人有效果。

0: 哎，把手之后绷得比较远。
1: 既然现在来到咱们三点宫，咱们看有没有机会在宫上面再突一突。好球！
0: 远网的一个快攻。
1: 嗯，你敢给啊？这个球角度啊，包括高度都比较好一些。打了个长线。机会了，
0: 嗯，反击机会，再给唐鑫
1: 球。
0: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现在我们说这个谢胜玉起来之后也让张子萱有了一个很好的帮手。
1: 对，两个人在场上谁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换一换，
0: 对，
1: 在底下看一看更清楚，再换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更好的发挥。
0: 其实谢胜玉这一段换上来，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这个节奏明显好了一些。
1: 嗯，
0: 也刚好让子萱在场下稍微缓一缓。
1: 对，缓一缓，缓一缓，在底下可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拦网阵型。
0: 单手调整了一个快球。
1: 嗯，这个节奏比较好啊，手里等了一下复工的节奏，推出的这下手指也比较有劲，
0: 并且他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前面连续都在给王媛媛。
1: 嗯，对方也看了一下，
0: 对，现在一下就一对一了。
1: 对，组织还是很清楚。还是从二位直线这边突的。
0: 从第一局的20分之后到现在，中国队在对对方接应位置上的破坏性拦网现在有点增多了。
1: 嗯，还是一个调攻。
0: 嗯，一传还是受冲击
1: 了。
0: 今天啊，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啊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
1: 嗯，那么除了二传之外，其他人也要多注意一些调攻，来调整球。好球，
0: 他这个球还是传得比较力，所以攻手都是能在空中稍微撑一下再下手。
1: 嗯，
0: 吊球，对方拦网出界啊，中国队抓住一个反击，将比分反超。
1: 比赛来到中段呢，其实德国队也有很多处理球，觉得在这种到咱们自己这边场地的时候还是要耐心一些，每个环节都要做好。
0: 唐鑫拿到了11分。
1: 现在咱们这边两点攻了，发球还是冲得比较凶。

0: 六号，这是副攻手切库拉耶夫，
1: 非常飘啊，这个球。好球！
0: 最后排。
1: 还是脚下要站活一些，虽然说他们现在就是进攻比较凶一些，但是一些来回的吊球啊，我觉得还是要捡得再好一点，就这些细小的环节。
0: 其实今天这场球打到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中队打得比较拘谨，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临场在一传上受到对方发球冲击之后，大家心打得没有那么定。
1: 嗯，
0: 好球，高质量的快攻，往前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快球了，扳平。
1: 所以有时候看比分领先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踏实，因为咱们自己这边的攻还不是特别的顺。老黄，这就好调整。
0: 这局德国队也是增多了副攻出手的次数。
1: 这德国队现在越打越放松。
0: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还落后两分。后三的吊球，其实倪非凡在第一周啊，在南京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我们看教练组也是慢慢的将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大队员啊，让他们找找比赛的感觉。
1: 对，
0: 好球，大斜线的反击进攻，现在双方打成了18平。好球！
1: 哦，
0: 董宇涵单人拦网，中国队反超了。
1: 取位取得比较好啊。
0: 打了一个强攻，又拦了一个，哎，终于释放了一点。
1: 这个拦网也非常长士气啊。一对一了。
0: 现在我们确实也不太敢放对面的快攻。
1: 很冲啊，这球。
0: 对，先过渡。
1: 还是从二位
0: 拐直线出界。
1: 篮网给他压力以后他自己也会失误啊。
0: 其实这个德国队的攻手在打强攻的时候，他们手上控制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1: 所以咱们要给他在网口有更多的压力。
0: 21号魏策尔，这个21号副攻手魏策尔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13分。其实那场球虽然德国队0-3输给了日本啊，但是德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球员还是有这种通过快攻硬吃日本队这个拦网的能力。

0: 跟的比较好。
1: 短球，
0: 球怎么加速了？
1: 没垫好，
0: 机会，
1: 停掉，好球。
0: 球，
1: 这是王媛媛的经验。
0: 这就看网球稍微低了一点，其实看网球挺不好配副攻的。
1: 其实王媛媛这球在上的时候也留了一手。
0: 就老队员经验比较丰富啊。
1: 对。好发球，
0: 机会
1: 啊，可惜了。
0: 这球其实节奏挺好的，切的有点太陡了。
1: 这个时候真的一分可以当两分用。这个反击一旦抓上的话，22-20，直接拉开了。
0: 机会
1: 还是给庄宇珊，拐直线出界了。
0: 想打手，但是没打到。咱们自己这边三点攻，
1: 打手出界。
0: 力量比较大，看准了炸手。
1: 应该说还是比较相信庄宇珊。
0: 这个谢胜宇推得也很好，这种超远球力得又很有头。
1: 拦了一个背飞，压住，
0: 好球。
1: 不着急不着急，二号位进攻漂
0: 亮，
1: 这个组织的好。
0: 就在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啊，没着急，还是等一下复攻的节奏。
1: 德国队他的复攻的背飞感觉不如他们身前球，或者说这个背快威胁那么大。他一旦跑起来之后，速度没有那么快。
0: 对，他比较慢一些，这个背飞。好防。
1: 好防守。
0: 有点进网了。
1: 这个球二踩直接吹了唐鑫这边，看看是触网还是脚过线了。触网了。反击没有抓住啊，没有拿到局点，还是一个平分。而上倪非凡来保障一传，
0: 有效撑起了。
1: 中国的拦网，这球在界内，
0: 很关键的一分啊。
1: 对，压线。中国队在第二局率先拿到局点。唐鑫的发球，有效拦网，别着急，
0: 好球，
1: 打手了。25-23啊，中国队在第二局经受住了关键分的考验。25-23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个球落点也在界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

0: 老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客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现在中国队和德国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是1-2暂时落后。双方的第四局，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
8: 接外了。
7: 这一局中国队接应上的是龚翔宇，然后二传是张子萱，这个主攻是李晨轩和庄宇珊。姑娘们要全力啊，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前排副攻王媛媛，
8: 好难，机会。
7: 再给李晨轩。
8: 还有。
7: 被垫骚位，后三的吊球，
8: 哇，跟吊跟得很快啊！
7: 对，垫球出界了。所以这场比赛就一直要做好这种来回球的准备。
8: 对，一定要跟他磨住了。
7: 另外，上一局啊，这个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冲得不够凶。所以这一局要。更早的来开始拼发球。
8: 对，好发，进入状态很快啊，咱们发球是压他们前排主攻。
7: 这个球还是性能发得非常好。并且现在在中国队的飘球里边，张子萱的这轮飘球还是挺有威胁的。
8: 找人找的也很准啊，压是他前排主攻，五号位这个后区。
7: 好球啊！
8: 好球！
7: 王源拦了一个快攻，4-0，
8: 很好的开局。
7: 开局把气势摆出来了。
8: 所以现在德国队这边是3点攻的时候，我们就发球更要冲出来了。
7: 对，
8: 好球，
7: 还给李晨轩，
8: 自我保护，
7: 自己保护，甩到二号位。

0: 一个轻搓，漂亮。
1: 还是很有经验啊。
0: 对。其实现在对两边来讲，在面对强攻的时候，就看谁打得更合理，打得更巧。从高度力量上，场上可能具备这种绝对强攻实力的队员并不是很多。
1: 对。
0: 没关系。对方到位之后打了二后卫维斯克，这点进攻大斜线。
1: 现在我们打好自己的一攻。有人大换位。
0: 这个气势很重要，首先它能够让你的竞技状态被带动起来，另外你有了气势之后，可能也会把对手给唬住啊。
1: 对，开局这几分很关键啊。
0: 探头。

0: 球发的还是挺重的，
1: 没配上机会球。
0: 这球打手之后崩的比较短，
1: 对，
0: 好一传，
1: 好传，稍微有点矮了，但其实这个战术是成功的，打了一个拉三。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回放，
1: 嗯，
0: 对，有点低了。
1: 对，但其实有意识是往回手线打，所以打了个拉三，稍微低了一点。好防。
0: 哇，好漂亮！拦网拦的不错。
1: 这局上来咱们在网口上面处理的很好，包括在来回球当中，咱们也是主动拿住了机会。
0: 其实你看庄宇珊，他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他的拦网的这个时机和手型还挺好。
1: 对，主要就是这个把边拦网的取位很重要。
0: 嗯，中国队再次将球拦回。
1: 嗯，
0: 对方平打了。31号是基尔霍夫，04年出生的，身高1.82米。哦，跳发球，
1: 好一传。
0: 直线在界内，
1: 看咱们有快攻以后马上晃出一个一对一啊，在这种绝对到位球的时候，对方复攻也不敢放。
0: 嗯，很极限的一个压底角。
1: 嗯，机会，
0: 这个球拦网出界了。
1: 最后这一扣的时候加速了二传。

0: 德国队这局上来发球失误也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他比分落后，他想去通过发球抓反击，
1: 嗯，
0: 失误就开始增多了。
1: 咱们这局一上来攻打的比较顺一些啊，再加上有几个拦网，嗯，这球格罗纳还是慢了一点啊，还是跟了一下快攻再去扫位。
0: 好一传，格罗纳的快攻，
1: 嗯。
0: 落点是界外了，
1: 嗯，也是想打拉三啊，都是想往回手这边打，但是可能有点匕首了，
0: 嗯，陈厚宇上，嗯，用陈厚宇换下了郭中南，
1: 嗯，
0: 对方发球直接拿到一分，
1: 嗯，其实攻受阻的情况下，我们后排一传还是不要受影响。
2: 然后所有啊，哦，你上了起来就打，起来就打。
1: 然后知道是在提醒一下，我们拦网跳太早，跳太早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被接手的。
0: 23号二传手斯特劳布，
1: 好球。机会，嗯，还有
0: 好球，这球龚阳宇是主动要了一个后二，
1: 嗯，
0: 打手出界。其实你说这个龚阳宇这个进攻啊能够帮助队伍多少不见得，因为他现在确实年龄也大了，
1: 嗯，
0: 也有一些伤病，但是他的保障环节包括在关键分上还是能够给队伍提供帮助。
1: 对，他这个一主动要球吧，阿传心里也特踏实。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自失啊，这个领先的这个优势要保持住。好判断，
0: 这应该是德国队发球失误最多的一局，
1: 嗯，
0: 打到目前为止至少三个
1: 了。对，来到张子轩的发球强轮，好发，
0: 有小篮网，
1: 好球，
0: 哦，三反击，
1: 好防守，
0: 球有点短了，短了之后硬通过手腕拐这个直线，出现了失误，
1: 有点开网球其实不是特别好拐直线，
0: 这球人球关系不好，
1: 嗯，
0: 很难找球。
1: 好球，
0: 龚翔宇的进攻状态慢慢的在提升，
1: 嗯，关键是我们的老将还是很稳定啊，
0: 知道球队需要进攻了再努一努，
1: 嗯，
0: 哇，漂亮
1: 漂亮，
0: 这是拦网最强的一轮。
1: 对，龚翔宇这个把边拦网球位真的特别好，他一取好位以后，副攻并他并得也特别齐。
0: 嗯。

我还写是一个冲发球。

0: 直接打入界外了。
1: 德国队要挑战，
0: 嗯，没有。
1: 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比赛你打的是否足够释放，可能从发球上能体现出来。
0: 嗯，对，
1: 你一旦都比较保守的话，可能你第一下你主动发起的这个发球你就会比较保守。
0: 对，
1: 那你这个比分说实话很难拉开。
0: 嗯，
1: 然后这一局一上来，哎，大家感觉一上来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发球也敢冲，我们比分现在也拉开，就各个环节都会顺。
0: 对对，
1: 然后压力给到了对手。
0: 好球，
1: 哦，这就垫到网口了，中线。
0: 嗯，就是常说的这个以发球来带动拦防。
1: 嗯，
0: 咱们其实前几局的话，拦网和防守这块其实做的还可以，但是发球确实这个总是让人到位，你就不好拦网了，这个复工的这个判断取舍上面也会受到影响。好球，孟杰这个球垫得非常舒服，这个节奏。
1: 这局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到位率比前面也要高。
0: 嗯，
1: 可能比如说我出现了失误，出现了一两个，但是很多球我敢送到二传手上，敢往前送。
0: 你看咱们前三局其实快攻挺少的，
1: 对，
0: 光靠二扫位打还是比较困难一些。好球，
1: 远距离垫条，
0: 防得很好，
1: 这球垫得不错。
0: 嗯，好防，
1: 好球，
0: 好球，
1: 腰线。
0: 嗯，
1: 现在我觉得针对对方的这个主攻手啊，我们把边把直线的时候注意慢点跳，别被他借手。
0: 嗯，
1: 然后我们后排防直线的队员也在注意这条直线球。
0: 对，
1: 他这个主攻的绝对能力没有那么强。
0: 嗯，这球中远山还是卷了手腕了啊，不然他刚才打这个线其实挺好，都被泽伦防起来了。这段时间德国队的这队员长啊，还是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有信心啊。看着
1: 你包括年轻队员跟老队员去看待一场比赛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你可能老队员这龚翔宇在下边一看着比赛，他一上来就明白，就他想的是你对手到底能做什么，因为他知道对手的这个水平在哪儿。
0: 对，
1: 但是小队员在场上就能想的，就比如说稍微一被动，就是想我还能做什么，
0: 做好自己。
1: 对，
0: 嗯，咱们这有两点攻，
1: 哎，打杆了。
0: 嗯，
1: 这两点攻需要小心。
0: 对，
1: 哎，好像对方拦网手碰到杆了。
0: 嗯，过轮了。
1: 发球拿到一分。
0: 嗯，还是发给这个前排的下撤主攻。
1: 直接自扣了。嗯，
0: 对，这球二传一直在等复工的节奏，所以咱们这边也不敢提前走，最后那一下才出。

0: 会儿出界。
1: 这段时间庄宇上这边的攻还是慢慢找到了感觉啊。
0: 另外你看郭阳宇一上哈，他承担比较大量的这个一传、一下子让我们的一传阵型可能稳固了一些，
1: 对，
0: 另外解放了一下主攻的压力。
1: 嗯，碰完了，
0: 对方副攻碰网，
1: 对，
0: 哦，他脚踢了
1: 网
0: 袋。
1: 其实这种碰网的话，咱们的第二裁判看得非常清楚。
0: 嗯，
1: 好罚球。
0: 这一局很成功的把德国队的主攻手都给限制住了。
1: 对，郭航宇这边上来以后，他这个拦网的把边就还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啊，就逼得对手必须得去变线。
0: 23-15。左三打手出界，
1: 这时候不要受影响，把这一攻打好。嗯，其实王源看出来他这个回手线了。好球，
0: 网口争一下。
1: 嗯，这球张子萱转了一个圈，
0: 嗯，还是破坏性拦网了。
1: 嗯，
0: 所以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拦网上拦网直接得分12个，
1: 嗯，
0: 然后进攻上也跟对手差不多，但就是自失是有点多，24个自失。
1: 篮网得分也是集中在这一局了。
0: 是。好球，打手出界，李晨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稍微出了一点，
0: 对，没问题，这个球发的，
1: 嗯，还是要持续给对手这个一传增加压力，
0: 对，尤其是决胜局上了，
1: 对，
0: 也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先能冲出来，
1: 对，
0: 嗯，现在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嗯，
0: 要先干什么？
1: 对，先把一传垫好。
0: 哇，又来了一个滚网，
1: 就是他的发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主要压咱们5-6号位。你看王梦洁这个现在这轮是在1号位这边接一传，
0: 嗯，郭阳宇来接，
1: 嗯，好球，
0: 25-20，中国队拿下第四局，
1: 嗯，
0: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又要打这个决胜局了，连续2年世联赛，中国队和德国队这比赛都。

0: 要通过决胜局看看谁能够获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拭目以待。
1: 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现在双方的决胜局已经开始了。
8: 球，
0: 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张雨山的扫位进攻先拿到第一分。陈导，你觉得上一局可能更多老将在场上带着小将打，中国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在哪些方面上吧会好一些？
8: 我觉得还是稳定性上还好了很多。你看龚翔宇上来以后，他这边基本上如果不好球，他会控制一下自失，先处理好。然后包括他这边上来一传，我觉得还是稳了很多。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队伍来讲哈，因为主动得分的能力上可能稍微的会差一些，所以这个细节的把控更要做到位。
8: 对，
0: 还有就是比较年轻，
8: 对，
0: 要注意姿势的控制。
8: 好球，这球张雨萱传得好，加快节奏了。
0: 龚翔宇来发球，
8: 好发。
0: 一定要注意对方主攻的平打啊。所以我从上一局的后半段来看，德国队的主攻他这个平打也不是属于特别有准的平打，他是就感觉你的手可能在这儿，我就要去瞄着打，但并非是看到手尖去打的。
8: 他可能有点体能下降了。就第一二局这样能打到手的情况下，第三现在 体能下降以后，它落下来了，所以就打不到。

0: 那个球，
1: 嗯，
0: 没打到手，嗯。
1: 所以我们在拦网的时候一定要压住，
0: 嗯，
1: 不能跳太早。
0: 对。现在三点攻。好防、
1: 啊、好防守，
0: 漂亮，一个绝直线。
1: 这个裁判还没有给手势，
0: 还在等那个他前面那个小屏。哎，应该
1: 打
0: 手
1: 了，
0: 打
1: 手
0: 了，
1: 这个打到自由人的手了、
0: 嗯、现在这种打手球也是可以挑战的。
1: 对啊，
0: 嗯，
1: 给裁判一点时间。
0: 嗯，他也是先鸣哨把这个比赛中断。
1: 对，
0: 嗯、
1: 对，小雨也上来说说打到那个自由人的手了。
0: 就从后面看更明显啊。
1: 对，
0: 就打手有一个明显的变向。
1: 这决胜局一上来，
0: 嗯，
1: 德国队1-4落后，马上请求暂停。
0: 现在咱们这边防守也很好，看王梦洁这边有几次比较不错的防守。
1: 对，
0: 好球，机会，好球，
1: 一个轻打、
0: 嗯、
1: 这个腰线在界内，
0: 打得都很清楚，
1: 就是一个带腕。
0: 嗯，
1: 德国队卡轮了，讲完暂停之后现在换人。二追发前排主攻，
0: 机会
1: 给陈厚宇，
0: 球
1: 打手出界、
0: 嗯、下手很快。
1: 所以沈指导，我们在前面几区真没有打到对方主攻的痛处。
0: 嗯，对，
1: 你看你没有觉得他一传特别不好，然后你也没有觉得他这个进攻有多吃力，
0: 他基本上拍啊吊啊都能打死，就什么借手啊都有，所以他越打越开。
1: 嗯，这是替补上来的六号施陶茨，换一个节奏，他的保障要好一些。
0: 嗯，
1: 另外他的下手可能比刚才的蒂莫要快啊，我们在篮网上要及时应变。
0: 对，可能四局过来咱们也比较适应了，那就换一个节奏。好球，
1: 赵雨山决胜局、
0: 嗯、
1: 一上来进攻拿了4分了，
0: 手腕上有一个主动的变化。
1: 法国队开，法国队因为他和巴西队在这场之后有一场比赛、
0: 嗯、
1: 所以教练团队也过来先看看中国队和德国队的情况。
0: 嗯，
1: 这一战咱们是在第二场对法国，
0: 篮网有点飘了，
1: 然后这一轮德国队是单换，他把二传换下去了，换了一个副攻上来，想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0: 这个球还想发个小脚，其实难度比较大。
1: 嗯，
0: 这个位置
1: 杨书明上来替补发球。
0: 嗯，
1: 哇，好发球，
0: 好
1: 发，上来发球直接得分、
0: 嗯、
1: 帮助中国队再一次拉开了这个比分啊，
0: 特别敢发，这球压得很平啊，过往击坠了，
1: 阿尔斯迈尔的一传接飞了。
0: 嗯，还是有比较大领先优势。

0: 现在我们还是要重点注意一下德国队精英这边的进攻。
1: 嗯，
0: 精英在后排，
1: 好球，
0: 上来两连发。
1: 击得特别准啊，再看这个球也很飘，
0: 这两个主攻很犹豫。
1: 嗯，这个位置也很好，两个主攻的这个结合部。
0: 德国队又换人了，
1: 好发，来一个破攻机会，好球，
0: 背后的一个快球，
1: 这个球龚翔宇上球上的都特别好，很有节奏。责任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就当半个责任用了。还是杨舒明的发球。
0: 王源应该是刚才落地的时候脚有点不太舒服。
1: 没关系，
0: 这个换人发球是成功的。
1: 对，好球，好防守，
0: 你轻搓，漂亮，球已经落地了。
1: 嗯，看来比较清楚啊，刚才这个斜线都是被防起来了。
0: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啊，这个德国队在场上还是很乱。
1: 嗯，
0: 他这个节奏一下就乱了。
1: 对，他快攻也没有了。
0: 嗯，特鲁贝。
1: 嗯，现在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攻。我们这边三点是一个大换位，
0: 中线，
1: 中线，
0: 小飞指的是短飞吗？
1: 短飞，背后战术就是背快、背直、短飞和长飞。
0: 背直其实指的是背后，
1: 背直就是背快的斜线，背快是回手线，背直要比背快再长出一个球。其实还有一个长短飞，就是比短飞再长一个球，比较精确。
0: 但现在可能这个战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
1: 对，好球，
0: 龚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1: 哎呦，王源这边是不
0: 是
1: 有
0: 膝盖？
1: 嗯。看用谁换？
0: 对，上王傲谦，让王源缓缓。
1: 让场上其他人不要受到影响。
0: 也希望王源不要有大问题。
1: 嗯。机会。
0: 铲头球，漂亮。14-6，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好发，
0: 垫给龚翔宇，一个轻搓过渡。对方的这个直线进攻直接界外。
1: 嗯。

0: 这样的话15-6啊，中国队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在1-2落后的情况之下3-2逆转啊，战胜了德国队，目前在今年的世联赛是4连胜。好，那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

0: 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7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也是这两支球队首次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这是法国队的第17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这也是法国足球在队史上最长的连续参赛记录。法国队此前2次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1998年的本土世界杯和2018年在俄罗斯进行的世界杯比赛。而法国队的强势在于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他的平均水平很高，在最近的7届世界杯，他有4次都杀进了决赛当中。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打到左边，左边传中有机会，法国队后点的后卫解围。塞内加尔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就收获了威胁，传中的是25号迪乌夫。如果法国队的左后卫埃尔南德斯不顶的话，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名塞内加尔队员在等待了。

比赛刚一开始，塞内加尔就获得了一个角球。裁判员始终在让双方的队员不要手上有互相的搂抱和推搡。看看这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

再往里传，哎，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是倒在了门前，裁判判了进攻犯规。这应该还是刚才主裁判一直在关注的那个位置。麦尼昂呢是被踩到了脚，但是感觉上应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实踩到他脚的是他的队友楚阿梅尼。裁判可能下意识的以为是塞内加尔的进攻队员踩到了麦尼昂的脚。本场比赛呢也是法国球员楚阿梅尼第八场世界杯的比赛，这八场比赛他都是首发，其中有七场呢都是上届世界杯，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在杀进决赛的路上，包括最后的决赛，楚阿梅尼奉献的个人数据。这两支球队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碰面。两支球队之前有过一次碰面，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对话。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揭幕战就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那届世界杯法国队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小组未能出线，源于第一场输给了塞内加尔，这是一个奇耻。那场比赛塞内加尔最终是1-0获胜。在中场对抗的时候，拉比奥犯规了。塞内加尔方面10号是他们的队史头号射手马内。刚才法国队的这个传球是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不错，姆巴佩也并不越位，但是呢球传得稍微有点追身，姆巴佩停的时候啊没有把球处理到身前更好的位置上。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啊，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今天的四个后卫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20号杜埃、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塞，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法国队是4-2-3-1的站位。塞内加尔队今天的4-3-3，门将位置上是16号门迪，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迪乌夫、19号尼亚哈特、3号库里巴利、15号迪亚塔，中场有26号帕普盖耶、5号加纳盖耶、8号卡马拉，进攻线上11号杰克逊顶在中路，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在他的两侧。塞内加尔是一个4-3-3的站位。各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首战，基本上这个比赛都是踢得不那么顺畅。到目前为止，传统强队当中似乎只有德国队，好像第一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得还比较理想。但是呢，要知道，以德国和库拉索的实力对比啊，库拉索还进了一个球，而其他的几支强队呢，亮相之后好像踢得都稍微有一些问题，就感觉这个车呀，刚刚的发动，还需要磨合一下。法国队把球控制住，特奥埃尔南德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是塞内加尔第4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呢就是在揭幕战当中，他们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创造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比赛。最终的那届的赛事他们杀进了8强，也在当时啊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当然这个成绩已经在上届世界杯上被摩洛哥队刷新了，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杀进了4强。好球，塞内加尔队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往前趟进到禁区里边，第一下被拦住了，这个球还在控制，但是被抢了下来。杜埃前场的围抢，球又断回来了，没有犯规。塞内加尔在最近的4届非洲杯的比赛当中3次杀入决赛啊！今年的非洲杯就是今年1月份的非洲杯啊，事实上在场上他们已经1-0，获得了胜利啊，击败了摩洛哥。但是因为呢中间他们是不满裁判的判罚，有退

抢的这个行为，所以在两个月之后被非洲足联给判负了，判决赛0-3负。所以摩洛哥是在法理上来讲是拿到了过去的这一届非洲杯的冠军。但是要说实力啊，塞内加尔是目前这个时代应该说是整个非洲最强的球队了。在他们所参加的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10轮他们打进了22个进球，只丢了3个球，场均有64.8%的控球率，这所有的数据都是整个非洲区最强的。这球停得不错，最后打门这一下啊，应该是先越位。我们看，确实是越位，很明显。上半场比赛开始了8分钟左右，就进攻向前的这种速度和威胁程度来看的话，似乎塞内加尔要稍处于上风。虽然法国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对冠军的这种竞争实力啊，属在第一集团的强队，但是呢，塞内加尔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在整个非洲区应该塞内加尔目前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了。再加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塞内加尔的运动员呢，很多在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时候第一站选择的都是法国的联赛，所以呢，他们对法国队这些队员应该也比较熟悉，对法国足球的特点也比较熟悉。哎呦，这个球楚阿梅尼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传递出现了失误，差点让对方找到了机会。奥利塞，奥利塞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他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助攻王。交给加纳盖耶，加纳盖耶呢是在英超的埃弗顿队踢球。塞内加尔的两中后卫啊，靠右的是3号库里巴利，靠左边呢是19号尼亚哈特。库里巴利呢是在沙特的利雅得新月队效力，尼亚哈特是在法甲的里昂队效力。这个回传有点危险啊，但是姆巴佩也没有拿到。杰克逊，麦尼昂的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法国队呢，在他们所参加的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选赛当中也是保持不败的啊，他们取得了5胜1平的成绩，这两支球队预选赛的表现都是满分的。球回给了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门迪也是在沙特联赛效力，他是效力于吉达国民队。吉达国民队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的沙特的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3名。利雅得的两支球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其中呢，利雅得胜利，就是马内所在的这支球队是获得了冠军，86分的积分，而利雅得新月以2分之差获得了联赛的亚军。在塞内加尔队中，他们的10号马内是在利雅得胜利效力，库里巴利呢是在利雅得新月效力。而有趣的是，法国队队中的左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正是库里巴利在利雅得新月的队友。法国队整体阵型压了上来，好球，这球塞得不错，但是姆巴佩没有停好，这球其实队友传的已经没话说了。姆巴佩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2个球了，他现在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数是和贝利持平的，在整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

是德国的前锋科洛泽，是进了16个。姆巴佩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还上演了个人的帽子戏法。本届世界杯啊，姆巴佩也是寄希望于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获得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个人现在还在调整状态。今天呢，队友给他传了2次纵向的传球了，他都没停好。特奥埃尔南德斯，哎，这是拉比奥啊，这是拉比奥，特奥在他的前面啊，这个球传出界了。在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场的14号拉比奥和守门员麦尼昂都是在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效力。迪迪埃德尚今年57岁，他是在2012年的欧洲杯之后接替曾经的国家队队友布兰科，出任了法国队的主帅，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而他已经确认在本届世界杯之后将会离任。这个球塞内加尔的库里巴利出现了失误，找姆巴佩，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法国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讲求快，一旦他们获得球权，他们前场这几个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个体的向前的突击速度都非常的快。萨里巴，他是在英超的阿森纳队效力，上个赛季随阿森纳一起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于帕梅卡诺，这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的中卫，而右后卫昆代，他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好球，这个球其实停球转身这下做得非常的巧妙，已经骗过了加纳盖耶。马内，这是马内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他都踢满了，但是很可惜呢，在上一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前，马内受伤因伤错过了那一届的世界杯，那也是当时国际足坛的大新闻之一。那个时候马内还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如今呢他已经来到了利雅得胜利。楚阿梅尼，杜埃，法国队在持球的时候呢，他的两个边位压上的比较大，而中场队员楚阿梅尼回来成为后场的第一出球点，形成了楚阿梅尼以及两名中卫组成了这个三后卫的站位。特奥，于帕梅卡诺交给昆代，姆巴佩，奥利塞，这个球大家没有想到一起。哎，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帕普加夫啊，今年45岁，这是一个80后，这是他首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也是塞内加尔的国脚，打过02年的韩日世界杯。在那届比赛当中，塞内加尔是最终杀进了淘汰赛。在对瑞典的淘汰赛比赛当中，正是帕普加夫助攻自己的队友卡马拉打进了金球，淘汰瑞典队杀进8强，当时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的世界杯的最佳纪录。但是呢，这个80后可能也稍微的有一些稚嫩啊，他和德尚比起来肯定还是稚嫩了一些，虽然执教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在今年非洲杯的决赛当中，面对他认为不公的判罚，他主动鼓励自己的队员退场来表示抗议，虽然最后被劝回来了，但是呢最终被非洲足联判违规啊！决赛虽然场上1-0赢了，但最终判了一个0-3告负。萨里巴，于帕梅卡诺。

楚阿梅尼，奥雷塞，法国队打得还比较耐心啊，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节奏并不是特别快，确实世界杯的比赛呢比较严肃啊，所以大家踢起来都比较小心很谨慎，这是可以理解。萨里巴，楚阿梅尼转向另外一侧，奥雷塞有机会起脚了，这脚射门被后卫挡住，对，特奥，对，这个球没太挺好，所以丢掉了。帕普盖耶，加纳盖耶，塞内加尔中场有两个盖耶啊，一个帕普盖耶，26号，他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上个赛季随着黄色潜水艇一起拿到西甲第三。看看这个球传的不错呀。哎呦，传中这一下没传好，前面其实传跑都形成了默契。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足球飞到了场内，所以这个球门球要重发。我们看这一次呢直接打到了边后卫跟中卫之间的内部空档，找的是18号萨尔。萨尔在英超的水晶宫队效力，上个赛季随着水晶宫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啊，确实基本上都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第一站往往会选择法国的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给您介绍了塞内加尔历史上跟法国还是颇有渊源的，他到目前为止官方语言还是法语，所以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呢其实互相交流的时候没什么秘密可言。昆代，楚阿梅尼，法国队中后场队员拿球的时候，前场队员经常会跑出内部的空档，但是呢，目前向前纵向传球比较谨慎。哎，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一个不慎啊，球是出了底线，法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变成了球门球。塞内加尔队的11号杰克逊啊，他是球队的中锋，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你看塞内加尔今天首发的三个前锋，11号杰克逊、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杰克逊呢是和拜仁一起拿到了德甲的冠军，马内是和利亚德胜利一起拿到了沙特的联赛冠军，而18号萨尔是随着水晶宫一起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就是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其实个个都是名将。法加尼啊，刚才是判的法国队的犯规。库里巴利，昆代，这个球啊，昆代也没有耐心把球再停下来了，干脆一个大脚找自己的前锋。往右侧传的时候被拦截了一下，但是球没断下来。拉比奥，姆巴佩向前加速，拉

比奥，最后追回来的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15号迪亚塔。塞内加尔队的迪亚塔正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摩纳哥队效力，他和中场队友卡马拉是摩纳哥的队友。杜埃，塞内加尔持球有反击的机会，法国队阵型回退的还不够，于帕梅卡诺身体很强壮，这球哎，一对一的防守做得很好，把局面稳住。迪乌夫啊，刚才这个球他的防守选位也是很好的，在他身后呢，法国队的登贝莱一直在那儿等着，一旦出失误就不得了。嚯，真是敢在禁区里头做动作啊，门迪。迪亚塔，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特奥埃尔南德斯，楚阿梅尼，姆巴佩，他移到了另外一侧，这个球往前趟着这一步又不是很舒服啊。姆巴佩今天这个脚感不是太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往外线走，打门打在了立柱上，又弹到了门将麦尼昂的后背上。这个球的麦尼昂都找不到球在哪儿了，但是球没有滚进他身后的球门，法国的运气不错呀，逃过一劫。这个球呢是姆巴佩这一脚趟大了，丢掉了，所以塞内加尔发起了一次反击。持球之后，在中卫的干扰之下走外线射门，啊，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后背上。杰克逊的射门弹到了脚上，但是没有滚进球门啊！麦尼昂真是现在估计一身冷汗。看看角球，塞内加尔队的第二次角球，前点蹭到了身后，这应该是法国队的队员顶的。门迪，库里巴利，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的个人的身体素质都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们从小都会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际足联任职的温格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啊，他现在的主要的身份应该还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负责人。萨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但是从中间突过来了，直接选择了打门。萨尔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应该是法国队队员带了他一下，他现在受伤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奥利塞，这是一个漂亮的摆脱，再给昆代上来，向前推进，观察传，哎，这个球还是想找姆巴佩。

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因为在法国队的禁区外边，塞内加尔的受伤的这队员还没有起来呢。刚才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

刚才防守队员那出脚慢，这下踩得很疼啊，但是应该是个硬伤，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三二，对他下脚的是萨里巴啊，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联赛当中踢球，平时在英超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应该是挺正常的。这个球呢也是在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但是比赛没有停，一边一个。杜埃，哇，这先是寻求身体对抗，哎，裁判这个哨子给的慢了一点，最后是判了塞内加尔的犯规。是不是判的手球啊？判的是手球啊！之前这个身体对抗好像没有吹，但是之后判了是倒地的塞内加尔的队员手球了。这样的话，法国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把球罚进来，第一点是库里巴里顶到，没有形成威胁。姆巴佩往里切，过了两个人，但是第三个人上来保护了。拉比奥，奥利塞，奥利塞现在经常是在中路活动，他也可以踢这个中前卫的位置，就是突前的中前卫。在拜仁慕尼黑队，孔帕尼把他经常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传中球，库里巴利，这个解围有点犹豫，到底是抡脚往外踢，还是说用身体先挡下来，甚至是停下来？库里巴利这一犹豫，这个球差点奔着自家球门去，倒把自己的守门员给吓了一跳。应该是最后球打在了膝盖上。法国队的角球，这个球直接踢给了守门员。至少德尚打造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的这个体系啊，在世界杯的首战当中，上半场运转的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和运动员在经过了激烈的欧洲赛季之后啊，马上又进入世界杯的这种舞台，队员个人的状态的调整没有到最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应该也是要随着比赛的演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帕普盖耶，对，杜埃跟拉比奥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一块儿。杜埃这个球脚后跟传得很有想法，但是拉比奥没有想到他可能会这么传，没有做接球的打算。萨里巴，啊，特奥在找姆巴佩的时候，两个人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而且两个人在球传出来传丢了之后互相有一个沟通。迪乌夫，双方都在尝试向对方的内部空当来输送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成功率都不高。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

0: 主阿梅尼，登贝莱传到后点，传大了，球传得太大了。这是昆代，一盘梅卡诺，特奥，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是一个相对更为漫长的征程了。如果要打进最后的决赛，要踢八场球了，所以呢，对各个球队来讲，要把队员的能力逐渐的调配到越来越好，体能呢也要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个小组赛上来之后，究竟怎么来分配，精力怎么来安置啊，这个都是学问。大部分的想要走到最后的教练员呢，都不希望自己的球队状态出得太早，但是呢，如果状态不出来的话，有可能都不能走到最后，这也是一个悖论。法国队在2002年的世界杯啊，还是世界杯上，就是作为卫冕冠军上来之后，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后面小组没能出现。哎呦，这个球是个机会，打门，哎呀，几乎是必进球啊，居然打高了。法国队刚才在边路的防守上出现了问题，让塞内加尔的持球队员呢转身移植突到了底线，然后还形成了传中。萨尔这个球居然没能压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打高了。法国队上半场应该是两次逃过了丢球的厄运，一次击中立柱，一次在后点的包抄。我看加夫这下牙都快吓掉了，下巴都快惊得掉了下来，这个球怎么能没踢进呢？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的两支球队暂时是打成了0-0，但是对法国队来讲，这个开局的半场踢得确实也不好，塞内加尔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要改善，两支球队中场休息应该都还有要布置的很多任务。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真空始料格力造，净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考察。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10: 叫吧，
11: 叫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八小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上半场，塞内加尔有两次都可以得分的机会，一次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麦尼昂的腿上，弹出了底线。另外一次呢，是上半场的最后读秒阶段。萨尔在后点面对空门的一个推射，把球打高了，高过了横梁，没有进。而整个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却出现了非常滞涩的情况。法国队在上半场仅有一次射门啊，这是自66年世界杯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上半场射门次数最少的一次。这个上半场呢，说实话，法国队整体的磨合和队员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好。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德尚有什么样的调配。其实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也说了啊，这个如果一支球队想要走得更远的话，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状态是逐渐的在走上坡路的，也不能一上来状态就特别好，这样的话状态出早了，到时候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可能会有一些损耗，到最后最关键的咬牙的时候也许顶不上。但是呢，如果一直不出状态，这个状态出不来，你还有没有后面比赛的机会啊，这都不好说。所以如何调配整个球队的状态，让他始终处在一个逐渐爬坡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教练员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考验教练员水平的。好球，杜埃这个球停得不错，左边也空了，自己选择了大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好歹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杜埃这个球的尝试啊，对法国队来讲是本场比赛看看会不会是一个变化，一个转折的变化。因为中场休息有了一定的调整之后，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是调整有效果呢？

迪亚哈特，塞内加尔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通过有意识的进攻来创造出机会，但是他们把握机会现在要提升啊，不能总是获得机会但是浪费它。哎，这个球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杰克逊的几人，球是法国队队员于帕梅卡诺碰出了底线，但是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任意球而不是角球。库里巴利，这球还没出界，迪亚塔，杜埃，预判没卡诺，坤带，主阿梅尼，好球，奥利塞。哎，这球越位了，应该是坤带，刚才是坤带的接球，他处在越位的位置。达比奥，这个球给奥雷塞，他球传的稍微的离开了地面啊，他传了一个半高球，所以奥雷塞呢也不太好停，当然他也没有停到。尼亚哈特，帕普盖耶，这个转移球很准啊，迪亚塔交回来，萨尔，裁判没有判犯规，法国队的机会，四打四的局面，姆巴佩往里切没有过去，后卫的一对一防守看得非常准，再给，这是塞内加尔的机会，萨里巴率先下铲啊，这个球他铲得也非常的及时，看得也很准，铲得很干净，拉比奥，姆巴佩，队友传的这个球呢本身他也不太舒服啊，停起来不太舒服，他首先得减速，然后得半转身，而且身后还跟着一个后卫要干扰他，迪亚哈特，帕普盖耶，马内，

这球裁判也没吹，奥利赛有机会了，奥利赛往前掏，打门，守门员的这一扑太关键了，门迪。塞内加尔自己在中场传递的时候出现了控制球的失误，倒地之后呢，裁判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所以法国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奥利赛这个球啊，完全把他的带球的这种能力发挥了出来，一个假动作，然后往外线一趟，获得了射门的角度。当然他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让守门员门迪给挡了一下。法国队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啊！塞内加尔队呢，应该上半场他们可能获得了两次好机会之后啊，稍微有些松懈。现在对法国队在脚下球的拼抢方面，他们要小心一些。已经有两次，他们认为法国队犯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法国队迅速的发起进攻，获得的有威胁的禁区内的这个传递。像这种情况啊，塞内加尔人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再发生的话，可能距离丢球就不远了。这是刚才奥利赛的那个突破之后的射门，最后的打门呢，他想打远角，但是守门员出来封堵的角度非常好。门迪，加纳盖耶，好球！这个纵向的传递一下到了法国队的半场，看看怎么发展，给过来，杰克逊。杰克逊这儿没有角度了，奥利赛故意的一让，但是和姆巴佩还是没有衔接上，姆巴佩也在往外线跑，想要等着奥利赛拿球之后给自己传，他没有想去做那个传递当中的墙，撞墙配合当中的墙。迪乌夫，确实啊，这两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球，这个球给进来，没有形成射门啊，杰克逊他只有一个机会去打门，甚至是用铲射的方式打门，一旦这个机会错过的话，这个射门点错过的话，球就会被麦尼昂控制住了。那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啊，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国土呢就是非洲大陆最靠西端的那个角，大家还记得昨天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吗？那个角就叫佛得角，就是我们昨天给您讲的佛得角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445年的时候，葡萄牙的殖民者迪尼斯菲尔南德斯发现的那个海角，长满了罗网子树，是绿色的，他就命名为佛得角，这是葡萄牙语当中绿色海角的意思。而那个半岛啊，就那个角佛得角，就坐落了一座城市，就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哎，看看法国队的机会，打门又没进，这个单刀球没进，姆巴佩本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还是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住。法国队下半场也有两次机会了啊。下半场只要提速的话，机会就会出现。杜埃、姆巴佩两个人防守他，角球。姆巴佩这个球第一下停的还不错，调整的为自己接下来的射门呢打下了基础。当然呢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他最后这脚射门右脚的内脚背去推，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推起来，就是因为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干扰，这个15号迪亚塔对他有个干扰，他的射门动作做得不是很舒展，身体没有完全打开。法国队的角球，就是在这个

非洲大陆西端的佛得角坐落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巴黎至达喀尔的汽车拉力赛吗？就是那个达喀尔，终点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而佛得角群岛呢，就是在这个佛得角半角再往大西洋里边延伸500多公里出现的一个群岛。姆巴佩往里切，倒地，裁判给了角球，没有给点球的打算，主裁判给的是角球。这个球姆巴佩终于是正面面向球门起诉了，这个起诉啊，让塞内加尔的边后卫跟他的时候没有跟上，感觉这个铲球的时机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我们看这下往里切，然后过来防守铲球，是马内的铲球，两个十号的一次直接对话，慢动作显示马内应该没有踢到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双方的身体接触会导致姆巴佩的摔倒，会是一个犯规吗？裁判当时的判断呢是给的角球，但是说实话这个球应该也不是马内碰到的，马内根本就没踢到球。不过姆巴佩一旦获得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的起诉的机会的话就会有威胁啊！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有没有可能是点球。刚才是萨迪奥马内回来协助防守的时候放铲，和姆巴佩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姆巴佩倒在了禁区里边。视频裁判正在回看，我们刚才给您说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所以呢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对话一点障碍都没有。主裁判法加尼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让主裁判自己来看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呢是觉得这个球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最终的裁量权在主裁判的手里，他将把这些证据呈现给裁判员。这个球呢首先马内肯定是没有踢到皮球的啊，是不是直接碰到了姆巴佩的右脚踝，带到了他的右脚踝，导致他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失去平衡，这点是关键。感觉上脚呢没有直接碰到，会不会是膝关节呢？是膝关节碰到姆巴佩呢？首先这个球应该肯定不是角球啊，因为最后往前趟到球的是姆巴佩，要么是点球，要么应该是球门球。我们看看主裁判法加尼他的判断。The attacker initiated the contact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goal kick。好，最后决定呢是这是判罚的球门球，应该是不是点球，是球门球。确实首先这个球是姆巴佩趟出去的，马内没碰到，然后呢双方之后有个身体接触，裁判组可能认定是，我们看一下啊，之前动作下去的这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体还没接触上，可能认为姆巴佩在腿已经抬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倒了，这个时候双方有了身体接触。裁判呢看了慢动作之后觉得这个动作呢虽然有接触但是不构成犯规，而球呢又是姆巴佩趟出了底线，所以给了塞内加尔球门球。刚才啊法加尼把手往这个球门口一指，现场的法国球迷还以为他指的是点球点呢，一片欢呼，但后来发现他指的是这个罚球门球的这个手势。不过这确实也给塞内加尔提出了警告啊，下半场法国队的变化挺明显的，有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而且有这个疑似的禁区内犯规的出现。虽然最终没有判点球，但是呢姆巴佩的这种持球向前面对进攻方向的起诉就会是威胁出现的根源。塞内加尔队下半场已经给了法国队上半场他们很难获得的机会。

而塞内加尔在下半场自己啊还没有获得过上半场自己获得的那些机会，这个比赛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加纳盖耶，帕普盖耶，迪乌夫，哎，这种失误不太应该，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这就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加尼。看一下刚才法加尼的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双方队员的这种动作啊，他距离的也不远，不过呢还是视频裁判那边看慢动作看得清楚。经过了视频回放之后啊，现在的足球场上出现冤假错案的概率啊小了很多。哎，这球于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真是给麦尼昂出难题呀。昆代球没有出界，奥利塞漂亮的转身往前推进，左边有空当，给了一个直线，漂亮。哎呦，这个球姆巴佩没有拿到，但是这个一个假动作差点把守门迪给晃了，但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威胁开始出现了。这奥利塞这真是向前加速的这个发动机啊，传了一个直传的渗透球，姆巴佩这个球如果外脚背能够领到的话，接下来的处理会比较轻松，但他就算没有领到，这个假动作呢应该也把守门员给晃了，但是门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塞内加尔来了，球门球，特奥一直在寻求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啊，所以让塞内加尔的拿球的这个队员一直站不稳。下半场哎，双方在场上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加，主要是法国队，塞内加尔的球门开始有危险了。昆代楚阿梅尼，杜埃往里切，好球，给的不错，打门，这条射门被两名后卫正面上来封堵。特奥的射门，杜埃，姆巴佩，好球，杜埃，杜埃这个球没有领到。经过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之后，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奥利塞，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塞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拜仁慕尼黑队，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直在用他在前场组织进攻策划进攻。奥利塞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把自己的这种拿球向前推进并且给队友送出威胁球的特点开始逐渐的发挥了出来。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我们看啊，奥利塞拿球，姆巴佩起速，奥利塞突然送了一个斜线的地滚球，姆巴佩呢也不停球，转身就打。这个球门迪是没有想到，门迪可能觉得姆巴佩是不是要停一下球再做处理，但是没有给门迪这个反应的时间。奥利塞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其实下半场啊，在经过了调整之后啊，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开始活跃了起来，塞内加尔门前已经相继的出现了多次威胁，连着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可能失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和上半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好像醒了过来，这个午觉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13个进球了，他此前两届世界杯是进了12个球，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应该是有

越位，比赛再继续，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这个球应该前面杰克逊的越位还挺明显，应该还挺明显的。助理裁判呢是让比赛延续的发展了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杰克逊的越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助理裁判呢在等待这次进攻结束，然后举旗。不过杰克逊这个球打得还是挺漂亮啊，就从守门麦尼昂的脸上方打了过去。迪亚拉，法国队取得进球，比分领先之后啊，整个队伍的心理应该安定了一些，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上。这个球，于帕梅卡诺领球的这一步的时候，球离身体远了一点，所以给了杰克逊上来身体对抗的机会，又丢球了。后腰位置的丢球啊，在下半场塞内加尔队丢的太多了。巴尔克拉，迪乌夫，盖爷。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加强了对塞内加尔队中场这双后腰两个盖爷的脚下球的抢断，而且每次断下来之后迅速的向前推进，他前场这个进攻的四个人速度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变化真是太明显，效果太明显。又来了，起速进到禁区里边，调整打门，二比零，这个球还是塞内加尔自己在获得球权控制球的时候在中场被断下来，这样的情况在下半场反复的发生，你反复的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你球门只是失手就在时间问题，就是早晚问题，比分变成二比零了。法国队在下半场的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包括这两个进球，基本上都是缘起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塞内加尔自己控球的时候，在自己的中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两个后腰脚下拿球失误，或者是被抢下来，迅速的法国队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发起进攻。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克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球，二比零了。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就是这个原因。下半场啊，塞内加尔队在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大量的丢球都是从中场中路后腰的这位置上的两个人脚下丢的。当然呢，主教练加夫刚才是做了一个变化，他换上来了一个队员来打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就是21号迪亚拉，但是迪亚拉上场之后脚下也丢了两次球了。现在呢，塞内加尔的中场的这个两个队员啊，这后腰位置上两个队员应该是5号加纳盖耶和21号迪亚拉，迪亚拉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卡马拉，也就是对位的调整，但是换了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出现丢球的这种场景却没有换。这样的反复的给法国队机会，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果看下半场的塞内加尔队，可能想象不到上半场他们把法国队踢得有点狼狈，但是下半场法国队的攻击群已经彻底的活跃了起来，而且呢，针对性的针对塞内加尔队双后腰位置上这个队员拿球的失误，要么是主动失误，要么是被法国队针对他们俩进行围抢，抢下来之后从这儿发起进攻。

塞内加尔刚才丢第二个球之后又做出了两个换人。换上了九号迪昂和十三号恩迪亚耶。这个十三号恩迪亚耶上场就是换下了二十六号帕普盖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大家拿球失误太多了。巴尔克拉趟过去，面前一片开阔地，倒三角传回来，奥利塞，姆巴佩啊，姆巴佩的这脚射门，这个球过来的有点追身啊，所以他摆腿不太好发力。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加夫的调整果然也是针对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除了五号加纳盖耶还在场上以外，首发的三个中场当中有两个人被换下来了，尤其是丢第二个球之后迅速的把二十六号帕普盖耶也给换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要么是主动的拿球传球失误，要么就是被法国队针对性的围抢抢下来发起进攻，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出了大问题，一次两次三次的给法国队送上机会。法国队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啊，还有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落后两个球啊，塞内加尔队就不太好办了。比赛已经踢到了八十六分多钟，法国队也要换人了，谢尔基准备要上。谢尔基上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啊，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赛季。虽然曼城最后没有拿到英超的冠军，但是谢尔基自己的表现还是很好的。谢尔基换下了首发的杜埃。奥利塞，谢尔基，谢尔基也是一个左脚队员。这个时候塞内加尔队回想起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的那个空门不进，是不是会有些感觉到后悔呢？这球最后这一步汤大，球门球。塞内加尔再次换人，这回要把加纳盖耶也给换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了六号帕特西斯。这样的话塞内加尔首发的三个中场队员全都被换下，上下半场的变化就来自于这儿。但是现在塞内加尔队没有什么时间了啊，比赛踢到了八十八分钟了，法国队二比零领先。这个组当中呢还有伊拉克队和挪威队，整个第八小组啊应该说还是竞争力挺强的。萨里巴把球护出了底线，拉比奥啊，这是刚才拉比奥交给巴尔克拉的那个纵向的穿越球，巴尔克拉最后的射门也非常的轻巧，把球往起一搓越过了门将门迪，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迪乌夫，马内应该制造了一个角球，

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角球也由迪乌夫来踢。头球摆渡回来，比赛要补时八分钟，森林加尔队已经把换人名额用完了。虽然现在是0-2落后，但是尽量还是争取希望能够有进球啊，因为小组赛毕竟是一个三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场球。马内这球敲进去，迪乌夫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的猛烈。奥利赛再交给后上的谢尔基，三连加尔队防守比较空，现在但是法国队包抄点都在后点啊，谢尔基想要再给中路奥利赛的时候没有传过去，马内姆巴耶，马内现在游移到了中路，迪亚塔，哎，这个传球失误不应该啊，非受迫情况之下的失误，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奥利赛啊，这个球拉人了，感觉啊，在下半场连着在防守上送给对方机会，又丢了两个球之后，塞内加尔的队员多少有一些沮丧，但是士气不是太好，现在比较低沉。与帕梅卡诺切尔西犯规，看到贝尔也来到现场观战，据说贝尔现在这个高尔夫球打的水平很高啊。姆巴耶队是二防一啊，突过去的可能性不大，把球交回来。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干脆直接传中了，被挡了一下。塞内加尔队也没有明显的提速，被法国队防下来，谢尔基。没有送过去啊，两个人的中间的这条缝隙啊，球没有送过去。昆奈找奥利赛，库里巴里拉比奥，马内，看看这是个好机会，向前推进，恩迪亚耶，姆巴耶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打门漂亮，这个球漂亮，

美加尔队扳回一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利用外脚背绕胯的这个踩单车的动作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然后将球打进了球门，扳回一分，2-1。这个球生生的把法国队的防守队员特奥给晃了个跟头。姆巴耶随后的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有力，几乎是从守门员所防守的近角撞进去的。要说呢，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可能是预判对方要打远角，所以他的身体的重心是往自己的右方倒的，但这个球过来是在自己的左手边，这个左后卫的防守和守门员刚才对近角防守的这种疏忽啊，使得德尚有点不高兴。世界杯的比赛2-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方士气本来都不是特别高了，怎么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呢？别看现在丢球之后法国队还是领先，但是对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来讲，任何一个失球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德尚不高兴。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塞内加尔队的姆巴耶刚才自己的庆祝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后防线队友又丢球了，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儿就来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也是这个星球上很少有球队能够完成稳当的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虽然打得不是很刁，但是显然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门迪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球从他的手旁边飞进了球网，3-1。姆巴佩的破门迅速的对塞内加尔队刚才的进球还以颜色，法国队的领先又回到了2球。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是14个了，他刚刚的个人首球呢，在本届的首球呢是追平了他的前辈方丹。现在姆巴佩的在国家队的队史上的进球数应该也超过了吉鲁，他之前第一个进球呢是他国家队的第57球，追平了吉鲁，现在他已经超过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的位置了。这个比赛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才突然的精彩起来，双方的教练员在中场休息都做了调整，其中德尚的调整是很明显的收到了很好的正向的效果。加夫的换人应该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他换上来的队员呢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这个20号姆巴耶。哎，法国队的姆巴佩受伤了，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去看一下姆巴佩是不是鼻子被碰了一下还是嘴巴被碰了一下。刚才这个球姆巴佩是提前已经观察到了守门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打门质量也很高，主要是他打门这个时机啊，守门员没想到，觉得姆巴佩拿球是不是要往前再趟两步，但是没有，果断的起脚。就在对方扳回一球，士气刚刚有所提升，就在这个时刻姆巴佩告诉法国的球迷说不要慌，有我呢。他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以及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的记录，参加2届世界杯已经进了14个球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但是法国队传球出现了失误，塞内加尔队又是姆巴耶横传到门口、哎，这球过没过门线？过没过门线啊？裁判员示意说自己戴着手表上面有门线系统，这个门线系统没有提示，所以没有过门线。法国队差点乌龙啊！楚阿梅尼这一碰，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碰越

0: 过了守门员，应该球的整体没有越过门线，因为现在呢都是有自动门线系统的，裁判员那儿应该有提示，这个球没有进，比赛呢应该也就此结束。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用了45分钟的沉闷换来了下半场的激情，这场比赛整个下半场的走势呢也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得上的球队应该是想把自己的状态逐渐的调整起来，最终呢是达到打8场比赛最后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样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漫长的征程也不能一直收着自己的状态不释放，如果不释放的话接下来还有没有后面的比赛能够走多远呢，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呢确实还是应该在整个赛事的一开始就做最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全情投入，虽然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来讲世界杯是要尽量争取去夺冠要往后走的，但是开局也很重要，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第八小组的首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是3-1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击败了塞内加尔，为本届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一个好头。这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来，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客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8: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
6: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客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

0: 遵义举行的2026年体操亚洲锦标赛。今天是第一个正赛日，在今天首先将要进行的是成年组的男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即男子个人单项的预赛。那么这也是体操亚洲锦标赛在时隔14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本届亚锦赛呢，是今年9月份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和10月份的鹿特丹世界锦标赛之前的一场重要的选拔赛，尤其是对于今年的世锦赛来说，今年的世锦赛呢是洛杉矶奥运会团体赛的首场资格赛，所以呢，这次的亚锦赛它直接关乎着之后的亚运会，包括世界锦标赛的各个队伍选拔选手的一个资格。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可以说这次亚锦赛的赛事的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一共有20多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00位选手报名参加。那么中国队的男队呢，这次参加今天这场男团决赛的选手包括张博恒、杨浩南、田浩、刘洋、李红岩。今天为了更加精准地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傅岩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陈阳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请傅岩指导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男子团体决赛它的一个赛制。
1: 这次比赛呢，我们通常采用的是上4个运动员取3个运动员的成绩，每个队呢可以有5个运动员进行轮换，我们通常呢叫5-4-3这个赛制。
0: 那么今天的这一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成年组男团决赛即个人全能决赛的最后一场第三场的比赛，在今天早上和下午已经结束了第一和第二场。今天晚上这场出战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哈萨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中国台北队这几支队伍。那么要参加全能比赛的选手需要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呢上满6项，那么各个队伍需要参加个人单项比赛的尤其是跳马比赛的选手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成2个动作。那么可以说这次的男团决赛实力最强的竞争金牌实力最强的队伍就中国和日本队。我们请傅岩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2支队伍它的一个阵容的比较。
1: 中国队呢是以张博恒为老将带了一些年轻的队员参加这次比赛。日本队呢由于他的国家选拔的制度，他并没有派出最强的选手参加本次比赛。我们在这里很能看到张博恒和大辉小本大辉对决。但是呢日本也派出了一些具有全能实力的比较好的选手在全能比赛当中竞争应该还是很激烈的。团体的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占一定的优势日本队的团体的难度分基本都是在5分到5.6之间中国队呢有一些好的运动员呢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6分，在难度分上应该占有一些优势。而我们呢是5名队员轮换的组合方式比较多我们看日本报名的情况，他们只有一个队员上1项单杠，剩下的这个4名队员基本都要上全项了，所以我们在组合上要比日本更灵活一些。好，开始了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晚上第三场的第一个轮次。第一个轮次，中国队日本队同组，首先是日本队选手先上场。
1: 我们看这个队员出场做了一个躯体前空翻坐地了又做了一个艺术表现类的一个特殊要求的动作，做了一个托马斯打滚起倒立。日本倒立这是 C 组第一类。
0: 场上的这位153号是日本

0: 选手长谷川义。
1: 九百前肢三百六，由于都是转体的动作啊，连接没有加分。后期两周啊结束。后期两周结束呢，可以满足特殊的要求，因为达到了 D 组，又是多周空翻，所以自由体操当中规定结束动作必须成年组要采用多周的空翻。这是这名运动员失败这个动作。
0: 长谷川义今年25岁，他参加过了去年的韩国亚锦赛。那么当时呢，他的自由操进了单项决赛，获得第五名。他是一个全能型运动员，去年亚锦赛的全能银牌获得者。
1: 我们看，这是两个连接动作啊，但是都是属于转体类型，复杂转体类型，所以没有加分。
0: 关于现在的这个男子体操的加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1: 男子体操的自由体操的加分啊，必须是两个空翻动作之间的直接连接，而且要求其中必须有一个是多周转体的动作。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吊环场地的比赛。那么吊环场地呢，在第三场第一轮当中是中国台北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任务。
1: 其实是让直角支撑放下成十字支撑，后转肩，后摆呈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前摆倒立两秒啊。这个时候躯两周可以升直啊。结束呢，采用一个七八二线下啊，这是个异组动作，满足了下滑的要求。
0: 关于吊环动作伸直，它的一个标准是，
1: 动作伸直，就是指前空翻两周或者是躯体前空翻两周，它必须要接一个摆倒立两秒的动作才能获得伸直啊，否则的话就不能伸直。我们看，现在这个十字支撑啊，从上一周期 B 组啊伸直到C 组。
0: 关于这个落地站稳，男子是有加分的，它的标准是什么？
1: 落地站稳，在落地这一刹那，你的脚是不能动的啊。如果说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调整是允许的，那么脚动严格规定，你的脚后跟或者你的脚尖不能离开地面，否则的话就不承认你这个落地站稳啊，获得不了这个站稳加分。
0: 12:466。好，继续回来看到自由操的场地。这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日本队的老将了。谷川航今年29岁，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
1: 前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有0.1的加分。前屈两周啊，有一小跳。直体后空翻转体782，他又做了一个跳转，呈俯撑啊，这个艺术表现类的一个规定动作，宽臂日本倒立。

0: 900实体香槟翻啊，这个是去0.1的连接加分。他用了一个团身360旋结束，啊，在这个周期啊，一般的运动员啊，多数会采用后期两周啊，后期两周从原来的 C 组升于 D 组，这样呢就能满足自由操结束动作的基本要求啊。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呢采用360旋来结束啊，与通常的结束动作呢，不太一样。
1: 古川航这位老将是这次日本队派来参加亚洲锦标赛的这几位选手当中资历最老的，他不但参加过2届奥运会，他还参加过4届的世界锦标赛。他主要的这个作用啊，在这4届世锦赛当中，包括奥运会，他都是团体成员。因为如果看单项的话，他都没有进入过单项的决赛的。先来看成绩，13.733分。他唯有一次单项获得成绩是2022年利物浦世锦赛个人全能的铜牌，其他的2届奥运会和3届世锦赛都是团体的主力。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鞍马的场地。鞍马的这一轮是哈萨克斯坦队和韩国队的比赛任务，166号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4人次迪亚斯。
0: 交叉越两环转体180，隔环1位，后移4位，无关联转体。他做了一个单环的一组的 flop 组合，又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动作，D 组做了一个锁恩，他的下法是用锁恩类型的转体270，然后直接接倒立啊，这样呢也达到了一个 D 组。那么作为鞍马这个项目，如果达到 D 组就不能满足结束动作的全部要求啊，他只能获得组别的0.4分啊，和他的动作难度价值是一样的。
1: 要满足要求，它的标准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0: 下法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啊。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下法，的难度动作组的组别分和它的动作难度是相等的。但是呢，最近有了一些新的规定啊，它是封顶的，原来是没有封顶的啊。如果你用一个很高的难度啊，可能就在比赛中获得很多的好处，但是也给运动员带来一些风险啊。结束的时候，大难度往往会容易造成运动员伤病啊。那么出现了这种封顶这个规定以后啊，很多运动员呢把结束的动作又降下来啊。
1: 那么现在呢，鞍马哈萨克斯坦队的4位选手的比赛就已经结束。再来看一下，
0: 交叉转体1801位 C 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又做了一个单环组合啊，这是一组组合，1/21位。B 组，还有一个做了一个斯维德和一个马乔尔的1位，下法是一个 E 组啊，它是单环起倒立转体4501/3位。
1: 刚才这是一个回放，这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3人次。

0: 罗曼的一个鞍马的回放，所以分出来的会很快。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三场第一轮下半场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呢，各个场地自由操是中国队的比赛项目，鞍马是韩国队，吊环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1: 日本队的自由操啊，比的一般啊，因为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啊，其他呢发挥算基本正常啊，但是这个重大失误啊会影响他的团体分数。
0: 自由操是日本队打男团的一个台分的项目，那么中国队呢在六项当中比较台分的项目包括像吊环、双杠，那么。我看一下，其实鞍马中国和日本队在大赛当中都是咬得比较紧的。
1: 从中国队派出这个队员来看啊，他们跳马在难度上应该是比日本要好一点啊，但是跳马这个项目啊就是一个动作，更主要的是看队员的完成情况。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另外几个场次啊，现在是吊环场次，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在一个场下赛台下的一个热身，那么鞍马呢是韩国队的比赛项目，现在我们看到选手都已经在就位了。中国队的自由操项目的出场顺序呢是李红岩第一位上场，张博恒第二位，杨浩南第三位，刘洋是第四位上场的。每个队伍五个人，上四个人，取三个人的成绩进入到团体。现在切到的是吊环，吊环要上器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艾尔加舍夫。
2: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China, Li Hongyan.
1: 倒悬垂，七人上直角支撑啊，满足第三类的要求。直臂慢起倒立，这是第二类的动作。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摆。倒立两秒，前摆倒立两秒，团身气瓣线下啊，满足了下法的要求。这个运动员啊，整体啊完成的中规中矩啊，动作质量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他的力量性的难度还是相对来说低了一些啊，比如说第二类第三类啊都不能全部满足组别组的动作组的要求。
0: 吊环在进入到了这个洛杉矶周期以后，您认为现在包括这些国际选手高水平的选手他们的编排有什么相应的变化吗？根据规则的调整。
1: 根据规则，高手还是以力量性为主啊。那么有一些一般的选手呢，就是围绕着规则的要求进行一些编排。前一段呢，主要是难度结束动作的要求比较高啊，很多运动员在冲击下法的难度啊。曾经就有用屈三周啊来获得更好成绩的运动员。那么现在呢，对下法难度的进行约定所以呢他们更注重的是杠上，因为代表吊环的这个特点的并不是一个下法，而是杠上的这环上的这些动作啊。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鞍马的场地，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韩国队鞍马项目的第二人次。
1: 好，运动员完成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看在这里这个 flop 后边失败了，这个失败

0: 败呢是进入团全选以后失败的，所以这个 flop 啊一组我们还是承认他的。
1: 在什么情况下不被承认呢？如果刚才
0: 如果是完成 flop 过程当中失败了，就不能承认这个难度。运动员做了一个布希纳里，做了一个正撑的平移，做了一个托马斯的马乔尔和托马斯的斯维多，做了一个罗斯转体移位，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一个E组的下法。
1: 我们看到这种移位类的动作，比如说马乔尔还有斯维多，有并腿全旋做，有托马斯姿势做，以前这两类是不一样难度的，现在难度一样了。
0: 现在完全一样。
1: 你觉得这样子调整
0: 这样调整
1: 是合理的，出于什么考虑？
0: 因为我们很多原来把一些同类型的动作有不同的难度现在呢我们从底层逻辑来看，类似的动作用不同方式完成都会认定为相同的难度我们并腿全旋和托马斯全旋本身都是 A 组动作，那么为什么要把托马斯全旋的移位要提高于
1: 并腿全旋？可是我们看上去会觉得更难呢。
0: 并不是很难，只是运动员的喜好的问题。
1: 觉得好看是吗？
0: 对，托马斯
1: 看
0: 着
1: 但是我们真的
0: 很
1: 喜欢看那种对对，很炫。12.633，李俊浩。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自由操场地中国队在自由操项目上第二位登场的名将张伯恒。
0: 张伯恒一套自由操呢，它具有很大难度的储备，但是今天我们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样的编排。前屈两周，前900一组，后直720，后900接前直有0.1的加分，后跳成俯撑这是艺术表现类的一个特殊要求费多尔前亨琴科也称之为挺身转体1008日本倒立。结束动作用的屈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他这一套动作当中并没有使用他的大高难度连接他主要是要保着自己的稳定性不要在完成过程中出现更大的一些错误这套动作完成的在质量上总体还是可以的，但是落地的时候还是不是特别稳定
1: 张伯恒今年26岁，在巴黎奥运会上是个人全能的银牌获得者。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他来讲呢，一个是中国队肩负的率领中国队去冲击男团冠军的重任，同时呢，也是自己去争夺个人全能金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一场比赛决定着这两个项目的金牌。好，鞍马项目我们来看看韩国队的表现。
0: 前旋结实转体，完成一个单环的 flop 又完成一个单环的270的挺身爬的组合接着完成一个吴国年马乔尔前移斯维多后移这两个都是D组下法完成了一个E组的动作。

0: 韩国的男子体操可以说在过去的30年当中呢，都是亚洲的一支不容忽视的一支队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先来看看张博恒。13.60的自由操得分，完成分8.6，完成分相当高。
1: 马文杰，加油，加油！
0: 那再来说韩国的男团，韩国的男团这些年，您觉得他们的水平是不是有点下滑？甚至都不如中国台北队。
2: 韩国的男团呢，曾经
0: 很辉煌过，
2: 辉煌过啊。当时呢，可以说在亚洲是中日韩三国鼎立。
0: 对，
2: 但是他一批老的优秀的运动员退以后一些年轻的运动员还没有跟上来，所以呢，他在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不尽人意啊。
0: 像刚才他这种下法，就是在倒立转体阶段的那样的身体姿态，属于什么样程度的失误呢？
2: 这算一个小的失误，因为它中间呢不够连贯啊，有一些停顿啊。因为下法这个动作呢，我们都是难度是推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单环起倒立就升一级直接落下来就变成 C 组动作。好，我们后面呢就是转体360增加一级移三位又增加一级。所以呢，我们这个下法它是难度是变化当中的，就看它用什么方式这个过程是什么来完成我们来最后决定它最终的难度。
0: 鞍马可以说是最难看懂的一项了
2: 因为鞍马很多动作也都是升级，
0: 对，它是在变化当中去认定的。
2: 对做了一个背阻格做了一个无关联隔环移位就是一组动作，是隔两环的移位。所以我们鞍马看的时候呢，看着像是很相似的动作，但是它隔一环和隔两环完成，它难度是不一样的。刘洋，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小刘洋，来自湖南，因为我们有奥运会冠军大刘洋。那么刘洋这几年，尤其是今年呢，他的成绩和表现在国际赛场上是非常亮眼的。先来看看他的自由操成套，他是我们队内的自由操项目的第四人。
2: 他前边做了一个360接前屈两周这是一个 C 加 E 的动作后直782三角翻滚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特殊的一些艺术表现类的要求后跳呈俯撑。900前直100翻，由于转了180就没有连接加分。结束也是采用的躯体后空翻两周。
0: 刘洋在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开罗站，在那站比赛中呢，他是双杠获得了冠军，吊环获得了第三名。我们对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的吊环，他去年的德国大运会上吊环是获得了银牌。那么现在我们刚才因为这是一个团体比赛，团体比赛呢是场上多个项目同时进行，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中国队四人次呢只切到了第二和第四人，我们的第一人次李红岩和第三人次杨浩南的这个成套呢刚才没有能够实时播出，一会儿看看换项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插空给大家播一下，因为我们要兼顾到各个国家的各个队伍，因为这是亚洲锦标赛。
2: 782前直这有0.1的加分，所以他后边900他不能再做前直了，只能前直180这样呢牺牲了这个0.1的加分。
0: 这是男子体操现在加入了那个就是艺术表现的那个动作，就是类似于平衡动作，像女运动员做

0: 这种平衡动作就比较，就是比较
1: 容易
0: 一些。我就发现很多男运动员，就算先来看成绩，13.50分，也是个不错的成绩。就很多男选手在做这个自由操平衡动作的时候，都会看起来比较吃力。
1: 因为男子，少年的规定动作是有平衡动作的，他们是小的时候练过。
0: 好，来看看
1: 杨浩南。
0: 现在就是插播的杨浩南，中国队的全能型选手，也是这次的全能奖牌的有力争夺者。
1: 前360歇前屈两周，C 加 E 有0.1的加分，前直900一组。报值782，900前直，D 加 B 0.1的加分，后跳成俯撑，挺身转体1008，这是第一类的。结束用了一个直体后空翻两周，一个预组动作。
0: 杨浩南自由操得到了14.00的好成绩，那么他也是我们国家在现在这个目前洛杉矶奥运周期男子个人全能的一位新秀，而且实力非常强劲。他在去年的全运会上个人全能是获得了一枚铜牌，仅次于肖若腾和张博恒两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名将。那么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呢，杨浩南是获得了冠军，所以呢在两年以后的洛杉矶的奥运会上，他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位中国男子个人全能的名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各个项目的排名，就把今天早上和今天下午的比赛都算上。现在我们看到这次其实看了今天下午比赛，大家可能会对菲律宾的名将尤洛的印象很深，他没有发挥得特别好。
1: 对，我看到了他的跳马失败了。
0: 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赛场的实时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第二个轮次的比赛的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要去比鞍马，哈萨克斯坦队和韩国队要比吊环，中国台北和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去比跳马。
1: 这次比赛呢采用这个是小循环制度上半场要比自然吊，下半场跳双单，一共呢有三组裁判，它就不像我们大循环通常是有六组裁判，这个场上都是满满的。现在呢这个场上就有些部分器械是空余的。
0: 一般像大的，像您说的那种大循环，它是六个项目有两项轮空，有四个项在比，这次是三项轮空，三个项目在比。
1: 对，这个采取的赛制呢是团体决赛的赛制每一组呢有这个8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各四名。
0: 下面要进行的第二个轮次的比赛呢，也是日本队先上。
1: 那我们看著名的运动员唐佳红向大家打招呼。
0: 这次还真是来了不少名将。
1: 对，尤其是一些单项的好手。
0: 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像东南亚地区，像中国台北，他们因为在这两个奥运周期，在男子的单项上涌现出来一些全能型的还有单项的高水平运动员，甚至在奥运会上都已经获得过奖牌金牌的选手，所以这次在亚洲体操锦标赛上都能看到他们。好，先来看吊环。吊环首先要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罗曼，
1: 转肩屈身上直角支撑，直臂分腿慢起倒立，这里倒立有一些调整的过程，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接后摆倒立两秒，就是一个臂加 C 的动作，向后倒一环呈倒立两秒，高转肩臂组啊，接环身气八二线下。这个运动员呢，这个力量动作并不多啊，这个摆动动作比较多啊，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哈萨克斯坦的艺术类竞技项目，不仅仅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体操，还有花样滑冰。那么在这些年来呢，都在国际赛场上取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那么从这个体操这个项目来讲呢，哈萨克斯坦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强国，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单项运动员在这些国际比赛当中崭露头角。
0: 尤其是他们的鞍马还是不错的。
1: 隔壁场地鞍马项目是日本队的这个轮次的比赛任务。刚才在第一个项目自由操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是0.166分。先来看一下罗曼的成绩，12.333分，难度不算太高，3点多。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吊环项目上也是有3点多的这个难度，所以呢，可以说当然了，这两个队伍，比如说刚才吊环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现在看到的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难度吧，都是比较有限的。好，回到了鞍马的现场，就是实力最强的第一组的选手。鞍马的场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53号日本队的长谷川义。在去年的亚锦赛上也进决赛了，但是排得比较靠后，第8。
0: 李宁交叉起倒立，正撑拳旋，斯特克里，做一个地主的组合，做一个挺身转体，接着一个做了一个吴国年。前一四位地主，后一四位地主，下法做了一个异组是下法。
1: 日本队选手长谷川义，日本队来选拔今年的几场大赛的这个通过选拔赛，国内呢是一个是全锦赛全日，一个是 NHK 杯，那么他们会把最优秀的送去参加世界锦标赛，今年10月份在荷兰的鹿特丹。然后呢，再往下就亚运会，再往下就现在我们看到的亚锦赛。
0: 他这一套鞍马在日本队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无论是从难度还完成的情况我们看他的撑手基本都是比较正的。鞍马这个项目是没有落地站稳加分的其他的项目结束动作是有加分的。
1: 13.866分，长谷川义。好，现在我们看跳马。跳马是中国台北队的比赛项目，唐家红这位是名将，看看他的跳马。他是队内的第3人次，
0: 做了一个810，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我们看他的腾空的高度、空中的姿态只是落地的时候向前一小跳这一个跳马呢，应该是高质量的完成。
1: 古川航上鞍马。
0: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正撑拳旋，斯托格里，做了一个单环的。

0: flop， 又做了一个一组的单核组合，同分一位啊，有些区币，做了一个罗斯一位。他在下法前做了两个 B 组动作啊，一个是斯托克里啊，一个。
1: 那么日本队的鞍马呢是很关键的一项，因为要想跟中国队去争金牌的话，鞍马是上场的四人次是绝对不能有失误的。先来看一下中国台北队唐家红刚才跳马成绩13.833分。刚才第一轮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和日本队团体总分是差0.166分。那么到了鞍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日本队先比，中国队后比，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巩川航在比鞍马的时候，刚才我们会觉得有点紧啊，就是他其实没有是特别松弛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其实是有哈萨克斯坦队的第几人次，因为我们也是只能看到切出的画面。第四轮次，这是伊德里索夫。
0: 通常吊环呢是教练员可以帮助运动员啊到达一个悬垂的位置，这时候他把手啊腕握啊抓得更紧一些，乱翻水平姿势啊一组。后屈身上水平十字也是一个一组，这是第三类的啊，接着一个弹十字啊，第二类的地组。团身前空翻两周，躯体前空翻两周啊，接倒立两秒啊，这时候呢屈两周升为地组啊，向后单环啊从倒立两秒。环身782旋下啊一组啊，这个运动员啊在吊环上啊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手啊，无论他的力量动作还是摆动到力量动作啊都能够满足吊环这个项目啊这个动作组的全部的要求。
1: 今年他参加了世界杯的挑战赛，应该说参加的还蛮多场次的。现在也是哈萨克斯坦一个比较就是很重视的一个运动员，他的这个握法您觉得有问题吗？
0: 有深握
1: 有一点哦，对吧，
0: 有深握。
1: 对，
0: 对，
1: 到慢动作回放就很明显了。本次亚洲体操锦标赛这个信号制作的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体操信号团队，这个团队呢还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前往名古屋承担亚运会体操项目的信号制作。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他的分数是13.50分，这样呢吊环的第四人次就已经结束了比赛。看看鞍马那边，跳马肯定是最先结束的，因为快，后面要比吊环了。现在我们看到，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下半场，中国队的选手进行赛前热身，顺序呢是这样的：张博恒第一位上场，杨浩南第二位，田浩第三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的第四人次。156号是日本队的柱山翔马，
0: 交叉起倒立一位。吴国年一位，童飞一位。前进式地组，后移式地组，他同样采取了一个单环起倒立移三位转450的下法，也是个一组这套鞍马呢总体来说还算流畅。

0: 刚才我们看到了日本队的柱山翔马呢是队内第四人次，所以他的分出来得很快。在他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赛场实时进行的是中国队的鞍马的赛前热身。现在中国队的比赛开始，第一位上场的是队长张博恒。
1: 鞍马呢，中国只派了三名运动员啊，对各位运动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必须要顺下来啊，如果出现闪失。其他的人还很难去弥补的。
0: 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下半场，韩国队刚才要准备上吊环跳马，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任务。那么其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人次是要跳两跳的，他申报了两跳，这显然是要准备去冲一下单项决赛的。张博恒马上要进行他的鞍马比赛了。
2: 张博，
1: 我们看刘洋呢在绑这个护腕啊，是为下一项吊环在做准备。
0: 如果一会儿不能没有直接切到，哎，切了。张博恒鞍马，杨浩南第二位上鞍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位选手都是中国男队洛杉矶周期的个人全能主力。
3: 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三场第二轮 B 组比赛现在开始。
4: End of warm up,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cond rotation, the subdivision.
1: 我们看张博恒这个作为队长啊，来打鞍马的头阵。
4: On Pommel Horse representing China, 张博恒。On Steel Reins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Liu Sangcheng。
1: 李明交叉起倒立，郑成全巡。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做了 D 个组单环组合，罗斯一位，童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很顺的下来了。
0: 而且他用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男团比赛进行到这鞍马的完成质量最好的一头，因为刚才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啊，中国队其实是在自由操项目之后落后于日本队的，团体总分落后了0.166分。那么我们上鞍马只有三人次啊，日本队是四个人上取三个最好成绩，所以每一套中国队比的鞍马都非常关键。这个时候就是拼完成，我们目的就是要通过鞍马把刚才自由操落后的分差追回来，到了后面进入第三项吊环啊，继续把领先的优势拉大，这样一步一步来，因为再往后跳马，所以第二项的任务很关键。我们已经比完了三分之一人次了，后面还有两位选手。
1: 张博恒这套跳鞍马呢难度不算大，但是呢完成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0: 8.866在鞍马项目上能够有这么高的完成分，就可以意识到它的质量多好。好，来看一下我们年轻的个人全能新秀杨浩南。
4: On Pommel Horse representing China, 杨浩南。
1: 交叉转体一位，他做了一个单环的地主组合啊，马头马乔尔打滚，博斯，童飞，斯维多前移，马乔尔前移，斯维多后移，好的啊，做了一个地主的下法。中间出现一次分腿啊，其他的完成得很顺啊，他的支撑高度啊，这个支撑的手的位置啊，交代得很清楚啊。
0: 这一场
1: 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
0: 这场比赛不但决定着团体赛金牌的归属，

0: 同时也决定着男子个人全能金牌的归属。所以刚刚比完了，我们看到张博恒现在比的是杨浩南，他们两个是今年全国锦标赛个人全能的冠亚军。所以一个是我们跟对手日本队的较量，一个是队内杨浩南和张博恒争个人全能金牌的较量，非常直观的对比。
1: 两个人从难度上来看，张博恒还是有优势的，
0: 13.566分，
1: 一分也是很高的。
0: 鞍马能够在8.5分以上的一分，就代表着它的质量很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鞍马项目第三人次，田浩。
1: 田浩呢和杨浩南是一波的运动员啊，也是我们最近涌现出来的很有实力的一个新秀。
0: 今年24岁，他是雅加达亚青赛鞍马的银牌获得者。
1: 教他180转体，好，我们看他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组合，做了一个吴国年一位，童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做了一个地主的下法。我连续说了4个移位动作啊，在鞍马这个项目当中，你的移位这个类型啊，最多只能做4个。
0: 因为它来自同一个，就在难度表当中同一个组，
1: 对，
0: 就是或者同一类动作。你要翻开难度表啊，这一大类里边有好多，你就挑吧，但最多挑4个，不能说我擅长我就使劲挑。好，再看一看这一边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米尔瓦里耶夫，
1: 做了一个810，这个他的动力略显不足啊，落地以后呢，向后跳了一大步两小步。
0: 这次乌兹别克斯坦队女队来了传奇人物丘索维金娜，以51岁高龄参加亚锦赛。女运动员51岁，
1: 空中的姿态还是不错的啊，她的并腿，但是高度欠缺，所以在落地的时候呢不是很充分啊，没有一些有准备的落地。
0: 田浩鞍马14.00分，更他的完成分是8.8呀。所以中国队在第二轮次鞍马上3个人都比得非常出色，我们一会儿就看总分排行榜能够拉开后面队伍多少分。因为鞍马它的这个失误率是要可以说现在男子6项当中甚至都会高于单杠，所以鞍马比好了后面不敢说是一马平川吧，但是也会压力就会小很多。
1: 鞍马呢有点像女子的平衡木，
0: 他们两个比赛场地也是同一个场地。
1: 很多的运动员在很小的时候就具备了一个很高的难度，但是比赛的时候呢，失误率还是很难控制的。
0: 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1: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落地的时候向前趴地那么在落地这一项目扣分最多可以扣1分但是对他落地之前的准备和落地的一些情况也要进行扣分。这个运动员难度很大前屈2周但是明显的高度不足。
0: 像他这样的一个都已经跳到落地区以外了，这个扣分是扣到一个什么幅度呢？
1: 按出界进行扣分。
0: 那相当于就跳到侧面两脚出界一样的。
1: 两脚出界
0: 啊，
1: 因为出界呢我们通常是按着身体的位置来判定，如果一脚出界或者是两脚出界，这是两个部分那么一脚出界呢就是扣了0.1分，

0: 如果是两脚出界呢，就是扣的0.3分，直接落到界外也是扣0.3分。
1: 所以像他这样，虽然他的距离很远，但是也是算两脚出界，跟你乐的侧面两脚出界是一样的。
0: 它有一个放射型的一个方框，那么只要是落在方框里就可以啊。如果说你落到方框以外，那你就要被扣分。如果方框的延长线你跑出去了啊，这个就不用按这个出界扣分，只是按你落地的情况进行扣分。
1: 13.166。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马的第四人次，因为刚才的那位选手是要参加单项决赛的，所以他跳了两个动作。两个动作的时候是第一跳成绩计入到团体成绩或者是他的个人全能成绩，那么第二跳和第一跳平均分作为他参加个人单项决赛的资格成绩。
0: 他跳了一个简单的270，也叫呢直体迥然360。我们经常疑惑啊，有的叫270，有的叫迥然跳，有的叫立松跳啊。那么这里边啊，迥然和立松是相差360度啊，而我们说的630啊、270啊，都是跟迥然相差90度。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区别立松和迥然，一个是内转，
0: 一个是外转。
1: 那它这个内转相对于顺时针、逆时针，它是对于哪个？
0: 对于它撑手以后转体的方向来决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通常呢，没有严格的去区分啊，它是内转还是外转的啊，都是按它的角度来划分它的难度啊。你比如说，我们直体迥然360啊，是指我们撑手之前转的这个90度也加到这里边啊。我们通常所说的270是撑手以后它转体的角度，因此相差了90度。
1: 好，第二轮的比赛结束，我们现在最关注的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团体总分的分差。第一轮结束之后，中国队落后日本0.166分。第二轮，中国队凭借着鞍马三人次的高水平发挥，现在呢已经反超排名第一，而且目前刚才我算了一下，应该中日的分差，我们领先对手0.367分。现在来看一下回放，这是在等分的过程当中
0: 的阿扎玲，
1: 吊环，
0: 压上成水平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后转接，后摆成倒立2秒，C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摆倒立2秒，D 加 C，下法720，团身720旋下。一组，
1: 好，一会儿就会出一个团体总分的大分版，这是刚才跳马的成绩。那么你看他打的两个分数，一个是团体总分，一个是个人全能总分，到项目就是到轮次之间换项的时候，他会出两大版。先来看中国队和日本队，中国队在领先日本队是0.367分。然后我们要再等一等个人全能的成绩，个人全能呢会，现在我们看到的成绩都是把今天上午和下午的分数比赛成绩都拿在一起排队，要看个人全能。他这个全能成绩吧，
0: 是最终的全能成绩，不是过路的全能成绩。
1: 对，一个是过路分，因为他的总分我们一看嘛，80多分，那就是
0: 已经比完了
1: 六项才可以有80多分。他还有一种字幕就是过路分，就是把现在你比如说啊，咱们比完两轮次，他就把今天早场和中场的比完两轮次的成绩来排。

0: 则有轮次，就是第一个项目啊，你先我后；第二个项目我先你后。但是这次是一直都是日本队先上。
1: 这个应该它有一个赛事规定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前三项我们先上，他们先上，那也许是后三项我们先上。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到了第三轮次，吊环是中国队和日本队，跳马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双杠是中国台北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看了一下韩国队的团体总分，现在是排在了第三。
1: 晚场这个队基本上代表着亚洲的团体的体操的水平啊，应该是前几名应该出在这个前，至少前三名应该出在晚场这个几个队当中。
0: 吊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要上场的四位选手，按照出场顺序分别是：杨浩南第一位上，刘洋第二位上，张博恒第三位，田浩是第四位出场的。
1: 吊环相对日本来讲，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因为吊环这个项目啊，这个失误率不是很高啊，主要是一个实力的体现啊。往往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啊，吊环看的就是看谁下法完成的如何，因为环上的动作啊，你是什么水平基本就是什么水平，一般不会出现意外的。
0: 对，就是有变数就会出现在下法上。
1: 对，
0: 现在首先切到的是跳马的场地，哈萨克斯坦队先比帕塔宁。
1: 跳马呢，我们通常从四个部分来评判运动员，就是上班起跳的第一腾空撑手和第二腾空及落地那么我们在做裁判的过程当中也是分别添这四个分我们看这个运动员第一腾空的时候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分腿扣到0.3分空中姿态比较不错而且没有身体的偏斜，我们在撑手这一刹那不会进行更多的扣分然后他的落地情况，落地呢主要看有没有准备，以及落地以后出现的一些状况我们进行相应的扣分。
0: 落地有没有准备是怎么判断？
1: 就是在落地之前有没有一个身体的展体如果有一个展体有一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落地的这么一个过程就不被扣分。有些呢这个完成的高度不够，或者是比较仓促，或者其他一些原因来不及做这个展体动作，一下就落到地下了或者呢有一些落地高度比较低有深蹲有的失败，这样呢我们都要进行严格的扣分。
0: 深蹲的标准指的是臀部对底线，还是按照膝盖弯曲的程度来算？
1: 如果你的臀部低于你膝盖的水平线我们就通常就认为你是一个深蹲如果是你的臀部已经接近了脚后跟，这也是一个深蹲
0: 这两个处罚一样吗？
1: 处罚是一样的，就跟我们这个一大步超过了肩宽或者是我更大的一步也超过肩宽，它只有一个标准来进行扣分。
0: 像刚才他这一跳落地，好像那个膝盖有点像杵在地上。
1: 杵在地上，我
0: 就是那样的话，是不是很危险？感觉
1: 很危险，因为幸亏他是向后落地的，如果向前杵一下，那可能膝盖就会受伤
0: 好，来看吊环。
1: 日本的吊环整体不强，但是近年也出现了一些吊环的高手。后摆水平支撑。

0: 地主，放下称水平十字之称地主，后转肩向后摆称倒立两秒，
1: 后摆水平十字两秒地主，
0: 红马十字地主，屈体前空翻两周啊，接摆倒立成倒立两秒啊，这是个 D 加 C 的动作，头转肩，直体360线，
2: 日本队长谷川义，他今天上了三场，每一套都给他切出来了。这是刚才的阿兹佐夫跳马的成绩。长谷川义呢，在鞍马、双杠、单杠，还有包括个人全能这几个项目上呢，都有过进单项决赛和取得过好名次。那么吊环不是他的强项，他这个握法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0: 他这个红马进入十字的时候也是比较高，而且握法呢有一个深握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扣分因素。你看他直体，线下的时候啊，身体的姿态也不好啊，扣髋、弯腿啊，落地也不稳定。
2: 日本队，先来看一看长谷川义13.50分。难度5.0，完成8.5。接下来我们看到登场的是155号，29岁的谷川航。
0: 谷川航作为日本队这几年啊，主要是还是要上吊环项目。
2: 他之所以能够参加4届世锦赛和2届奥运会，得益于他吊环的稳定发挥。
0: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屈身上水平十字一组，完成2个动作组别的要求了。后摆水平支撑，时间欠了一些，角度也欠了一些。躯体前空翻2周，接红马十字，时间和握法要扣分啊。阿扎良慢翻的十字，后摆倒立2秒，头转肩，团身气带线下站住了这样的落地的加分稳定性的加分。我们看这位老运动员现在的能力略显下降他的这套动作完成的时间都是有扣分的因素的。屈臂，因为一套吊环当中一定要直臂完成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屈臂的动作都列在难度表当中，如果你不是使用的难度表当中的屈臂动作，那你就是一个错误对这个错误的等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不同的扣分。
2: 而且刚才也看他比较明显，就是他在正十字的时候的握法，就是比较明显的是他的手腕都已经靠在环上了，这就有借力的嫌疑，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深握、假握，不正确的握。他也是我们这次来看到亚锦赛日本队里面的一个唯一能够认出来的选手，因为其他他带了另外的4个年轻的运动员，我们真的听名字都会觉得比较陌生，像长谷川义、三轮哲平、柱山响马、前田丰臣这都不认识。
0: 前田丰臣是这次比赛当中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他只上一项单杠，
2: 对，
0: 他的单杠，
2: 他今年 NHK 非常出彩，
0: 他的储备的最高难度。

0: 度可以达到6.9，
1: 对，6.9，嗯，它当时还有8.633的完成，还有一个0.1的站稳，所以特别，它单杠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现在上半场啊都结束了，下半场我们要上四位选手的吊环项目，杨浩南打头阵，古川14.03.3。这边双杠还在比啊，中国台北队。洪元喜双杠
0: 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蛙一组马库斯一组西里克尔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巴克萨 E 组其实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倒立倒立转体前空翻两周团身的是一个艺术动作这一届双杠呢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凡是结束部分是支撑摆倒立2秒它就涉及到一个方向的问题不能回落你必须接下来用一个倒立转体180进行过渡来保持你动作的前后是一致的方向
1: 这样的要求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增加这样的一个要求
0: 这个要求其他项目也有你比如说单杠当中也有对方向的要求它就要求前后动作保持一致一直向前或者一直向后你不要说我向后了之后再向前然后呢产生一些回落的现象你比如说我后摆倒立接膝礼是向前的动作我后摆倒立接向后摆做的一些动作那就中间就有一个回落的过程
1: 减少回落就是让成套动作更加的简洁
0: 不允许你回落回落就按编排进行扣分每一次出现就要扣0.3分
1: 回落不是按失误扣分吗
0: 回落是编排错误
1: 好现在张峰恒在准备着他的他实际上是吊环项目的第三个上场的选手但是因为是明星所以镜头老是切到他
0: 张峰恒的吊环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他在国内的一些比赛包括在国际的比赛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也曾经采用过团身三周下
1: 他有双 G 的成套
0: 对非常难而且他环上动作也非常干净质量也很高
1: 从去年到今年在各个就是在中国队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双就是在吊环的难度有明显的提升
0: 对
1: 完成质量有明显的提高就是各个选手跟自己从前相比在吊环这个项目上特别明显
0: 中国队的吊环这些年来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我们不仅是有最顶尖的像刘洋这样的这个吊环高手我们其他的一些运动员整体水平吊环还是比较高的
1: 所以吊环是我们在打团体的一个台分项目。

0: 因为中国和日本去争团体金牌争了多少年呢？起码得有40年不止了。
1: 吊环我们有的时候会拉它2分多3分，
0: 就靠吊环。因为前面自由操现在可能在缩小跟中日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就是到了第三项，就是全部指望都放在吊环上了。
1: 自由操我们难度差不太多啊，但是
0: 这年好一些了。
1: 对，但是日本队的落地的稳定性啊，比我们要好一些。我们国家最近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啊，想促进啊运动员在落地稳定性这方面的认识的提高，或者是在我们日常训练当中啊加强落地稳定性。我们看全运会的时候啊，自由操会加很多分，
0: 对，就特别是在全国比赛，
1: 对，
0: 全运会啊、全锦赛啊，我们会有这个内规啊，就是我们国内比赛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奖励机制，
1: 对，
0: 就是为了促进选手在这个方面要特别重视。到了国际比赛是没有这样的内规的，但是呢，因为你在国内就那么练出来了。
1: 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导向，让大家知道我们每个项目要注重什么啊，往哪个方向发展。在6个项目当中啊，吊环和单杠啊是允许运动员使用护掌的啊。这个护掌呢一定要坚固啊，如果说护掌啊出现问题啊，是它的问题造成我们的中断和掉下啊，那么经过地裁判的允许，
0: 从张成龙开始的
1: 啊，是可以申请啊重做啊。
0: 对，因为张成龙受过很大的影响，在重大的比赛当中因为护掌断裂影响了成绩，之后规则就改了。
1: 对，现在是允许你在整个轮次最后一个啊重新上场。
0: 好，吊环开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浩南。
1: 杨浩南的力量也是不错的啊，完成动作质量也是很高的。阿扎良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
0: 我们可以看，注意看中国选手的握法。
1: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倒立2秒啊 ，D 加 C。后摆，水平支撑，向后打一环，从手倒立2秒。我们下看下法啊，稳稳的站住。这一套动作啊，完成的非常好啊。无论杠这个环上的时间，还是进入的角度啊，维持静止状态的角度啊，都非常好啊，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杨浩南在去年韩国亚锦赛上是吊环项目的第二名获得者。那么这一场比赛呢，第一，他是要帮助中国队去冲击男团的金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个人项目上，在个人全能的项目上，他是需要去获得一个好名次的。那么他是去年全运会的第三，今年全锦赛的个人全能金牌。
1: 我们看杨浩南全套动作都是直臂完成啊，没有出现屈臂的现象啊，而且下法呢，做了一个 F 组的7-2现象啊。
0: 所以这样就比较直接了，比较明了的区别于日本队刚才在吊环上出现的姿态问题、握法问题。14.333分的吊环高分完成分接近9分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轮次小刘洋，小刘洋今年在吊环项目上也是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在世界杯的开罗站上吊环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

0: 后期身上水平识字一组，弹识字，完成了三个连续的二类和三类的动作啊，中间必须用一个一类 B 组以上的动作隔开，躯体两周，接后摆倒立两秒。龙马识字啊，我们看刘洋的进入的角度就非常好。后转接，出现了一个躯体的控制，这要扣0.3分。
1: 怎么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很罕见。
0: 他就是后摆的时候动力不足，他要前翻，他要通过躯腿来控制身体啊，防止前翻。
1: 我从来没有在比赛当中看过他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是年轻运动员啊，这个上大赛有点紧张。
1: 刘洋的这次还要冲单项的呀，所以很重要。他这次因为这个是资格赛，个人单项的资格赛。
0: 这边的完成的都是很好的啊，进入的角度啊，时间啊。
1: 因为这一场比赛第一决定的团体金牌，然后全能选手，那如果不是比全能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就决定单项能不能进资格赛，就资格赛进决赛。
0: 刘洋的这套吊环啊，除了有那一个瑕疵以外啊，其他的还是可以的啊，比较顺畅的拿下来。
1: 13.366分，完成分7.966。现在中国队比吊环呢已经进行了两人次，后面就是张博恒要上场了。张博恒，
0: 我们期待一下张博恒的吊环。乱翻水平识字一组。后摆倒识字一组。后摆水平识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摆倒十字两秒，倒立两秒，后摆水平支撑，接弹十字两个 B 组。这已经是第九个动作了，躯体气泡线下落地一小跳。
1: 张博恒，
0: 我们看他这套动作，环上动作很好，其实是落地的时候，有那么一小跳。
1: 跳马，韩国队。韩国队在前面两个轮次结束之后呢，是排在了第三位的。
0: 做了一个侧手翻转体9/9，这是一个5.2的难度。韩国队的跳马历来还是有比较高的
1: 对传统，对
0: 有这个传统
1: 强项。
0: 落地一大步一小步空中的姿态还是不错的。
1: 张博恒14.40分，难度5.6，完成8.8，吊环成绩。接下来要进行吊环比。

0: 赛的是中国队的第四人次田浩，那么现在呢画面上还在切到的是韩国的跳马。那么田浩呢，因为刚才我们的第二人次刘洋的分数不算太高，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四人次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需要获得一个起码要超过刘洋的分数，就有可能会被计入到团体总分。
1: 此刘洋非彼刘洋，
0: 对，就是小刘洋和大刘洋。
1: 如果
0: 要
1: 大刘
0: 洋
1: 上的话，这个吊环啊，我们更踏实一些。
0: 嗯，
1: 我们韩国运动员，
0: 他因为要跳
1: 两跳，
0: 对，他现在是
1: 第二跳
0: ，对。
1: 跳马要想进入单项决赛，你必须做两个不同类别的这个跳马动作，两个跳马动作的最后平均分作为你能否进入这个跳马决赛的一个根据。我们看他第一跳是一个侧手翻的类型那么我们第二跳的时候就要选择其他动作组别的动作第二跳他也很高跳了一个5.6的是目前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做了后手毽子上板后手翻1008，这个动作应该是5.2，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跳马标号的时候，也标了它的难度但是运动员可能不跳它展示的这个标号的难度可能跳其他的难度，这个呢，我们不对它标号错误或者完成这个动作不一样而进行扣分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进行扣分。我们看双杠其实上 A 组只有支撑 A 组提倒立 B 组，这样就完成了三个动作，后上倒立180 E 组，后上倒立 D 组，前摆转体360C 组，挂臂前空翻D 组，倒立转体，前空翻分腿后切一右四分之一 D 组，这里有个爬动，前摆转体180 C 组，屈体后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很多的高水平运动员采用向前的空翻，而不是向后的空翻。因为向后的空翻D 组不能全部满足下法动作组别的要求，所以很多运动员采用难度更高的团身前空翻两周下，或者团身前空翻转体180下。有些选手呢采用更难的F 组的屈体前空翻两周下，还有个别的采取 G 组的旋下。
2: End of the thir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move to the next
0: level.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三轮的比赛就结束了。

0: 我们回看一下啊，跳马。前手翻转体900，啊，是一个5.2的难度。
1: 在换向的过程中，我们为大家回放的是刚才正赛当中的一些重点。

0: 选手的成套。
1: 对于高水平的选手啊，这些动作呢，经常是作为一个上到杠子上一个过渡动作，而对于低水平选手，这些呢都要构成他的全套的组合啊。所以我们看，优秀的运动员啊，在双杠上完成的可不只是八个动作啊，有的更长，十几个动作。取两则下，
0: 第三轮结束之后，中国队125.097排名第二，第一，第二是日本队124.064。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比赛，第四轮比赛呢是跳马，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项目。那么中国队跳马的出场顺序，要上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杨浩南第一位上，张博恒第二位上，田浩第三位上场，李红岩第四位上场。
1: 刚才我们看屏幕显示啊，这是前三项的时候啊全能的成绩，张博恒和杨浩南暂时领先，
0: 可以说他们已经就是这一次亚锦赛个人全能就争金夺银最具实力的两位选手，就争金夺银。
1: 跳马呢，这个两个队各有优势啊，中国队出场这些运动员啊在难度上高一些啊，日本队在完成的质量上高一些，但是是不是按我们之前分析这样呢，还要看现场的表现。
0: 现在日本队我们看到屏幕下打出了124.064分，那是他前面三项之后的团体的总分。目前韩国队呢排名第三是123.197。韩国队跟中国队、日本队的比赛项目不一样。
1: 通常情况下，跳马这个项目啊，是六个项目当中啊得分比较高的，因为它只有一个动作啊。好的运动队呢，它的起平分啊都是比较接近，基本都是5.2、5.6啊，最差也是4.8。相对来说啊，扣分因素，刚才我们谈到了啊，有分四个部分啊。实际扣分过程呢，就是身体的姿态、高度啊，是否偏离平面啊，落地是否有准备啊，以及落地的一些情况啊，对一个动作啊，含有很多的扣分点。那么，扣分相对来讲啊，比其他项目还是少一些。因为其他项目有八个动作来构成啊，所以呢扣分的几率就高一些。
2: 准备活动已经结束，第三场第四轮比赛现在开始。
3: 严重活动啊 ，Fourth rotation of the subdivision starts now。
1: 我们在过去的比赛很少能看见双杠首先要进入切入这个镜头，因为过去的比赛啊，其他项目的准备活动每个人只有30秒，只有双杠是50秒。那么新的周期呢，统一都改成50秒，这样保证了运动员的安全，也保证了我们各个项目能同时进行比赛。
0: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双杠。
1: 后上倒立，这是杠外做的地主啊，前摆转体呈一杠支撑地主啊，前摆转体540啊，呈一杠啊，接着一个前上挂臂前空翻啊，地主支撑前摆360，支撑前摆180，两个 C 组。踢肚后空翻， 两周下

0: 啊，是个地主。落地的时候向后跳了一步，在做躯体的时候啊，他有些弯腿，这也是我们的扣分因素。我们看运动员呢在进行打杠啊，规则规定呢，所有有内场权利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可以上进行打杠准备。好，日本队的跳马，侧手翻啊，转体810，这个4.8的难度。
1: 这位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年轻的柱山翔马，他的强项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一个是自由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跳马，偏弱的是吊环，所以吊环项目上没有看到他。他今年只有23岁。
0: 我们看他这个跳马呢，难度不是很高啊，但是空中的完成的身体姿态还是很好的啊，落地呢向前跳了一步啊，这一步呢要扣0.3分。
1: 这名选手在今年的全日锦标赛上的全能成绩是9的，就顺利的入选了亚锦赛。那么后来因为亚运会的日本队的阵容有调整，所以呢他是以替补的身份最后也赶上了亚运会的这个拿到了入场券。还有大屏幕切出来的画面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画面是一样的，所以选手会通过大屏幕找到自己的镜头。柱山翔马13.866的跳马成绩，
0: 我们看老将
1: 古川航跳马。
0: 手翻，团身前空翻啊，转体180，团身前空翻两周啊，这是一个5.2的一个难度的动作啊，高度还是可以的啊，空中有分腿勾脚，落地的时候啊，转体的角度欠了一些啊，第一腾空有较大的分腿。落地向后退了一步，
1: 他是日本队四人次当中唯一的一个要去跳进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现在还准，所以他现在可以跳第二跳了。
0: 在规则规定啊，如果是你跳两跳的话，第一跳是纳入团体和全能的成绩啊，第二跳啊，是作为你进入单项决赛的啊一个依据啊，没有第二跳你没有办法进入单项决赛，只有两跳的平均分啊才能作为你能否进入单项决赛的啊依据。好，我们看他第二跳跳的一个不同类型的动作啊，是一个转体动作啊，前篇是一个横轴的空翻动作。侧手翻 转体我们就说的990啊，他两个动作都有共同的问题，转体不正，落地的时候身体有些偏离啊。第二跳没有第一跳完成的好，
1: 就转完的时候它不是正对的嘛，
0: 不是正对的，
1: 它有点偏向一点钟方向。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看着转正了，但是我们依据是看它脚位，
1: 它的脚一前一后啊，
0: 对，它也是没有转正。
1: 14.066的第二跳成绩，
0: 我们运动员都喜欢自己带自己使用的镁粉啊，其实我们大会是提供镁粉的啊，我们看每个运动员都会拎一个镁粉包啊，打杠的时候用自己的镁粉。
1: 自己的镁粉和大会的镁粉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有太本质的区别，但从心理感受是不一样，
1: 还是更加信得过自己带的东西。
0: 因为不同的品牌还是有一些差异。
1: 艾格里索夫，双杠。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四人次。
0: 后上倒立，角度欠缺。大回环，提贝尔特地足。前摆转体成一杠，倒立地足。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后摆倒立，前摆转体360，前摆转体180，两个 C 组，前转两周，转体180，一个 E 组，满足了下法的要求啊。下面我们看唐家红，
1: 唐家红的单杠，中国台北名将。
0: 中传转180，接直体特卡360啊，这个高难度的连接啊，直体特卡，中传管理360啊，周丽敏。7.5剩下，站住了。
1: 啊，他真的是，他这样的编排啊，就这样的难度和观赏性和惊险性，不仅仅是在亚锦赛，就是放在世界锦标赛上都是很罕见的，很好看。但是没有完成的稳定性还是差了一点点火候。
0: 他在以前的比赛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为了追求更高的难度的连接啊。出现单臂在握的现象啊，从目前的规则来看啊，对单臂在握还找不到相应的扣分的条文啊，但是正常情况应该是双臂握，你单臂握肯定是一个错误。对这个没有进行扣分，但是对出现的其他错误啊、偏斜呀、曲臂啊等等一系列呢，也要进行扣分啊。这个扣分也是很多的，因为这个错误会导致他的姿态啊、中断呢、等等一系列的错误出现。但是他还是稳下来了，没有掉下来。
2: 这里，
0: 他的难度确实大。
1: 对，这场比赛他还是一个个人单项的资格赛，进决赛的一个资格赛，所以有很多高手今天其实都是 有压力的。

0: 因为如果放在世锦赛上，这本来应该是三场比赛，资格赛、团体赛、全能赛，但是今天合并为一场，14.633分。
1: 总体来说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0: 嗯。
1: 我们期待决赛他给我们一套更完美的表现。
0: 中国台北队这次单杠、鞍马都来了世界顶尖的运动员去参加。
1: 就是有些
0: 有申诉的，中国台北队
1: 要申诉
0: 难度。
1: 关于申诉呢，只能申诉地分，啊，那么地分呢，包括你的难度的认可情况，也包括落地是否站稳，啊，我们看，前几场啊有申诉的啊，是申诉落地是否站稳，啊。
2: 没有，我说那个单手应该会扣，应该会扣的。
3: 气势维持下去。
1: 申诉是有时限的，每一次运动员分出来以后啊，在4分钟之内你要口头提出要申诉，然后迅速要填表。如果超过了时限以后啊，这个不会受理。我们看他给回放的镜头，有可能是申诉落地是否站稳的，是否有没有加分这个问题。
4: 因为他还没管过。
3: 不会了，因为我看他 reject。没事。
0: 现在我们都在等，刚才字幕有出现过申诉的结果。
1: 关于这个落地站稳，其实我们的裁判员是搭在高台上去看，看得比现场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看得更清晰。第一腾空有一个大分腿啊，这是一个900的一个动作啊，侧手翻转体990。
0: 刚才回放的是日本队的三轮折平的跳马。
1: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地足啊，接西里 C 足啊，这个不用加倒立转体。后上前迈转体成一杠，并腿的前上，这是个 C 组。抹一 C 组，皮贝尔特 D 组，挂臂前摆上，转身前空翻两周，稳稳站住啊，有0.1的加分。
5: 中国队
6: 加油！
5: 中国队
6: 加油！
0: 好，现在跳马比赛，中国队即将登场。
1: 第一个上杨浩南，
7: End of warm up.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ourth rotation of the subdivision starts now. 杨浩南 On parallel bars,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So Chung Mo.
1: 漂亮啊，空中姿态非常好啊，跳一个侧手翻990啊，5.2的难度，落地是说向后一步。

0: 第一腾空有一个小的分腿啊。总体来说啊，这一套质量很高的。杨浩南的特点就是做动作非常整。
1: 跳马结束之后，全能选手的下一项就是双杠，因为要比全能这场比赛，所以呢六个项目都要上场。这是特殊性，因为到了世锦赛奥运会，它全能个人项目和团体赛是分开的，只有资格赛。好，先来看成绩，14.433分，他刚才这一跳的完成分是9.233。张博恒
0: 同样采用了5.2的难度。好，他的完成情况比杨浩南还要略好一些啊，落地呢微微一跳啊，空中的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啊。第一腾空有一个小的分腿啊，有勾脚的现象。他的扣分点基本都是在0.1、0.1。
1: 双杠。韩国队这边在比，韩国队在已经结束了几个项目当中呢，现在总分是落后于中国队和日本队，排名第三的。
0: 后上180啊，后上倒立。好，我们看啊，他做大 A 环两周挂的时候啊，没有挂上，那么这个动作呢就不被承认了。
1: 双杠失误率是很低的，跟其他项目相比。
0: 原因呢就是。我们原来啊，这个挂臂动作呀，挂臂空翻动作很多啊，尤其是两周。现在呢，我们的扣分啊，由于过去的双重扣分，现在呢变成最大错误扣分啊，难度又增加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运动员又重拾这一类的动作啊，但是练习的还不够完善，容易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他又做了一个支撑的后空翻两周啊，过去是 D 组，现在是 E 组。下滑啊，虽然脚没动，但是他呢脚后跟离开了地面啊，这样呢也不能获得啊落地站稳的加分。很遗憾啊，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啊，张博恒啊，这个成绩非常好。李宏源跳马也是一个具有很高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啊，跳马是他的强项啊，我们也期待他的发挥。
1: 的移动的这么落地，这次他是中国队派出来的这个男子选手当中年龄

0: 最小的。
1: 成功分两周转体180啊，这个质量是太高了啊！
0: 你真的是一挑不出一点毛病来。最后他站稳，
1: 唯一的缺陷就是在前空翻两周的时候啊，有较大的分腿，但是落地站得很稳。
0: 这次就是两位选手啊，是23岁，一个是他，一个是杨浩南。博伊萨洛夫。
1: 起浪，正反位的起浪。中川180，地主。实体炫月，记住，打一环有点曲臂。团飞炫月一组，莱贝尔特，周立敏 C 组，跳360 C 组。实体720炫下，落地向前一大步。然后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拥有较大的难度啊，但是呢，他并没有把一些难度啊连接到一起。
2: 看的，
1: 我们看韩国运动员啊，由于大 A 环两周挂啊掉下啊，影响了他的一分啊，同时也影响了他的地分。我们看啊，这个李宏源啊，跳马落地站稳加分，空中完成的质量比较好啊，得到一个较高的分数。刚才这两个曲臂啊，扣分还是很多的。下法没有控制好啊，向前跨了一大步。
0: 13.033。
1: 后上180啊，角度欠了一些啊，大 A 环，巴夫萨，起身上，后摆倒立转体180，提贝尔特，马库兹，一组，倒立转体，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完成了一类动作的要求，地主。团身前空翻转体180一组的下法落地有一小跳。
0: 韩国选手柳承贤，
1: 这一套双杠可以说是中规中矩也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这么一套动作但他完成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错误。你比如说后上倒立这个角度巴夫萨的高度，空翻两周的分腿
0: 他这个距离杠子也很近，刚才
1: 对，
0: 很危险。
1: 他平常训练的时候基本是

0: 差不太多的，他自己还是心里有数的啊。否则的话，我们看他是5.4的难度啊，
1: 8.5的完成，
0: 对，
1: 13.9的分数，
0: 对，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比较好的一套动作啊，无论从难度上还是他的完成情况上，但不是顶尖的高手。

0: 上马结束之后，
1: 接下来的双杠
0: 继续再领先双杠，对，
1: 也是我们的强项，
0: 中国队强项。
1: 我们这个几个运动员啊，
0: 一二名张博恒和杨浩南，就是个人全能排名，三四是日本队。

0: 双杠呢也是中国队的历来的一个强项啊。我们不仅拥有这个超一流的啊周静媛这个超一流选手啊，也其他的运动员呢，无论是在我们的动作难度分，还是我们的完成情况分啊，都是比较好的。
1: 下面的双杠中国队上场的四位选手，按照出场顺序分别是田浩，第一个上场。杨浩南第二位上，张伯恒第三位，刘洋第四位。那么刘洋刚才在吊环的比赛中呢出了一些闪失，希望在一会儿的双杠当中发挥出自己的真正实力。双杠呢依然是日本队先出场，日本队现在的四项团体总分是排在第二的，跟中国的分差拉得很大，
0: 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2: Floor exercise. Chinese Taipei and Uzbekistan.
1: 这是刚才单杠哈萨克斯坦队的回放，然后呢，在这个画面上打出团队总分，排名第四。
2: And Republic of Korea.
0: 臀身后空翻越杠。
1: 中国台北队目前的团体总分是排名第五。
0: 这一轮他们要比自由操。

0: 前六名几乎都是完场的队伍，
1: 是因为这次日本队派来的并不是国内最强的一线选手，所以呢这个比赛呢主要我们是锻炼自己的队伍，因为后面马上就要面临了去日本，就是日本队主场去日本的名古屋参加亚运会，所以像这次比赛发现问题，比如说像刚才小刘洋吊环的问题啊，都要在亚运会这样的大赛之前尽早的发现，尽早的解决。
0: 我们国家还有一些优秀运动员啊，去年全运会以后呢，他们处在调整点，还没有开始启动，他们会为这个奥运会在蓄力。
1: 今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亚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因为这个尤其是世界锦标赛，它关乎着洛杉矶奥运会团体赛的这个团体能不能第一次就是第一场大赛就拿到资格，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去往后，就是压力不用再给到明年。今年的这个世锦赛体操的世界锦标赛团体的前三名可以直接获得奥运会团体赛的参赛资格。那么这次亚锦赛团体前三就直接获得今年的世界锦标赛的资格，所以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0: 所以好多这个队伍把一些青年运动员抽上来凑成年的团体，因为我在今天下午看比赛当中有很多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他本来应该是比青年赛的，他也是凑成一个成年的团体。
1: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轮的比赛。
0: 周丽敏 C 组

0: 中川三百六，混合握地主。中川一百八，地主。实体特卡，地主。转体三百六，地主。七八二线下，落地动力差了一点啊，向后退了一步。直体特卡呢，往往有的时候在过杠之前啊，躯体多了啊，往往会被认定为躯体特卡啊。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在过杠的时候，身体还是比较直的啊，应该判直体特卡没有问题。
1: 嗯，对，这个直体特卡切肤的认定，我记得在奥运会上就有选手因为这个动作。
0: 对，因为
1: 当时
0: 是，因为当时的运动员呢，除了采用直体特卡以外，他还采用了躯体特卡。如果判定了前边的直体为躯体，后边就重复了，所以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所以他一下就少了0.5的地分了。
0: 对，那么影响更大的是这个关于前空翻转体三百六。这么一个记住的动作啊，如果你躯体了，那么就不被承认任何难度，因为在难度表上当中没有躯体前空翻转体三百六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影响是更大的。
1: 好，继续来看阿兹佐夫单杠，
0: 并腿的安倒啊，也叫反掏啊 ，C 组，团身旋，E 组，团身后空翻两周掉下啊。所以关于掉下的，我们有不同的判别标准啊。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手一抓啊，还没有一个向前摆动过程啊，这个难度就不能被承认。如果是有一个摆动过程，并且通过了杠面以后掉下啊，我们可以承认它难度，但对掉下进行啊，E扣分。又做了一个啊，团身后空翻两周，分腿正掏 B 组，正转反，分腿反掏，转体三百六，中穿 C 组，直体七八二线下啊，高度不够啊，最后。落地失败了啊，双手撑到地上。好，我们看现在是双杠。
1: 双杠现在上场的是队内的第二人次，长谷川义。
0: 平行挂臂，挂臂前空翻。倒立转体，挂臂前摆一百八，一组，后上一百八，一组，后上倒立，D组，前空翻以右四分之一分切，D组，巴伐萨一组。基贝尔特 B 组， 他去两支赞助，B 组，那么在下法组别，他组别分只能是0.4分，
1: 长谷川义，这套双杠他们的问题就多了一点。刚才的阿兹佐夫的单杠是10.70分，他难度只有4.4，完成是6.3。
0: 刚才这套双杠呢，这个小的地方扣分点还是很多的啊。你看倒立的位置，屈臂、身体的姿态，前摆的时候屈膝，这个高度不足啊，这些都是要被扣分的。唯一的优势就是落地站得很稳。
1: 13.90，
0: 扣分扣了1.6。
1: 自由操，自由操，唐家红。
0: 前360，前团两周赞助这是一个 C 加 D 的有0.1的加分这对后空翻1008，前跳转体呈俯撑这是艺术表现类的特殊要求，日本倒立有点高，有点偏斜。直立后空翻转体782，900接直立前空翻有0.1的加分。结束团身360旋。我们看他把这一套当中把过去常用的直体后空翻1008，直体后空翻900，直体后空翻702，也都保留了这个复杂转体这一类他就使用了3个。在上一期规则的时候这种连接要根据运动员完成情况去判定，现在呢判定的比较清晰了，只要没有大的失败我们都会给他连接加分的过去呢要有大错比如说深蹲就不会给加分了，这样呢判断有的时候会出现了模糊的现象。唐家红由这个过去是单杠突出的运动员现在其他几个项目也都发展起来了。这一套自由操难度和完成情况还都是比较不错的。
1: 他最好看的两套的在团体赛的表现就结束了。先来看成绩13.10，后面呢，中国台北队还要去比鞍马，鞍马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名将李志凯。日本队双杠。
0: 古川宏，
1: 古川宏，他是队内的第4人。

0: 前天一直没有看到切三轮折平，三轮折平是队里的双杠第三人次，刚才过了他了。
1: 弧形挂壁，挂壁前空翻，对住倒立转体，挂壁前摆一百八，一组。后上倒立地组，前空翻一二四分之一，地组八和萨。
0: 今天日本队的失误有点多了，
1: 感觉有点搓手了。这个动作的难度不算，而且呢又是这个掉下扣一分，再有其他的一些错误还要累计加分他补了一个巴克萨。西贝尔特有点弯膝盖，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是本来要接下法的由于这个动力不足，他没有办法接下法所以他做了一个弧形挂壁挂壁前摆上后摆倒立。
0: 29岁的古川航，
1: 总体来看他现在状态不是在最佳。在一套双杠当中出现两个严重错误这是很难，尤其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这个不多见的。我们看前空翻两周180一组下法古川航这个分儿在团体上是用不上的。再回顾失败产生的原因，
0: 完成分只有6.633，这个分数放在双杠上是一个很低的完成分，12.333分。好，下面真的都要上双杠了。第一个上场的是田浩。画面上打出来的就是我们四位选手的出场顺序。
1: 希望我们小伙们不受日本队的影响顺利的完成我们的双杠的全套。我们看遵义的观众还是很热情的贵州这一次有一个青年组的小孩这个进入了我们大名单成年组也有一个进入大名单但最后作为一个替补。
0: 我们将会在明天早上为大家转播。

0: 青年组的男子团体的第一场比赛，那么就是有中国队的那一组。
1: 到最后一项，运动员都已经很疲劳了，啊，这个教练。
0: 日本队还剩最后一项就是单杠，那么中国队呢正在比我们的第五项。在国内的比赛现场还真是挺安静的，然后包括这个现场的背景音乐也会放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但是在国外比赛就不一样，那种氛围会让运动员一直属于那种兴奋的状态，所以选手会需要适应不同的这种比赛氛围。双杠第一位要上场的是田浩，
2: 你那宽一点，
3: 还好，
2: 还没来得及找，宽了一点点，一毫米，
3: 然后。
1: 运动员在讨论的内容应该是杠宽的问题吧，或者是杠高的问题。
0: 开始先说一毫米，后来觉得应该是一厘米。
1: 因为每个运动员他有自己的习惯啊，这个杠的宽度是可以调节的，但是杠的高度是不能调节的。
4: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格加舍夫，
1: 团身前空翻两周，D 组。直体前空翻720，又是向前跨了一大步。直体后空翻，B 组。直体后空翻900加直体前空翻，D 加 B， 有0.1的加分。博士挺身转体1008。地上的提倒立。直体后空翻2周。脚后跟离地，没有，不能获得，0.1的加分。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四个脚的转换过程中，有做交换腿跳的，有做路跳的，有做弓箭步的，他都不能在转换过程中采用同一个方式，或者说同一个动作，必须有所不同，否则的话呢，就会按编排，错误进行扣分。
0: 所以现在男子的这个自由体操，它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化了。
1: 是这样的，虽然好看，应该是通常情况下运动员不失误的话，都不会有出现这类错误。但是给裁判员这个增加了负担，他必须做记录每一个脚它是怎么变化的，如果有重复就要进行扣分。
4: On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Kim Chae-ho.

0: 范涛一组，周丽敏 C 组，中川360层反握一组，中川180，好，这里难度不被承认了啊，回头我来解释。实体托卡跳360，郑涛 B 组，实体700线下啊站住了，有0.1的加分。他做中川180的时候啊，一定按照原来的方向通过杠面，如果没有通过杠面的话啊，在老规则承认难度扣0.5分，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规则不承认难度扣0.3分，他等于中川180这个难度不被承认了，还要进行错误扣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杨浩南，中国队双杠的第二人次，在之前结束了的个人全能成绩呢是暂列第二。
0: 弧形挂背，挂背前空翻 D 组，要接倒立转体，要保持方向一致。哦，别急，支撑后空翻两周。
1: 今天真的好奇怪，双杠会出现这么多人的失误。
0: 对，
1: 不管是日本队还是中国队，双杠这很少出问题的。都是在挂臂这个动作，
0: 都是在挂臂。
1: 对，前面日本队也是。
0: 前面日本队是做巴夫萨。还有前面另外一个国家的
1: 是韩国是吧？
0: 韩国队
1: 对，也是挂臂出问题，对。
0: 对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打回环曲两周化，F 组 ，T 贝尔特 D 组。挂臂前摆上，前空翻转体180一组，落地向后一跳，这么多年比下来啊，杨浩南在这个动作上失误还是很少见的啊。
2: 다집중파이팅
0: 我们看这位韩国运动员，由于他这个中川180没有被承认，同时扣0.3分，在D分和E分上都有较大的影响。
1: 在前面几项结束之后，从个人成绩来看，杨浩南排在第二，跟第三名和第四名的两位日本队的分差就领先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0: 但是这一项可能优势被抹平了很多，
1: 因为刚才这个失误程度太严重了。
0: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老将出现失误，那几个完成的情况我们还没有注意到。
1: 接下来将要看到的就是张博恒，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个人全能成绩排名第一，12.366的双杠分数，难度4.9，完成7.466。在这种时候，这种老将的心理的抗压能力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双杠之前有多人次出现过严重的失误。
0: 挂壁前摆上，后摆倒立，西里 C 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挂壁前摆360一组，前空翻移右1/4 D 组，八佛萨一组，其实上直角支撑啊，时间可以慢起倒立。提比尔特地组，挂壁前摆上，好的，前空翻两周前腿180地组，
1: 六项已经完成了，五项都剩下来了。
0: 杠上的动作很干净啊，也很漂亮啊。
1: 对，全能运动员的，他的要想成为一个世界顶级全能运动员，他在团体赛当中的作用，他在自己比全能赛当中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0: 他这一套只有下法的时候啊，这个向后有一大跳啊，其他的啊，这一些出现的一些错误啊，都是在小错的范畴之内。
1: 这次亚锦赛啊，中国男队派出来的就是我们目前国内最好的，尤其是全能最强的阵容了。所以像这两位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从亚锦赛到亚运会到世界锦标赛，就是今年最重要的三场比赛，他们的这个全能成绩就通过这三场比赛锻炼出来，去迎接洛杉矶奥运会，14.366，好成绩。
0: 对，只
1: 扣了全能70.865，这是五项的总分，还有最后一项了。下面我们看到是双杠的第四人次，刘洋。
0: 刘洋的发挥很关键了。
1: 刘洋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开罗站上是双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他最强的两个项目，一个是双杠，一个是吊环，刚才吊环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双杠希望他找回状态。
0: 弧形挂壁，挂壁前空翻地组，倒立转体，后上180，后上倒立，前空翻，呈悬垂，这是个E组。巴克萨E组，倒立转体，提比尔特，有微小的调整。炫一下啊！这是刘洋出彩的地方。
1: 对，这个下法真是炫
0: 了。这是个技术的一个炫一下啊！
1: 好，双杠比出了他的这个真正实力。
0: 刘洋这套双杠不仅是杠上难度大啊，那下法难度也非常大啊。
1: 我们一会儿换一个角度看他这个下法有多难啊！刚才这个镜头远了一点，就一般别人在杠的侧面吧，他转体是180，他转了一个360。
0: 我们看他这个在杠上完成动作的高度非常高啊，抓杠的时候非常充分啊，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很期待刘洋的双杠的分数啊！
1: 完成分8.933，难度5.6，14.533分，这样我们团体总分排名第一。等一下大分板，看看领先第二名多少。

0: 哇，分差拉到了四分，中国队第一210.795，日本队第二206.629，韩国队第三。再等一下，全能成绩，全能成绩，现在看看1、2、3名的分差。张博恒第一70.865，杨浩南第二68.698，哦，第三日本队的68.532。
1: 由于浩南的双杠失误啊，这个分差啊，
0: 现在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很接近，
1: 很接近。
0: 对，然后三轮折平，这次比赛就没有切他，就基本上就没有切到他。所以我们就一直看不到这个目前个人全能第三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成套，希望最后一轮能够看一看。
1: 我们这么大的领先啊，日本，我们看一看日本换上来的单杠高手啊，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0: 看一看前田丰臣，就是这个日本单杠能够有6.9成套的运动员。
1: 他通常有6.3套和6.9套，我不知道今天他会用哪一套。
0: 最后一个项目我看一看啊，现在个人全能排在第三位的三轮折平，在单杠项目上是第二个上场的，是154号，希望一会儿能够切到他，因为他跟我们杨浩南的分差很接近，而且三轮折平的单杠也不弱的。 Republic of Korea Apollo Horse，今天我们日本队看的比较多的是古川豪，还有长谷川义，其他的几个运动员，三轮柱山、前田，基本上每个人好像连三轮和柱山能看到两次，前田和三轮都一次都没看着。
1: 主要是导播照顾各个国家的运动员，
0: 所以最后，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将决出这次，亚锦赛男团的冠亚军，然后呢还会决出个人全能的前三名。现在我们关注第二名和第三名他们的这个比赛，因为都是比单杠，一个是我们的杨浩南，一个是日本的，现在跟我们基本上打个平手的日本队的154号，三轮折平。这个轮次也很好看，就是中国台北队的李志凯将会是在鞍马项目上的第四位上场的选手。
1: 李志凯呢，特点是全套托马斯，那么新规则规定啊，最多能使用托马斯类型的动作4个啊，这里不包括下法，那么把他的全套原来是几乎啊这个都是托马斯的类型，除了有一个交叉以外，他必须要减少他的托马斯类型的使用。我们看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全套。
2: A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3: 教练，来，加油！三吧。
1: 日本的单杠就要开始了。中国队的小伙子，加油！
2: 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三场第六轮比赛现在开始。The end of warm up. The sixth rotation of the subdivision starts now.A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Kigeru Man. A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Japan, Masahiro Masuo.
1: 好，我们看自由操。臀伸七八二穴一组。前三百六，臀伸前空翻两周，C 加 D 有0.1的连接加分。后直1008，落地有两小跳。分腿踢倒立，臂住，这是第一类的动作。900前直 ，D 加 B 0.1。单腿平衡，艺术表现类的要求。结束团身穴，我们看他结束的时候向后退了两步两脚触界，那不就要扣0.3分。伸旋空翻，前两周落地还是站得比较稳。

0: 现在我们看单杠，
1: 这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重点介绍的154号，目前个人全能跟杨浩南基本上打平手的三轮折平，25岁，单杠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单项。
0: 起了，送反握，软转正，实体线，记住，团身线一组，实体特卡，跳360。C 组，中穿反吊 ，C 组，中穿180 ，D 组，宋涛 B 组，实体72向下，啊，落地向前一步，啊，我们看他这一套动作呢，难度不小，但是呢，他并没有把难度连接到一起，这可能是为了保稳。从他完成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有能力把一些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的。
1: 刚才的罗曼自由操成绩12.533，
0: 我们看扣分扣了0.4分啊，他也许有这个出界，可能还会有超时。
1: 对，一般要出界，他扣的分都是奇数，0.1、0.3。
0: 对，
1: 扣了一个偶数。三轮折平，25岁。这次日本队上的最年轻的是23岁的柱山翔马，后面还有一个25岁的，就是比单杠的前田。日本队的单杠还是蛮强的，一直来说日本的单杠在打团体的时候又是最后一项比啊，单杠是一个他们比较能够整分的一个项目。哇，难度5.3，完成8.433，还不错，13.733分。这个成绩跟日本的另外一个前田相比，前田比过15.633，在日本国内。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老将
0: 古村航，
1: 古川行的单杠。
0: 实体穴记住，实体特卡，并腿进腿呈后旋锤，结式打一环，出腿成倒立，这个 CBC 的连接，中穿前上 C 组，中穿180角度不够 ，D 组，他做了一个360旋下，虽然难度不大，但是落地也没有站稳。
1: 日本队现在单杠就已经完成了三人次，还有一个最后要上场的也是日本队单杠最强的前田，这样他们日本队团体赛就结束比赛了。
0: 我们看他的在震浪的时候屈腿在做空翻在握的时候分腿屈髋，这些都要被扣分。在出腿撑倒立的时候这个屈臂角度这些也都为了扣分。
1: 13.533。
2: 什么？
1: 最后要是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单杠实力最强的前田，
0: 他只上这一项啊，我们看他这一项发挥如何。
1: 他是可以有6.9难度的，刚才我们看到前面的选手都是5.几。
0: 周立敏第一类的 C 组，直腿线接团身线，季佳毅0.2的加分，中川360层反握一组，中川180接金钩540，反超上去，看他下法，头身在下 F 组。
1: 哦，这就是这次亚锦赛男团一个，应该说是仅次于中国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看点和一个高潮，就是他的这个单杠的编排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很少、特别罕见的几个动作都集中在一起了，一个就是直体旋、团身旋的直接连接，然后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540，然后就是下法，好，接着李智凯、鞍马。这都是世界顶尖的高难度高水准的比赛，
0: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做了一个 D 组的，我做了一个索恩，又做了一个 F 组的格环打滚360，又做了一个阿英霍恩，格环一位，格环后移四位。

0: 托马斯起到力啊，转体360，于三位啊，不定型。
1: 就在刚才过去的这10分钟，我们看到了可以说是世界锦标赛最顶尖级别的两套动作，一套单杠，一套鞍马。刚才李志凯，我们也好久没有看到李志凯有这么好的表现了。
0: 这是他的一个亮点啊，隔两环打滚360。托马斯隔环前移，托马斯后移四位。新规则以后呢，它减少了很多的托马斯的类型啊，但是也还是保持着很强劲的竞争力啊，它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流畅的。
1: 日本队前田单杠分数是14.90，
0: 他用了6.3这一套，并没有拿出他最难的一套。
1: 再看李志凯的鞍马，14.00，
0: 那一分还是不错的啊，扣了1.4分。现在鞍马的高手啊，有可能达到或接近6分，或有超过6分的啊。李志凯这套动作呢，亮点只有一个，隔两环打滚360。现在呢，我们鞍马最难的难度可以达到 H 中。
1: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中国队在做单杠的赛前热身了。第一个要上场的就是杨浩南，那么刚才他的全能对手三轮折平已经比完了单杠。
0: 有这么大的领先优势，我们中国队这些小伙子们应该放松心态啊，把自己的这一套动作啊顺顺利利的拿下来，基本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我们单杠也有几个队员的成套是有特点的啊，比如现在杠上练习的李红岩。焦点人物三轮折平。
1: 刚才三轮对，然后刚才大家都在讨论说前田那套用的是6.3，他6.9那套没有做，他还有一些储备，说他6.9那个是有躯体培根，但是他其实刚才的那个金格尔360那个我觉得挺就已经够炫的了，结果他的下巴，哇，我又觉得真的很惊叹，而且他还基本上站住了。
0: 如果下法像原来的规定啊，按照动作难度价值不封顶啊，它这个地分还要更高一些。最后一项。

0: 杨浩楠应该还是稳住一点啊，不要受双杠失败的影响啊，要顺利的把这一套完整的做下来。最后一项是对运动员的体力、心智啊等综合能力的一种考验。看看如何承受压力，是如何释放压力。
1: 如果在巴黎奥运会之前，我们会觉得团体赛如果说五轮之后领先对手四分啊。我们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表达，但是经过了巴黎奥运会之后，我们还是允许一切发生。
0: 其实体操比赛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把自己做好了，你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如果总想着自己如何如何那有可能会影响在比赛当中的一些发挥。
1: 韩国队最后一项是自由操，
0: 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地组。然后我们看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连接啊，跳足720。900前值 ，D 加 A， 0，D 加 B， 有0.1的加分，后跳成俯撑，水平十字支撑，是个 C 组，现在水平支撑也是个 C 组。转身后空翻，旋结束，360旋，这个D组。
1: 在他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听到隔壁场地的欢呼声。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二人次田浩比了单杠。韩国队在五轮结束之后，团体总分是排名第三位的。
0: 这个由于是前空翻过程屈腿，有可能被判为团身前空翻360。
1: 13.233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田浩在准备自己的单杠比赛。那么刚才呢，杨浩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单杠成套，一会儿会在等分的时候插播，因为作为个人全能争金夺银实力的选手，我们会看到他的全部六套的，应该会的。
0: 中穿360，从反握一组，中穿180D 组，接团身旋，D 加 E 0.2的加分，直体旋 G 组， 这是一个网红算啊 CDBB 的一个连接。好的啊，集体四百二十。

0: 兼顾一下别的场地，鞍马。
1: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索恩 D 组，单环组合 E 组。索恩类型的 flop 是要升级的，隔环前移 E 组，施余多后移 D 组。下法出问题了啊！我们看他补不补这个下法啊？如果不补的话啊，那我们要给他下法，他认为的动作难度要降组了。
0: 所以他刚才结束以后，他已经向裁判示意了，做我结束动作的示意，就意味着他不会再补做了。
1: 对，
0: 如果他补做，他不能示意。
1: 他不仅不示意，还不能下台，下台就不能再上了。
0: 他只要一鞠躬或者一示意，比赛结束。因为这是你的自主决定。
1: 因为只有鞍马项目可
0: 以
1: 重新做的下法的，啊。
0: 但是其实他就算补了下法，也要给你做一个就是
1: 掉下的扣分。
0: 对，就是你重做了，
1: 对，
0: 是有一个扣分的。
1: 是的，
0: 不然大家觉得我不合适，我都再来一遍。
1: 只有出现这种失败的情况或者不被承认的情况下，他才可以补下法。
0: 嗯，
1: 如果没有失败或者是被承认了，他就不能补下法。
0: 但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也看到了哈萨克斯坦队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的男子体操的整体实力的一个提升。因为可能在更高级别的比赛，像世界锦标赛上，我们就不太能够有机会在决赛当中看到这两支队伍了，就是在团体赛当中。
1: 我们看他这一套鞍马
0: 13.833，
1: 对，难度是比较大的啊，但是下法的失误啊，对他的整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田浩的单杠成绩是14.20，
1: 不错，这个分数。
0: 好，我们中国队要上场的单杠还有两位选手，先来看李红岩，在他之后就是张博恒，他是今年世界杯系列赛开罗站单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1: Republic of Korea, Liu Sangkyung。中转180成反握啊，一组。中转180接团身穴 D 加 E 直底线记住。短空串 C D C。身体细胞线下啊，这个站住了，有0.1的加分。前面他做了一个中穿360成反握，是个一组动作。
0: 中国队已经比完了
1: 三人次，
0: 对，最后的四套当中的前三人次都比完了。最后是张博恒，对，张博恒目前是个人全能成绩5轮之后的第一名。田浩是今年的这个单杠在国内的比赛啊，全国锦标赛上他也是冠军的，所以单杠是他最强的一个个人项目。
1: 他跟这个李红岩的难度差不太多啊，看谁发挥的好。

0: 好料的。
1: 可以可以。
2: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下法是否站稳，其实对成绩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仅是扣分少了，还有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3: 14.766。
2: 你看看
3: 团体总分线就第一了啊！现在我们就看张博恒的了，这是他为自己的个人全能，希望他能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2: 中山360曾反握一足，中山180一足，全身血液一足，直体血液一足，并腿进腿成反吊结式，打一环出腿成倒立。好的，落地略有瑕疵，杠上完成的不错。
3: 我想在刚才还那个科尔曼之前，所有的观众都跟我一样，就是那一瞬间，好像我们的呼吸都停止了那两秒，但是他就是给你顺下来了，
2: 顺下来了。
3: 他非常强大的内心，我们知道一路比过来，我们看到日本队，包括我们中国队，在刚才其实是有出现过状况的。但是张博恒都能够在他前面出现那么明显的状况下，他能顺下来，就内心极其的强大。
2: 经过几年历练，我们小伙子变得更加强大了。
3: 现在在有，我看是哦，刚才在申诉。
2: 鞍马在申诉。
3: 难度分。
2: 看看，主要申诉的还是在下法怎么去认定的问题。
3: 就是刚才他没有选择补下法那位选手。
2: 对，因为下法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推算的啊。他呢，这个单环起倒立啊，是一个 C 组啊，他移三位。我们现在主要是判定他移到三位是不是获得支撑下法。
3: 他刚才确实那个支撑都已经，他的身体就
2: 已经失去了倒立的支撑，
3: 不在支撑的位置了，就是有没有那个支撑都。
2: 对，所以呢，就是这是有疑问的啊。那我们裁判会依照规则的规定，来给他定下法的难度。
3: 其实在刚才这个单杠张博恒上场之前，中国队的总分就已经领先日本队排名第一了。
2: 对，
3: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张博恒上之前说他这套单杠是为他自己个人全能，因为中国队已经第一了团体。
2: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杨浩南那一套完成的情况。
3: 就是刚才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
2: 对。
3: 但是在他出来之前，我看了分数，团体的分数我们是第一的，超过日本的，因为日本都已经结束了嘛。
2: 对，
3: 取他的三套总分，我们的三套，我们的前三人的分数，包括就杨浩南那套已经超日本了，所以张博恒他在为自己而战。
2: 现在主要是看杨浩南这一套，对他的全能有哪些影响？
3: 对，现在要看看全能除了张博恒之后，的排名，
2: 他主要是跟日本那个运动员
3: 跟对对。
2: 三轮交平，
3: 三轮折平，刚才单杠我记得应该是13.733分。
2: 也是一套难度不是太大，
3: 对，
2: 完成的
3: 也还可以，
2: 还可以，
3: 对于一个团体的队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男团的冠军，这是最第一重要的。中国队用254.194分获得了本届亚锦赛体操男子体操团体赛的金牌。
2: 团体比到85分以上，那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
3: 我记得今年就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中国队有85分以上的成绩了，都是在八

0: 之四，或者说过八，对，八三八四，过八十的都不多。
1: 对，
0: 啊，真的是好，要看看最后的个人全能的前三名的日本队，
1: 第二名
0: 男团的亚军，韩国队男团的铜牌。
1: 我们看全能排名是什么样的、嗯、
0: 这场比赛会让中国的选手们呢，小伙子们呢更加充满自信。哈萨克斯坦是第四，嗯，因为我们下一场硬仗是要到日本的名古屋，在日本队的主场去比亚运会。这次日本队派来的是二三线的选手打团体，所以我们真正要面临的他们的这个强手，第一关先要去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将直面日本队的一线主力。
2: 最热烈、最大声的掌声和欢呼声，祝贺中国队获得团体的冠军。
0: 第六名，团体第六名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
1: 基本上都是这场比赛的，嗯、
0: 今天晚上晚场的。那么青年组的比赛呢？张博恒获得了个人全能的金牌，获得个人全能银牌的是。
1: 这个谜什么时候能揭晓呢？
0: 对，就因为杨浩南那套动作我们没有看到，比赛没有看到分数
1: 啊，银牌，
0: 杨浩南银牌82.392分，也就是说张博恒刚才的那个分数是断层领先。
1: 对，
0: 我们有很久没有看到85分的个人全能了。
1: 是的。
0: 那么获得第三名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82.265，跟杨浩南的分差其实是还是很近的，
1: 非常小，因为他们的单杠的成绩相差不多。哎，
2: 中国队！
0: 这样的话呢，这次的亚锦赛男团决赛、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两枚金牌都被中国队包揽。同时，中国队杨浩南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一枚银牌。我们将会在明天早上10点为大家带来本次亚锦赛男子青年组的比赛，那么中国队将会在早场出场。我们将明天早上10点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傅岩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观众朋友。
3: 男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暨单项预赛第三场比赛到此结束，接下来将进行颁奖仪式，请不要走开，让我们共同见证运动员的荣耀时刻。请运动员、裁判员。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今天呢是来到 G 组的争夺了，比利时队和埃及队率先出场，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比利时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埃及队。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我一同为大家做出介绍。比赛刚一开场，双方呢在边路啊就形成了一次对抗。
1: 今天比利时第一个比赛的要点就是先把球送到对方的半区，形成高位逼抢。
0: 这个是比利时队现在的主帅法国人吕迪加西亚他比较喜欢的战术。吕迪加西亚的执教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呢在2013到2016年的时候呢作为罗马队的主教练，那个时候萨拉赫在他手下呢就踢得风生水起。也是在罗马队找到感觉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萨拉赫呢大杀四方，
1: 是
0: 成为了利物浦队的传奇球员。
1: 今天埃及这边还是打一个四后卫的一个体系，而德布劳内呢现在牢牢的先看住其中一个后腰，尽量切断他们在中路的这种传递，
0: 因为他这个前腰位置啊正好对着这个位置啊。
1: 是
0: 这边比利时队今天其实开场之后呢，两个边路的队员呢因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所以在速度上呢可能会有点吃亏。右边呢是莫尼耶，左边是卡斯塔涅。
1: 目前来看呢，萨拉赫的位置是处在一个前腰的区域，他并没有出现在他所习惯出现的这个右路的位置。
0: 如果他到中间去，他和马尔穆什可能就会经常纵向穿插。
1: 对，
0: 同时呢他避免在边路呢过多的去消耗体力去冲刺。因为在利物浦队最后的这个赛季呢，萨拉赫在边路的冲刺和突破啊都有下降，但是他对关键机会的把握，包括在进攻三区最后的这十米的一些摆脱，还是能够体现出他的很强的进攻能力的。德凯特拉雷，他呢确实在整个预选赛当中啊被改造得很成功啊。这是埃及队的主帅，他们的国家队传奇射手哈桑，现在呢他还保持着埃及国家队历史射手榜第一位的位置，他进了69个球，萨拉赫现在进了65个，距离他就差4个球了。
1: 目前来看呢，两个球队的三线距离拉的还是比较开的，那比赛的风格还是有点大开大合这个样子。
0: 这种局面，我觉得今天对于双方的这些，尤其是埃及队这边，比较依赖速度的几个前锋呢，会更有优势一些。
1: 是，非常漂亮的破线传球。
0: 哎，挺好。埃及队员可能相比比利时的队员呢，相对来说重新回到世界杯决赛圈啊，一开场还是稍微会有点紧。他们得花点时间稍微适应一下。比利时队呢算是世界杯的常客，在世界杯决赛圈呢今年已经是第15次参赛。但是今年的比赛其实对于比利时的黄金一代来说，还是有比较高的期待，因为他们号称黄金一代，但一直没有实打实的锦标真正去证明他们。
1: 对，
0: 最好的成绩呢在俄罗斯世界杯呢当时是闯进4强，但是对于德布劳内这批球员来说，他们是比利时过去20年确实是天赋最强的一代球员。
1: 确实他们的这个之前内耗包括更衣室的问题存在已久，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如果说加西亚能够早一点来到球队执教的话，是不是可以更早解决内部问题？
0: 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它也就是缘分啊。
1: 是
0: 因为加西亚接手的那个时候还算是拨乱反正，调整的比较快。今天要关注一下多库。多库呢在俱乐部呢就是在左边非常活跃，尤其是英超赛季末4月份的时候，多库整个状态非常火爆。比利时队呢看来还是想延续他在世界杯开始前在赛季当中的这种状态，把他放在熟悉的左边了。埃及队交到左路，
1: 而埃及队上来也并没有失误，目前来看呢整个的进攻阵型是一个4231的一个体系。而正像加远说的，今天马尔穆什和萨拉赫

0: 之间是一直不停的在纵向形成这种交叉换位。嗯，
1: 萨拉赫的直塞找了季科，季科呢也不像开场官方给的阵型图那样在左边，他跑到了右路。
0: 对，而在左路的呢是阿舒尔。
1: 阿舒尔，原本我们想阿舒尔可能是扮演前腰这个角色，但是因为萨拉赫往中间一跑，他是球队的大哥大，他往这儿一跑，其他人都得配合他找新的位置。倒钩解围啊，这种球呢通常是能破坏，但是方向呢就没谱了。比利时队抢下来之后，特洛萨德再要做一下，回做的很及时啊，射门被第一时间封堵，但还在他脚下迅速的反抢回来。
0: 这个就是比利时队现在所独有的这种比赛方式，当前场一旦失去丢球以后呢，就近的人马上能形成一个高位的靠近，甚至说这种逼抢。
1: 而且今天我看特罗萨德这个位置跑的也挺自由的，多库给过来，德凯特拉雷，德布劳内可以起脚了，打进角。这个球虽然没有助跑距离，但是德布劳内的观察还是找到了一条线路。
0: 这一下呢，在局部把球抢下来以后，德布劳内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守门员站位的问题，马上打了一个进角。
1: 而且他可能想赌一下后卫会不会挡门将视线，打个进角，
0: 打得非常突然。德布劳内呢，他在进攻的时候一直会存在于大禁区弧这个区域，不停地在这个位置给对方防线和中场球员施加这种防守压力。
1: 我想他可能是过去十年世界足坛所有前锋最想搭档的一个中场，
0: 确实，
1: 因为他的这个传球能力太强了。马尔布什被撞了一下，加盟曼城两个赛季，马尔布什呢虽然进球数不如他在法兰克福的时候那么亮眼，但是在整个进攻体系当中，他是现在曼城不可或缺的一个轮换的攻击手。尤其是阿尔瓦雷斯加盟马德里竞技以后，瓜迪奥拉留下的阵容体系当中啊，马尔布什是很重要的一块拼图。
0: 对，
1: 现在看看马雷斯卡来了以后下赛季怎么用他了。
0: 他呢跟哈兰德的这种比赛方式是可以很好的一个互补，作为哈兰德的替补，有的时候呢，当然了也并不会只是跟哈兰德做替补，他的上场会很大程度上在中路这个区域形成一个很好的纵向的这种跑动和冲击。
1: 他是很难得的能够衔接中场和锋线中间那个空间地带的。
0: 对啊，
1: 但是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前腰的踢法，有很强的前插能力。好的，回做这下也不错，但奥纳纳选位更好。萨拉赫背后犯规了。萨拉赫今天踢这个位置能不能适应啊？因为这个位置就像他刚才做的这个工作一样，也得更多的有压迫呀。
0: 奥纳纳这一下呢还是很聪明的，其实他很清楚萨拉赫在他的身后，这一下呢犯规其实也会给裁判一定的这种压力，先看看你今天
1: 看看
0: 什么判罚尺度，对，吹还是不吹，还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接下来的沟通。
1: 迪勒芒斯过来跟萨拉赫打个招呼，大家都是英超的熟人。
0: 是，
1: 迪勒芒斯是不是在问他说你换个位置适应吗？今天这个比赛地啊，西雅图球场，你别看城市这个气候宜人比较凉爽，但是这座球场呢是这次举办地的十六个球场当中距离市中心最近的。它距离西雅图市中心只有1.6公里，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同时呢它还是橄榄球联盟

0: 在前场逼抢的力度慢慢在提高了。
1: 马尔博士拿下了，找到萨拉赫，左边季科，右后卫哈尼套边上来传中，落点不是太理想，被莫尼耶顶到了。嗯，这下多库来了，哎呦，这个防守毫不客气，
0: 三个人的包夹逼迫多库没有任何多余的这个选择空间。
1: 我觉得啊，这个是埃及队员啊，他们不像英超那些对手，知道多库的特点，可能要等一等，观察一下，
0: 啊，
1: 不给你这个机会。
0: 对，
1: 上去就是一脚。其实萨拉赫拿球踢着踢着，又往右边他熟悉的位置去了。
0: 嗯，这个确实对于一个球员来讲，有的时候呢，他的这种习惯性的踢球方式，会让他在比赛当中慢慢的改变一些自己的这个场上位置。
1: 马尔博士回接，但是在后卫的干扰下不好转身。现在其实就看萨拉赫如果去了右边，季科进不进来，
0: 哎，
1: 或者阿舒尔进不进去，
0: 是，
1: 否则这个区域就是个真空。
0: 对，十分钟第一个角球，
1: 亚希尔防德凯特拉雷，
0: 德凯特拉雷今天的位置非常的关键，
1: 嗯，
0: 他需要不停的去策应多库这个位置和特罗萨德这个区域，
1: 嗯，
0: 就怎么来给这两个人创造空间非常关键。
1: 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前腰，大个子前腰，
0: 对，
1: 也是欧洲足坛很少见的类型，
0: 嗯，啊，
1: 当时是把他看作一个大个版的德布劳内的替身在培养，结果踢着踢着现在更顶到前面变成中锋了。
0: 嗯，
1: 那这好像意甲赛场现在很善于把这类球员啊往前推。
0: 对，
1: 另外一个转型成功就是麦克托米奈啊，
0: 是
1: 在那不勒斯的踢法，
0: 毕竟像在意甲这样的联赛当中呢，大个前锋还是比较稀缺，
1: 嗯，
0: 也非常重要。
1: 哦，这下脚下有半人，吃到黄牌了，埃及队的阿提亚，其中一个后腰。
0: 恩戈伊的这个破线突破非常关键，
1: 嗯，
0: 一旦突破过去以后呢，身前一片空阔地，后防线需要考虑的就是我到底是去压迫持球人还是去进行一个延缓，那会给其他的进攻球员带来更多的跑动空间。
1: 从神情上来看，感觉埃及队员还是比较紧张的。恩戈伊呢是踢边路出身，刚才这两步盘带启动速度很快，让阿提亚防守站位啊有点狼狈了。
0: 到目前为止踢了13分钟了，其实比利时这边并没有把速度提得很快，更多的呢感觉还是不停地在试探对方的整个的比赛方式。
1: 嗯，这条转移还是很有威胁的，埃及队员及时的把球断了下来。哈尼，
0: 特罗萨德的反响非常重要，非常及时。
1: 多库来了，两个人去照顾他，看看多库他就是突破的时候啊，这个声势很大，
0: 对，
1: 虚晃的动作非常明显啊，拉住了萨拉赫，拉住了今天场上的寿星，吃到了一张黄牌。卡斯塔涅直接瞪着胳膊，
0: 嗯，卡斯塔涅太清楚萨拉赫的踢球方式了这不能让他过去啊。
1: 这个有的时候啊，场上互相熟悉的人多的时候啊，它有两种影响，一方面呢就是在信心上，
0: 嗯，
1: 大家知根知底，
0: 对，
1: 强的人呢我也知道你有多强啊，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互相知根知底，所以呢在防的时候必须得提前上一些手段。
0: 哎，
1: 迪勒芒斯给过来，刚才看台上埃及球迷啊，把他们最大腕的两个球星的效力的俱乐部的地点啊和比赛地呢连接起来了，从安菲尔德到伊蒂哈德，然后 来到。

0: 亚图。嗯，好拿的，这比利时开场倒是不紧不慢啊。
1: 对 ，IG 这边呢，防守的时候他会形成一个五后卫，嗯，五三二的体系。
0: 德布劳内直塞被断下来，
1: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比利时在进攻的时候能不能把球速加快，跑动速度加快。所以一旦第一时间不能把这条防线打穿的话，埃及队今天的防守回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啊，防多库真的，哈尼今天很凶啊！
1: 哈尼今天对上多库就是上身体。
0: 多库如果遇到这种对手，他就应该多尝试空跑，哎，啊，少拿球。这次转过来中路射门爆射，埃及队抓住了机会，这是比利时内部空当露出来的一个机会，让埃及队的前腰阿舒尔一脚爆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
1: 这一下呢，应该是来源于哈尼跟队友之间在右路的配合，马上观察到左路的阿舒尔内收以后来到的这个禁区域，把球快速传过来形成的打门。而比利时这边不管说后防线也好还是后腰也好，都没有发现阿舒尔来到这个区域进行接应。
0: 这个就是刚才比利时的队员他一直是不紧不慢的节奏，萨拉赫转移过来给阿舒尔内切，
1: 对，
0: 后腰没有回位，所以导致两个中卫身前完全空了。嗯，而且阿舒尔这个球打得很坚决，停下来以后顺势转身直接抽正了。哦呦，这个球速啊，库尔多啊也没办法。
1: 正常来讲，这个区应该是莫尼耶去跟防的，但是这一瞬间呢，他只看球没有看人。
0: 哈桑倒是挺镇静的。
1: 对。
0: 哎呀，阿舒尔这个球一下把埃及所有队员都打兴奋了。嗯，这个球确实他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没有一丝动作的浪费啊，停球的分量也合适，转身衔接包括助跑到最后发力持球部位全都做到完美了，所以库尔图啊只能望球兴叹。
1: 对，主要是呢萨拉赫一拿球，所有的比利时球员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都想看看他接下来想干什么，但没想到萨拉赫这一下的传球决策做得这么快。
0: 多库敲回来，好，转移前插进去。第一下呢，虽然埃及队员抢的不是很稳健啊，但第二下的反应还是很拼。嗯，队员们今天的这种比赛的斗志很旺盛。第一下呢没停好，阿舒尔没停好，但是第二下还是奋力的把球扣回来，护了过来。
1: 可以发现比利时这边的进攻方式改变了，两个边后卫在比赛当中参与进攻的次数在增加，不管说卡斯塔涅的这种空切往对方防线身后去进行跑动也好，还是刚才莫尼耶直接插到了对方的这个防线当中去进行包抄，这个应该能看得出来现在比利时他在进攻端在想办法去解决那前补水前的那二十分钟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因为补水前是两个边锋强突，然后基本上被边后卫相住了，
1: 对，
0: 现在就得靠后插上的队员来套边创造空间了。哎，
1: 现在两个边后卫压的这个位置非常的深啊。
0: 埃及队防守的时候这五个队员啊注意力很集中，彼此的间距也很注意保护。你看哈尼今天就不让多库舒服拿球，
1: 对，
0: 你想你还想抬头看队友在哪儿，没机会。哎，
1: 就你只要出现这个一脚触球的失误，我马上给你上身体。而且他的这种抢球方式呢，也带有一定的这种侵略性。
0: 对，阿舒尔把球顺着边线往远带，过了莫尼耶。他是右脚踢左路逆足在这侧，
1: 是，
0: 但是呢他这个节奏变化让防守队员

0: 尤其是回防的队员还不太容易跟他、
1: 是刚才其实他并没有过多复杂的这种变向，但是莫尼耶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身高比较高，所以很容易就被掰着这个腰眼子就给过掉了、这个今天莫尼耶防守起来可能也要承担起这种压力了。今天目前来看奥纳纳和迪勒曼斯还是需要在防守端帮助一下两个边后卫的，
0: 他们俩这个横向两个人各自得负责半扇门。
1: 对，因为目前来看卡斯塔涅和莫尼耶在进攻端有比较大的这种投入的情况下，后腰这个位置总归是要留一个人的。
0: 德凯特拉雷啊，被改造成中锋之后呢，他不是完全的中锋踢法，他还是带了很多后插上中前场队员的这种习惯，背身技术还得打磨。所以现在实际上呢，是德布劳内和德凯特拉雷两个人往前穿往前扑，但如果比利时的阵型整体要往前压的话，得有一个人先顶上去，做支点往回坐一下。多库来了，
1: 两个人马上进行协防。
0: 多库现在真是没什么办法。
1: 对，
0: 头球，
1: 这一下是迪勒曼斯插到了禁区里，
0: 相当于德布劳内把后防线的队员给推过去了，给他留出了一个空间。
1: 对，这一下德布劳内的前插其实是吸引了两个防守球员的。今天可以看到多库慢慢的也把自己的位置进行改变，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多库和这个特罗萨德位置上的一个变换，
0: 他俩靠近，
1: 或者说位置上换一下。
0: 原本吕迪加夏可能让多库在自己熟悉的左路延续俱乐部状态，但是他放到这边就相当于名牌，埃及队就有针对性的去布置。现在如果换个边看看另外一侧埃及队的边后卫能不能适应，
1: 尤其是多库呢，他这个逆足打左路呢，他的这个过人方式是非常单一的。
0: 又是一脚，埃及队员现在只要靠近球门了就打，完全不害怕库尔图瓦。
1: 对，还好库尔图瓦这一下还是有碰到球的，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长，
0: 这球打得也不错。
1: 奔着死角来的，还打了一个穿裆球，
0: 季科的射门。关键埃及队员今天出脚这下部位吃的都很好，球呢是快速的贴地斩。好，看看反击当中多库来到右路了，人球分过，哈桑马上示意我们的队员没犯规，但是这么踢下去多库恐怕真的不满意了。刚才是左后卫法图赫一个铲断，看来还是吃牌了。这个球还真是阿提亚先铲到球，然后法图赫过来没碰到球。法图赫吃到一张黄牌，
1: 果然多库和特罗萨德换边了。确实需要进行一个换边了。
0: 这个换边之后呢，多库虽然刚才被踢倒了，但是他的信心会有不同，因为他对面的这个后卫刚吃完黄牌，
1: 对，
0: 他会更敢突他。
1: 而且呢，两个边路的这种比赛方式的改变也会让埃及这边的赛前防守布置进行一个调整。
0: 因为哈尼这个队员呢，今天前半段的比赛执行呢任务相对简单，只要多库拿球你上去贴他铲他，但是现在特罗萨德他喜欢拿球往中间跑，喜欢打配合，哈尼如果扑呢就比较危险了。
1: 对，
0: 萨拉赫给身后没过去，
1: 就特罗萨德他不是一个主要球权的人，他更多的喜欢是空跑。
0: 德布劳内
1: 的这个观察到了特罗萨德带出来的空间，但今天埃及队这边防守的时候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好在呢，他防守有五个人在后面，如果边后卫。

0: 被扑出去扑空了，这三个中后卫还是能补一补。
1: 对，包括中场对于德布劳内的盯防还是非常敏锐的。
0: 这边哈桑教练一直在场边给队员指着位置，
1: 哎，对，
0: 手把手的在教。哎，回敲后场，因为现在只有德凯特拉雷一个点，所以埃及队还是敢拿一拿。嗯，门将舒比尔，
1: 奥纳纳还是很有经验的，一看这两个人溜一个人，马上把这个自己的位置前提去压迫对方，不让对方再进行这样二打一的传导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球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他的这种观察力和对比赛的这种临场的阅读能力。
0: 德罗安斯，嗯，德凯特拉雷回来串联一下，恩格伊，德库，埃及队队员可能上来之后动作太大，自己把自己给拉伤了。法特西，看看啊，法特西上来的时候铲完，哎呦，被踩脚了，这个躲不开啊，踩到踝关节上了。嗯，
1: 这个硬伤的疼一会儿，
0: 相当于吃了个暗亏啊。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脚射门的球速。好，开始计算球速，哇，这脚球速最高将近120啊，极速最高将近120公里啊。
1: 主要阿舒尔这一下呢，领球转身这一下做得太完美了，
0: 嗯，
1: 直接调整到自己可以打门的这个位置，不需要再调整，
0: 助跑的节奏和发力的这个力量完全带出来了。
1: 对，而且刚好又带了一个转身的力量，
0: 这是最完美的射门方式。
1: 是，
0: 马尔布什，
1: 哎，比利时这边也开始加强身体上的对抗了。
0: 德凯特拉雷回到中场，嗯，帮着抢断下来，特罗萨德内切坐过来，中路奥纳纳第一下停得不舒服，没有射门角度了，继续调整。德布劳内想敲后点，多库敲中路，两下撞到篮板回来再抢。
1: 埃及这边防守回来的太快了，哎，第一时间没能形成射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防守半区。
0: 埃及回来以后啊，这个防守阵型啊，就是他们非常熟悉的金字塔，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呢，在防守过程当中呢，三条线压得很紧，
0: 嗯，
1: 并不散，
0: 很注意弧顶的保护。后点，德凯特拉雷点出来，特罗萨德，这个配合还挺复杂的。
1: 前方回做给德布劳内，德布劳内呢是直接把球分给了这个迪勒曼斯
0: 啊，迪勒曼斯，
1: 嗯，
0: 这下踢到特罗萨德了。
1: 就这段时间呢，两个边锋位置互换之后，反倒把进攻打得更加的顺畅。
0: 嗯，
1: 而且换完位置之后呢，两个边锋并不是站在边路，这个去以以往的这种比赛方式去死等球传过来再形成突破，就目前是把边路让给了两个边后卫。
0: 这次还是想喂给后点的多库，阿舒尔，阿舒尔这个队员进球之后啊，现在比利时队员也开始重点照顾他了。
1: 对，
0: 而且刚才呢，他在这侧这个突破有点别扭，他是个右脚将。
1: 嗯，那对于莫尼耶来讲，是绝对不能让他突破过去啊！一旦突破过去以后，他可以直接去寻找马尔穆什和萨拉赫，嗯，这是非常危险。
0: 我感觉莫尼耶现在就是把他拼命的往边路挤，
1: 对，
0: 让他这个逆足空间变小。
1: 就切断他和中路的球员的这种配合。

0: 恩格伊，汉尼，哈尼倒是不怕你给我这种一对一对抗，嗯，这个队员是很善，就是比赛的参与感很强，
1: 就心态很重要。
0: 对
1: 啊，遇到你这样的球员呢，你的身价比我高，你呢，你身体也比我强，但是呢，我并不怕你。
0: 对，刚才他这个对抗完了以后呢，看台那一侧，埃及球迷就不停地欢呼他的名字。
1: 对，
0: 那这个队员他很擅长融入到比赛的这种气氛里。
1: 就对于这样的球员呢，比赛方式是非常简单的，我只需要让你怕我就可以了。嗯，
0: 你踢球那会儿如果遇到这种后卫会怎么办？
1: 其实这样的后卫是比较头疼的，你如果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突破空间的话，一定要寻找队友去帮助你去打开这个进攻的空间。嗯，就如果说像多库之前这种比赛方式，一定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踢得很舒服的。嗯，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多库和特罗萨德需要进行一个换杯。
0: 这下刚才多库和队友的配合失误了，埃及队萨拉赫带着迪勒曼斯一直在跟，萨拉赫过来又靠近季科，
1: 萨拉赫
0: 的意思就是我先带出来，然后缓一缓，队友们都歇一歇，
1: 就我先把你的整条防线压回来。嗯，我能进攻呢我就进攻，进攻不了我把节奏控制下来。
0: 哎呦，这个球的接应角度还没跑到位，卡提亚传丢了，德布劳内回来。上半场比赛双方呢只有7%的时间呢是在争夺球权，啊，控球比重还是比利时队占优一点。
1: 现在呢埃及队他在防守的时候整个三条，哎，
0: 远射，哇，打倒了自己的前锋。
1: 就刚想说到呢，就是比利时现在要增加这种远射的尝试。嗯，因为确实埃及队现在防守深度包括它的紧密性是非常好的。
0: 多库
1: 啊，又是两个人进行协防。多库今天拿到球以后的决策能力做得很差。嗯，
0: 想法太多了，多库现在总是拿球在等，把他的最大的特点发挥不出来。
1: 就多库第一时间拿球以后呢是在考虑我是要过你还是要传球，但想传球呢身边有没有队
0: 员。对，特罗萨德这边呢就比较清晰，只要防守的人贴过来他就分球。嗯，好球，特罗萨德挑的
1: 很有想法的传球，
0: 而且他知道德凯特拉雷有一定的身高，这个球呢挑过去啊抢的话也有优势。
1: 是，补完水以后呢德凯特拉雷他的活动范围在增加，这个是为迪勒曼斯创造很多前插空间的。
0: 这边反击，阿苏
1: 来了，
0: 萨拉赫现在去中间了，阿提亚在前插帮着跑位置。嗯，阿舒尔好像左后卫和阿舒尔和阿提亚没太想到一块儿，
1: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埃及队他可以打快，但是一旦打不快呢他有这种把节奏放缓的这种资本
0: 能拿得住。
1: 对，他并不着急，
0: 斜传漏下了二点，马尔布什就在这等着呢。这个区域其实是马尔穆什自己最舒服的区域，
1: 哎，
0: 但是因为今天球队的阵容结构他必须做出点牺牲顶在前面。嗯，踩脚了，踩了奥纳纳。我们从第一视角来看一下阿舒尔停完啊，就是这个转身舒展就舒展在他转腰这一下把劲儿全释放出来。
1: 对，
0: 所以实际不需要太大的摆腿幅度，这样的话动作的频率也快了。
1: 就现在我们说好的一个球员他的第一脚触球非常关键。嗯， 啊，不管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决策也好，还是说传球还是带球，这个都非常的关键。
0: 哈尼，被另外一名后腰拉辛把球破坏了出去。哎呀，里迪加夏可能还真有点着急呢。这个比赛这么踢的话，埃及队已经是目前看已经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了。
1: 主要是这
0: 中路，
1: 哎呀，
0: 多库啊！
1: 想发力了，这么近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发力啊，他只要
0: 打角度啊，
1: 对，他只要把这个球打在球门范围内就可以了。
0: 而且这个球队友给他做的就是怕反弹的太高啊，德凯特拉雷专门给他卸了点劲儿，
1: 这下其实做的已经很好，
0: 对，
1: 太想发力没打正部位，打在了脚背外侧。
0: 学那天苏格兰打海地，约翰麦金是吧，就是拧着角度推个角度就行。多库今天上半场比赛有点耽误比利时的战术了，
1: 感觉呢他的这个特点被限制住以后呢，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没想到对方单防的能力这么强。
0: 他还不是急，他还不是，他是有点慌，
1: 对，他有点乱心态，就既想证明自己的个人能力，但是呢又做不到。
0: 对，
1: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德凯特拉雷他不能太多的往边路去跑了，
0: 要不中间全空了，没人了，没有支点了，
1: 形成传中的时候你让多库到中路去包抄，这个也不太现实。
0: 其实两队今天都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中锋，但是埃及这边呢，通过前锋身后这三个人的位置扯动，他很好的利用了横向打出来的这个空间差空当。比利时队呢反倒没办法横向扯出空档，上半场的伤停补时4分钟，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了。哎呦，这个回点又是送了礼物啊！马尔穆什笑纳射门，库尔图瓦都看傻了，你这是回给我的吗？
1: 对，恩格伊这一下感觉好像突然之间忘了自己的位置了，
0: 好像是个边后卫的附体了。
1: 哎，从这个处理球也能看出来，现在比利时全队的心态
0: 都有点乱了，
1: 都有点乱。
0: 刚才这个机会，马尔穆什呢就等着你投球失误，没想到你还送我一程，只是最后射门角度太小了。阿舒尔，角球打一个战术配合，反差，萨拉赫在传。包抄回来找亚希尔，埃及队刚才这个角球战术肯定是练过很多次，因为萨拉赫前插的时候特别注意有没有越位，
1: 非常有特点的一次配合。萨拉赫如果再年轻点，是不是直接能切到这个禁区里边形成射门了。人盯人的防守，只有个别人占区域。
0: 库尔图瓦出来爆了，这球在前点被埃及队员还真蹭了一下。比利时队上半场比赛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有点魂不守舍的，这个球出来还是自己人先顶了，把库尔图瓦的出击给冒了过去，德凯特拉雷给顶走了。关键球落下来的时候，埃及队员还差点能蹭到。上半场比赛埃及队凭借阿舒尔的一脚爆射1-0暂时领先比利时，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上半场比赛施加的防守硬度和防守的针对性，让比利时队以多库为首的一众球星现在有些茫然。中场休息，看看比利时队能不能够回回神，我们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燥，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在 G 组首先出场的两支球队的争夺，比利时队和埃及队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埃及队暂时1-0领先。下半场比赛呢是埃及队先开球，上半场进球的阿舒尔站在中圈。埃及队这个战术啊就挺有意思，它有点类似于德国队用过的战术，我先踢回去，但是呢我两个边快速的压迫你的边后卫，然后去抢点，一旦抢下来就突过去了。
1: 对，现在多库这个位置又变了，他来到了中路的区域，不让他站边了。如果这样站的话，加西亚会不会后悔自己没有带奥蓬达呀？
0: 对，真的，加西亚这场比赛本来是依靠多库来帮他，来帮球队成为一个爆点的，现在变成了球队保护多库。这个事儿就搞反了。
1: 对，就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安排的话，奥蓬达他的作用一定会比多库更加的有效率。
0: 虽说比利时的阵容当中这届比赛呢，主打一个黄金一代最后一舞，但是这个新老交替啊，幅度其实明显还不够。
1: 对，
0: 很多关键位置还是用老将。多库，哎呀，埃及队员现在踢他是踢出心得了，而且找到了一种又能踢他又不犯规的办法。

0: 因为对于边锋来讲，一般不太会练背身拿球，更多的呢是摆脱的接应，
1: 侧身接，
0: 哎，侧身。所以很多边锋来到中锋这个位置上是有一段阵痛期的，需要去克服一些背身拿球的这种习惯。哎，多苦今天啊，
1: 开始抱怨了。他有点脾气还好，他要是完全没脾气更麻烦。
0: 是，
1: 因为现在比利时队需要一个人站出来，一方面呢带动球队，另一方面呢激励队友。阿舒尔来了，对着穆尼耶套边上来，交给中路，再射。你看埃及队员，虽然他整个攻势从站位上来讲可能像是一锤子买卖，但是他原地再抢他还有机会。
0: 就现在埃及做的比较好的是，当其中一个人拿球以后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进行呼应。那比利时这边呢，更多的时候就是自己单打独斗。
1: 埃及队的十一号基科，上半场比赛呢，他在右路有一脚有威胁的低射。
0: 对，
1: 这次是阿舒尔交给队友之后，法图赫上来，然后基科这个射门打得有点别扭。
0: 是，你可以看到前插的人员他是前冲了差不多有将近30米，
1: 对，
0: 来进行接应的。但是今天比利时球员很少有这样全速去进行前插的这种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球队现在比分是这样，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投入的这种态度是不一样的。
1: 现在比利时队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放低姿态。
0: 对，
1: 他如果还是带着自己是小组头号热门的心态踢这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他会非常危险。
0: 是，就你很难发现今天比利时球员有全速去冲刺的这种表现。更不要说有这种比较复杂的交叉换位，这种不停的这种二次往返跑这种行为，那基本上跑一趟就不跑了。这下多库和这个德布劳内又跑重位了。
1: 多库一跑进来，可能会把另外几个人全跑乱了。
0: 对。
1: 多库在要球。奥纳纳交给他，好，看看多库，拼下来一个定位球。
0: 现在呢是把这个德凯特拉雷给拉回到中场位置了，前场全交给多库了。
1: 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倒还是挺能制造威胁的，看看比利时队会打个什么样的战术。埃及队准备让萨拉赫去排人墙，不直接往里打，还是走边路，特罗萨德内切，基科呢就防他内切。
0: 对，
1: 哎呦，完全给顶了出来。有没有越位呢？多库，多库抹过去了，三个人过来堵啊，还是把多库的传球给封住了。德布劳内，
0: 就今天这个埃及队的防守就跟饿狼扑食一样，只要你这个球稍微处理的不是那么的舒适，我马上就能把你这个球给它破坏掉，或者说去干扰掉，就没有给你任何二次调整的空间。
1: 哎呀，德凯特拉雷这个是着急了，差点搂着法特西的腿来个抱摔。
0: 这比利时球员心态现在需要调整，
1: 他们呢现在这个急呢主要是每个人单独的在急，而不是球队拧成一股绳，有一股向前的劲儿，还不像上半场补完水的那后半段。
0: 对，
1: 卡萨涅给多库，多库，
0: 哎，这一下犯规
1: 啊，这一下，这个位置是个好位置。
0: 德布劳内和迪勒曼斯都有一脚任意球的功力啊。
1: 这次呢，多库面对后腰阿提亚，阿提亚这个防守位置是回来了，但是抢不到有利的角度了。德布劳内打进角，这球罚得不错。门将舒比尔反应快啊，
0: 但这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了。
1: 像是碰了门柱啊，看看，
0: 再看一下，
1: 像是碰了门柱啊，球的反弹速度更快。
0: 嗯，发的质量真的非常的高啊，
1: 而且正好划过人墙。
0: 这一下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拉的动作。球并不是像想象当中打的这个橡胶球，
1: 因为埃及队呢，他今天首发队员里面都没有一个超过1.9米的，这个排人墙有点吃亏。
0: 对，
1: 萨拉赫，好的，及时的转移出来了。另外一侧，季科，
0: 卡斯塔涅虽然说把身后的位置给露出来，但是二次补防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相对比今天莫尼耶这个防守啊，真的是太糟糕了。跟这个对面的哈尼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1: 哈尼有点像一个埃及版的凯尔沃克那种感觉，
0: 就跟橡皮糖一样，就粘在你身上拔都拔不掉。
1: 来了，前点位置，特罗萨德顶出来，还是埃及队员反抢，阿提亚拿住。
0: 哦，比利时要换人了。
1: 场上呢，现在比利时队一张黄牌，埃及队两张黄牌。看看场边比利时队换人接下来怎么样去调场上的进攻思路。哦，埃及队反击，差一点就挤了过去。
0: 对，
1: 还有今天巴西主裁判阿巴蒂给的对抗幅度是比较大，头球再补射门。哎呀，这个球打得太离谱了，阿舒尔，这不像是上半场射门那个阿舒尔，
0: 太像阿巴蒂了。
1: 阿舒尔自己都不敢相信，这难道连个角球都没有吗？居然是个界外球，他还真的打了个界外球出来。哎呀，
0: 近在咫尺，哎呀，
1: 这个球瞄的方向就不对。那边受伤的比利时的队员呢，暂时还没起来。
0: 萨拉赫这一下，这个点抢的真的是太好。也就是这个霍尔图瓦，
1: 对
0: 啊，他的这个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
1: 好，我们看看比利时队的换人。比利时队换下24号奥纳纳。换上5号德克伊博。换上一名中后卫啊，撤下了一个后腰。卡斯塔涅也撤了下来，因为他是有黄牌的。然后呢，换上了23号拉斯坎。拉斯坎在中场会更有活力一些，因为吕迪加夏上任以后呢，在国家队当中，拉斯坎在预选赛有几场比赛打得还是不错的。看看比利时队这么调整完之后，能不能够在进攻端有一些改善？
0: 是。
1: 这个射门啊，完全是被堵了回来。多库啊，还是没摆脱。
0: 多库今天呢，基本上是陷入到了对方防守陷阱当中。他一拿球，马上有2到3个人的这个包夹，让他决策做不出来，就突然之间会把自己的整个的比赛方式给忘记掉，
1: 瞬间短路。
0: 对，
1: 现在多库变成了埃及队马尔穆什那个角色，变成了比利时队的突在前面的前锋了。
0: 但是正常来讲呢，前锋他需要顶在这个后防线上。
1: 对，
0: 现在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两线之间的区域，
1: 他这样会让后卫很舒服啊。 但是呢。

0: 他又躲着后卫，因为他怕背身拿球，他扛后卫。
1: 对，这个已经被侵犯了这么多次，多多少少心理上是有一点压力的。
0: 因为现在没有人往前跑呢，只能靠蒂勒曼斯和德布劳内两个人往后卫身后跑，
1: 对，
0: 否则你比利时队的球就传不到前面去了。多库还是想着在中路呢，他拿球他去突。
1: 今天只要比利时球员脚下这个球啊多停留一秒，埃及球员的这个脚就已经接触到他们的这个身上了。说明今天埃及球员对于持球人的这种盯防是非常紧密的。
0: 看这个比赛日比赛的球迷可能有点不适应，因为昨天那个比赛日进球跟放烟花一样，将近20个进球。
1: 对，
0: 今天出现了开赛以来的第一场0-0，西班牙和佛得角战成了0-0。这场现在也不容易进球，这是个机会，德布劳内，
1: 哎呀，
0: 球传到身后了，没带过去。好的，马尔穆什，哎呀，这两步突破还是展现了他的特点，最后射门。射门前呢是被后卫恩格伊撞了一下，再不撞的话，这个射门他就调整出让库尔图瓦难受的状态了。
1: 对，这一下呢转换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这一领马上进行的这个突破，如果说这第一步能压进来的话，效果就会出来。很可惜第一时间没有往内线压进来。
0: 对，他切到恩格伊身前的话还有可能赢个点球呢。
1: 对，就第一时间他可能还是想给自己预留出一个打门的空间，而不是说想要去限制对方回防的路线。
0: 因为通常有这种单刀机会的时候，前锋其实不太喜欢往球门正中央的位置跑。是不是
1: 这些
0: 好，看看多库，哎呀，多库这个摔得有点太容易了。
1: 多库这下还不如跟德布劳内打个配合呢。
0: 对
1: 吧，
0: 你看啊，他油炸丸子以后他自己就先已经脚下软了。
1: 对，今天埃及队防多库就是我脚碰不到你，我手上也要干扰你。这个得接一下佳远刚才这个话，这个确实很多前锋呢他这种踢球方式不太一样，面对单刀的时候，有的呢喜欢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这个打门空间，有的呢他就喜欢把门将过掉。
0: 那刚才如果面对库尔图瓦，可能马尔穆什还得琢磨一下。
1: 是，
0: 比利时队拼下来了一个角球，刚才多库的突破。这次看看德凯特拉雷能不能够抢个点。
1: 埃及这边还是占区域，他并不是一个全部去进行盯人的这么一个防守。
0: 第一点保护的还不错，扫射迪勒曼斯。
1: 这是迪勒曼斯所擅长的，
0: 接这种凌空球。站姿很松弛，摆腿这下呢也很松弛。
1: 多库如果说有这个射术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也不是这样，
0: 是
1: 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0: 比利时球迷也很迷茫啊，这看着不像是自己熟悉的预选赛的那支国家队啊。他们在预选赛进29个丢7个，是欧洲区当时是5胜3平。射门次数呢双方都有10脚，但是埃及队4脚射正。好的，调过来折射，差一点。马尔穆什，
1: 这个就是今天比利时啊和埃及队在防守上这种差异化，这下其实是完全可以去贴近持球人的，但是呢就是要给他预留出这种摆脱的空间。而埃及队今天呢只要是有机会一定是要贴身防守。
0: 我估计刚才恩哥一看着队友都没回来，他也不敢贴。

0: 等了半天，但是马尔穆什已经找到机会了。萨拉赫角球，今天埃及队基本上都是传回来再传，打个节奏，法塔赫给过来，蒂勒曼斯能不能把球带走呢？还是领出来了，马尔穆什去跟，
1: 哇
0: 啊！你看埃及这个防守就很坚定，
1: 对，拉辛连续不停地去干扰蒂勒曼斯，虽然被摆脱了，
0: 绝不拖泥带水，
1: 但是呢，并没有放弃。
0: 卢卡库上，比利时队撤下德凯特拉雷。卢卡库在俱乐部啊，和那不勒斯队闹得也不太愉快，也需要世界杯好好表现一下。
1: 对。
0: 好，身后这个传中，卢卡库跟上来，卢卡库，哎呀，卢卡库，他是他快还是瑞典那个斯万贝里快啊？这两个球都是刚上来就进，卢卡库这一上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是这个换人好像埃及的队员有点走神了，
1: 对，
0: 没有去跟边路，让边路的传中太容易了。卢卡库在门前顺势一推，啊，这个球埃及队员刚才注意力分散了。
1: 冯笑敲过来看一下是谁在边路插上来的。这一瞬间所有埃及球员怎么会没发现后插上的对方球员呢？
0: 然后卢卡库扛着两个人在中路稳稳当当的把这球撞了进去。
1: 哇，这个就是身体优势了，
0: 身体
1: 这是扛着两个后卫在往前冲啊这跟坦克一样，堵都堵不住啊、
0: 哎、真是。而且这球最后是后卫碰进去的还不是他碰的。
1: 对，你说哈尼今天遇到这个多库的时候对吧，
0: 对，
1: 这种系列性遇到卢卡库彻底熄火了。
0: 官方已经明确了哈尼的乌龙球，埃及队换人，撤下了八号阿舒尔，进球的功臣阿舒尔，然后上一个后卫拉比亚。哎，这个说明哈桑的想法有变化，是不是上了卢卡库他首先得把后防线夯实一下？
1: 对，这起码体重上不能输啊
0: 得上一个有吨位的。看看五号拉比亚上来以后站的位置，有可能把法特西亚推回中场，因为法特西本来就能踢后腰。
1: 对，
0: 拉比亚呢去踢中后卫，扛住卢卡库。今天这比赛还挺有意思的，
1: 哎，
0: 转折点很多。
1: 就是你一直侵犯我们这个多库，那我上来让你一个这个踢都踢不动的人，啊，让你感受一下。
0: 我发现卢卡库上来以后，多库自信了。
1: 哎，
0: 那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这个队友之间互相也会有气场的影响，
1: 会。就他的这个比赛风格会带动身边的人。
0: 你像德凯特拉雷在场上呢，他虽然也是个高个，但他身材比较单薄，在扛的时候呢，尤其遇到今天埃及队这么凶的踢法，队友可能心里就有点打鼓。但是卢卡库一上来，至少前面敢往上对抗了。
1: 卢卡库这一堵墙在这一站，特别有安全感。
0: 我们看看接下来还剩下这20分钟。比利时队调整完能不能够把场上一些还困惑的点也激活。
1: 是
0: 挑特罗萨德，
1: 这个呢卢卡库他来到场上以后呢，他在禁区里边他这个点他需要两个人盯防，
0: 这是机会射门，选择推射了，这可能也是倚靠着没办法。
1: 哎，
0: 现在特罗萨德重新回到右边，他俩各自归位。
1: 对，你看卢卡库上来以后这个亚希尔和这个哈尼需要两个人不停地去跟这个卢卡库上身体，还怼不过他。对，一八世界杯那一季其实蛮可惜的。 萨拉赫是因为欧冠决赛这个肩膀脱臼，哎，
2: 当时
1: 一直上到世界杯，
2: 德拉莫斯拧了一下，
1: 对，就多多少少是影响到了整个的一个世界杯的状态。所以很多这个萨拉赫的球迷啊，对这个事情也是
2: 耿耿于怀。哎，这下吹了比利时队犯规。德克一破吃到了一张黄牌，他是拽着基科，球衣都扯烂了。嗯，杰克呢，舒尔茨衣服也被扯烂过。
1: 是，
2: 埃及队换上齐丹，齐丹是个右脚内锋，习惯在前锋身后活动。看看，换下萨拉赫，他确实到这个体力时段了。嗯，萨拉赫生日快乐啊！球迷都举着 Happy Birthday 的牌子在向他庆祝。今天还是完成了一次关键助攻啊，让埃及队领先。
1: 看看其他球员能不能把这个起码的一分给保持住。嗯，
2: 基科和萨拉赫都被换下，换上了齐祖和阿卜杜勒卡利姆。卡利姆呢，应该会往中间靠一靠。嗯，
1: 就现在比利时这边还是相同的问题，三线之间距离太长了。嗯，就在防守的时候不能够
2: 拉得太开了，
1: 对，不能非常快的去靠近埃及的持球人。
2: 哈尼转给法塔赫，点不错啊，还是大了一点。卢卡库刚上来的时候，比利时队两个边路啊还有不停的传中，现在传中又有点沉寂了。
1: 对，
2: 打了三分钟热度，
1: 也算是打了一个这个快球吧。嗯，这一个快发让对方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2: 所以这届这个界外球战术啊会很重要，包括球权转换时候的一些快发球。
1: 是，
2: 德布劳内转过来，多库看看多库有没有表现。哎呀，一对三还是交给德布劳内，内部空当有了，特罗萨德再敲，卢卡库射门。哎呀，刚才这个狭小空间操作卢卡库就比较为难了。
1: 对，但是今天埃及队的防守真的是太顽强了。你突破我第一条防线，我还有其他人，尤其是刚才又是拉辛啊，
2: 他这种防守都是飞蛾扑火式的。
1: 对，
2: 看着这个山上哪有火星子火苗，嗯，马上就迅速扑过去。
1: 对，舍命堵枪眼啊，
2: 所以这个阵地上到目前为止埃及队仍然能够很顽强的坚守住，虽然比分被扳平了。
1: 对，但是如果说这样让德布劳内在前场传这种渗透球的话，这个其实对埃及队来讲是很困难的。
2: 嗯，好球，回做这下，嗯，边路还能拿一下，这次看看门前啊，还是深了，马尔穆什想抢这个点的，德布劳内。哎，德布劳内这个线路变化是他的特点，在行进当中用身体朝向去欺骗对手。多库，
1: 哎呦，这将会是比利时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区域可传可射，
2: 现在多库啊有更多直接面对哈尼一对一的机会，这个是卢卡库上来前他不具备的。
1: 对，
2: 吊中路这点
1: 稍微
2: 被舒比尔打了出来，
1: 对，稍微高了一点点。
2: 这次还有头球，摆渡舒比尔，漂亮！舒比尔扑的真漂亮啊！比利时队这个射门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完成度很好的射门，但是很考验舒比尔的反应。
1: 对，这下呢没有发力，但是呢他顶的是点，尤其是守门员他要后撤步去进行补救，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难的。
2: 哈尼给齐祖，
1: 埃及这边缺少萨拉赫在中路策应以后呢，
2: 没有一个能够持球串联吸引防守人的角色了。
1: 对，就没有人能够回撤来进行接应，
2: 所以这比赛也变得有点有板有眼的这样对位踢了，很难创造局部优势。这是刚才那个头球，梅赫勒的头球，
1: 其实顶的已经很好
2: 很好，因为这种球他就是要找方向。
1: 对，
2: 哎呀，舒比尔今天不错，他在国家队出场次数刚刚十场。
1: 机会
2: 射门，马尔穆什啊经常能够抢出这些机会，就是他在这个第二落点或者是一些混乱局面下呢，他有很好的在乱战当中控制球的能力。
1: 对，
2: 还是马尔穆什，或者现在埃及队啊就让他去扮演萨拉赫之前扮演的角色。齐祖做过了，哈尼看他怎么传，倒三角被堵了出来。
1: 哈尼今天除了这个乌龙球以外发挥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在单防多库的情况下啊，这个真的是滴水不漏的。
2: 他那个乌龙的过程啊有点像瑞典对突尼斯那场比赛，这伊萨克助攻那个球的状况，要不是球里面有芯片可能就看不出那个有波动那一下。
1: 但是这个球其实对哈尼来讲真的没办法，
2: 躲也躲不开，
1: 真的没办法。
2: 好，这边比利时队换下德布劳内，要换上法拉肯。还有费尔南德斯，锋线上的费尔南德斯。另外一名会被换下的就是多库。
1: 多库今天踢的是真难受。
2: 哎，多库估计回到替补席还得跟队友感叹呢，我太不容易了。现在最后阶段呢，因为双方都已经换了不少人了，所以场上啊，可能这个结构啊，不像首发开始的时候那么咬合的那么紧，特别是埃及这边，加上两个后腰的体力下降。比利时队呢把德布劳内和多库都换下去了，卢卡库身后现在也没有好的传球人了，可能蒂勒曼斯要更多的梳理一下球权和线路。
1: 好的，上来先进行一个向内部的穿插
2: 起球，点不错，卢卡库啊， 把球顶飞了。这个球呢，在传之前。

0: 卢卡库已经在要了两次。
1: 是
2: 帕尔多插出去以后呢，拿到球以后再回敲，外围再把球传进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整个后防线是乱的，没有办法进行人贴人的这种盯防。卢卡库这下有点可惜了。
0: 好，埃及队最后时刻的调整，还是要上一名前锋阿迪勒以及中场的哈菲兹。哈菲兹应该是换了边后卫法图赫，法图赫有一张黄牌，左后卫法图赫被换下。然后前锋阿迪勒替补登场，是换下了14号法特西。啊，后场的两员消耗过多的球员都被换了下来。另外由于刚才的更早的换人呢，埃及队换上的还是偏防守的球员，所以最后阶段要换上一个前锋哈迪勒。哦，这下
2: 给牌了，没给，
0: 德克波没给啊，主裁判示意不是点球犯规。埃及队进攻继续，
2: 现场埃及球迷不满意了。
1: 嗯，
2: 之前判罚尺度这么严，怎么到了这种关键区域你不吹了呢？
0: 今天来自巴西的主裁判啊，阿巴蒂，在双方对抗的时候还是给了很宽松的尺度的。嗯，这下二点球，马尔穆什想点给哈迪勒的。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扣回来，哈尼啊，打在了德克伊珀身上。埃及的后卫是真硬啊。
2: 对，埃及这些球员今天是来给你拼命的，不是来给你踢球的。
0: 好，这次反差，回做找卢卡库啊，
2: 卢卡库
0: 还是慢，
2: 对，接应慢了。
0: 这个球呢，其实后上的费尔南德斯去抢点的时候，卢卡库就该启动了，他等这个抢点抢到再启动就来不及了。
2: 可能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加西亚宁愿让多库去打中锋，也不想过早的把卢卡库给换上来。就是卢卡库现在踢球呢，这种主动性还是有点偏弱，
0: 就容易跟队友对不上点啊，进攻当中容易错过很多接应。最后阶段感觉双方一下把空间全打开了啊，来回拉扯，中间马尔穆什但是被防守队员挡着想穿裆，这个球就是想穿裆，
2: 就给相助了这一下。找卢卡库，卢卡库能不能限制？
0: 比赛有5分钟，下半场比赛的5分钟伤停补时。今天这个下半场倒是开赛以来的多场比赛当中，下半场伤停补时略短的，好，大部分都是补6分钟。
2: 主要还是今天这个比赛节奏其实还是比较流畅的，没有太多打断。啊，这一下呵呵这个球不吹，
0: 直接扑了怀里。
2: 对，这个
0: 这哎呀，给齐祖弄得不会了。哈桑还演示一下，你看你看，咱们俩抱一下，你看你说这个
2: 这个肯定会急的。
0: 考虑到最后阶段呢，双方在场上这个空间拉扯的还比较大，现在防守端还都不能大意。齐祖没有拿住，
2: 这是一个机会。
0: 比利时队的反击来了，5个人分过来，费尔南德斯再给卢卡库，卢卡库往哪边转呢？他好像一直想往这边转，扣回来之后还是费尔南德斯。

0: 这一侧。
1: 刚才费尔南德斯拿球这一下，直接把人给把球给带到了人群里。
2: 嗯，
0: 打小了。啊，法纳肯是在左路。
1: 今天比利时转换做的并不好，啊，需要向前向纵向的时候呢，没有人去跑。
0: 没有犯规啊！没有犯规
1: 啊！现在
0: 还是吹了。特罗萨德一声惨叫，主要是膝关节互相顶上了。
1: 对，这个其实是特罗萨德比赛的经验了。
2: 嗯，
1: 他看到对方球员这么凶狠的去靠近自己的时候，他马上先把自己的身体扔给对方。
2: 嗯，
1: 这样呢也避免自己被动的去跟对方去对做对抗，
0: 那样是更难受。
1: 哎，这样呢能减少自己的这种受冲击的这种，
0: 对，降低受伤风险。
1: 哎，这个球员还是很聪明，
0: 因为你主动找对抗，你浑身肌肉是绷紧的，
1: 是
0: 保护的，你被动撞的话就很容易因为身体缺少肌肉紧绷的保护容易受伤。迪勒曼斯打前点不错，
1: 哎，
0: 啊，这球还是有点想法的。梅赫莱
1: 这个球如果能打在球门范围内，这可能会是世界杯最精彩的进球，啊，
0: 算是开赛以来的一个神仙球。
1: 嗯，哇，
0: 他还是有意识的往那边撩着一脚啊，垫着一下，
1: 对，就他是有控制的这一下。
0: 热呀，今天这天儿，
1: 哎，
0: 双方呢最后都还有一些机会，
1: 这会儿两队球员都已经在咬牙了，
0: 嗯，尤其是阿舒尔今天确实有点跑不动了。
1: 嗯，
0: 当双方的进攻啊都放弃中场直接长传找前锋的时候啊，就说明大家都没什么劲儿了。
1: 是，
0: 主裁判阿巴蒂直接取回了比赛用球啊，最终呢在西雅图炎热的下午，哈桑带领着埃及队啊逼平了鲁迪加西亚的比利时队，欧洲红魔在本组的亮相，埃及队重回世界杯的决赛圈，最终呢，双方在这个组的首场比赛战成了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比赛来到西班牙，这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第三比赛日的进程。首先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香港选手熊诗晴和朱家勇在接下来将要进行表演。

人的电梯。我们也 nice for free， 看你 nice keep keep keep。我们也 nice and 人的电梯，一起把你游戏打得比太阳。我们也 nice for free， 看你 nice keep， make my trip and bust them deep。我们也 nice and 人的电梯。

两位选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率先登场，还是非常热闹热情洋溢的一套节目。中国香港队呢也是曾经参加了杭州亚运会，包括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并且在双人和集体项目上啊也都是有不错的展示。今天我们看到的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在过往的赛事当中他们曾经呈现过的一套节目。节目的配乐呢来自于电影《马达加斯加》的电影配乐。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实际上对于运动员动作的精细程度，包括规格的准确性啊，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在成套节目当中，总共是有多个必须要包含的因素，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5+1+1。其中五呢，指的是五个必做的难度腿组合，这个组合啊是固定的，每一队选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去来完成，可以打乱组合的顺序，但是这个组合本身是不能够改变的。第一个一呢，指的是有一个双人的技巧，也就是双人的托举。另外呢，还需要再增加一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今天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他们申报的超过32的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定，这样一整套动作的完整性还是得到了保障。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法国队。

这一串坐下来，可以看得出选手还是有明显的体能的消耗和缺氧的一些反应啊，需要做一段比较长的上肢的动作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必做的难度。

在最后一个亮相姿态也是再次的点名主题心脏，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套双人技术自选的节目。我们看到选手从泳衣的设计，包括头饰的设计，都是模拟了心脏和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和颜色的呈现。这套节目实际上呈现的效果还是非常出色的。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当时两位选手呢，就是拿着这套节目，当时是拿到了第11名，唯一的一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遭到了判罚，这样从完成分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损失。今天的这场比赛，质量呢要优于此前在世锦赛里面的一个完成状况。回放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重点的段落，包括 B 座的难度腿组合和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两人有的时候在水中的这位置啊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我们看到刚才选手在一边转动一边把腿打开放成劈叉的这时候呢，会出现了脚尖的碰撞，这些都会引起一点点扣分，但并不严重。整个比赛的质量呢还是比较高的。291.1000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这样法国队的阿尔维茨和吕内尔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代表美国队参赛的是他们的29岁老将阿尔瓦雷兹和比他小了7岁的查尔科夫斯基。

这一串男独腿的进入非常的流畅，两位选手在仰伏的状态下直接拉起成倒立姿态，连续设计了17.9难度的腿组合。在非平衡姿态下连续高位的支撑，换一条线路和方向来继续自己的表演。

在最后一个闭锁难度当中，两位运动员由于体能的下降，连续的下雪，重心呢会出现了一些偏移，这样也是会造成完成分的扣除。成套节目总体来看啊，完成的还是可圈可点，尤其是在前半套，还是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套节目来展示自己对于花样游泳事业的追逐和热爱。两位选手呢，实际上都参加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集体项目的比赛，而在那场比赛里面，美国队也是时隔多届奥运会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回放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段落。目前来看，实际上从自由创边的腿组合这个段落当中啊，两个人还是出现了一些质量上的小偏差。那这时候呢，需要难度控制员进行视频回放，在三次视频回放之后，来确认选手是否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了完成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是的话，这一串难度被认定，完成分裁判来进行质量的评价。如果不是的话，整串难度会被判回到基准分，也就是只有0.5。其实在2022年的新规则实施之后，也是经过了多次改变，目前呢，花样游泳总体追求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完成质量。坐在右边的是老将阿尔瓦雷斯，今年已经29岁了，在这一站比赛里面还是有比较繁重的任务啊，除了双人之外还参加单人的项目，290.5816，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所有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目前这个成绩呢是落后于法国队，排在第二位。画面当中就是目前排位领先的两队组合，美国队呢也已经加入到他们当中。格里姆斯和加西亚来自墨西哥的双人组合加入到表演当中。

节奏非常快啊，这就意味着选手需要有非常充沛的体力，而且是准确的技术去完成密度很大快节奏的动作，否则成串的难度会糊成一团。这是墨西哥队特别擅长的难度表达方式，他们在双人和集体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连肩

0: 这套新节目编排的灵感呢，实际上还是比较的偶然，来源于选手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啊，是突发了这样的一个编排的灵感。作为一对新的双人组合，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还是做出了一些适当的保留。墨西哥队在最近的几个赛季，他们的进步还是非常快的，包括在这个赛季的集体和双人项目里面啊，也是世界杯的分站赛站上领奖台的一个表现。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突破，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敢于在套路里面去尝试特别大的难度，当然这样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出现了更多次的判罚。然而这一套双人动作与以往的风格略有不同，也许是由于新搭档又是新节目，这样还是需要一些磨合的过程。可以想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尤其是一些大的比赛里面，会大幅度的提升自己的难度编排。在墨西哥队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在前两位的是法国队和美国队，两支队伍之间的分差还是比较接近，只有0.5多一点儿，0.5184。墨西哥队觉得非常的开心。他们两位呢，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几乎所有的难度都是第一时间亮起了绿灯，没有任何的疑问。281.7926，墨西哥队成功的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第三名。这站的世界杯赛总共有三个比赛日，设立了11个比赛项目，这样的设项呢和世锦赛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在综合性运动会当中，不管是奥运会还是洲际运动会，花样游泳总共设立了2枚金牌，分别是双人和集体。双人是局限于女子运动员参赛，集体呢从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也是向男子选手敞开了大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民主，文明，和平。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比赛。在混双自由自选的比赛当中，首先登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双人组合。两位选手是男子运动员桑切兹跟女子选手米兰特。

串比较容易出状况。每一次两个人的连接是否都扎扎实实的搭上了，如果缺一拍动作的话，或者有一个节奏没有连上，一

来自哥伦比亚的米南特和桑切兹也是完成了这套节目。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他们还是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凭借这一段水中的萨尔萨舞征服了裁判员以及观众，获得了世界锦标赛这个项目的第五名。如果横向对比的话，今天这套节目完成的只能算是一般，在水位方面和尤其是倒数第二串腿方面还是略微有些存疑。我们是换了一个角度看两个人在双人的连接难度的呈现，看起来呢会有一点点虚搭，往往这时候裁判员会进行进一步的回看，来确认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了完成的基础标准。他们这套动作的难度设计中等偏上，总的申报难度呢是48.65。232.5392，还是有一串难度没有得到认定，就是倒数第二串，经过难度控制员的再三确认之后还是没有放行啊。皮拉蒂和鲁迪奥罗，这是来自意大利的混双组合。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 Tango。

唱难度腿的设计啊，非常的有趣，形式多种多样，也很丰富。另外两位选手呢，还形成了镜面以及背面相对的动作。两个人在水面的连接。

这套水中的探戈舞的设计和编排其实非常的有吸引力，他们也是在这个赛季刚刚携手的搭档，同样也是呈现出了一套新的节目，很棒啊。在编排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主题性的编排，包括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来完成旋转，尤其是腿部难度的设计，更好的去展示了探戈舞步在水中的一个呈现。尤其是节目从头到尾都布满了很多两条腿差异化的编排，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模仿了探戈的舞步以及在旋转当中摆动的裙摆，而且同样是两条腿不同的姿态呈现呢，还有很多小的设计和变化，有勾绷脚，有一条腿盘住另外一条腿的小腿，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空中的蹬步等等。很棒的一套节目，在他们的分数出来之前，领先的是哥伦比亚的双人组合，他们的得分是232.5392分，艺术印象分，也就是主要呈现了艺术编排以及音乐的呈现，是141.2分。意大利队的这套节目，起码是在艺术印象分上，一定会是要更高一些。他们的艺术印象分已经来到了146.7500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意大利队的总分249.4276，暂时排在第一。来自英国的混双组合即将登场，女子选手伊莎贝拉·索普，男子运动员汤布林。两位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和实力非常强，女子选手在巴黎奥运会上曾经收获双人项目的奖牌，而男子运动员呢，则是在男单的比赛里面拿到过世锦赛的铜牌，欧锦赛当中获得金牌。

跟之前参赛的所有混双搭档相比，汤普林也就是男子选手的个人水准一下子高出了一大截。尤其在做腿部在上的难度时候啊，几乎难以分辨男子运动员和女子运动员的水平差异。

即便来到最后一串腿，两个人的身体位置在水中也还是保持精确。旋转的过程当中，自转的过程中，还有公转，同时再次实现了很难的背对背的盲点连接。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他们两位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是铜牌得主，对比今天这场比赛其他的双人组合，水平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跨越。实际上一对混双组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子选手的水平，不管是在编排的时候难度的选择，还是艺术表现力方面，往往女孩要更迁就男孩一点，主要还是因为男子选手参加专业训练的时长啊会更短一些。这个赛季新节目的编排主题是光明与黑暗，两位运动员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也是充分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特质情绪彼此之间的交锋矛盾和融合。由于对个人的水平比较自信，所以他们在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看起来不慌不忙，动作的连接旋转都非常的扎实，交代的也很清楚。作为最后登场的选手，他们也是为我们展示了目前混双表演的最高水准。总分的表现已经来到了259.5159，所有的申报难度都拿到了52.05，这也是一套高难度的节目。这样索普和汤布林收获了本站比赛混双自由自选的冠军，意大利组合收获了第二名，哥伦比亚选手登上了铜牌的领奖台。即将开始的是这一站比赛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技巧自选在奥运会当中是集体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奥运会里面集体由三套动作来决定最终的排名，分别是技术自选、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贤德大队率先登场，场的第一个 P 组的技巧动作，难度方面先声夺人。尖子选手在平板上进行了多个身体姿态的变化，难度价值达到了3.75。技巧自选呢，是在一整套节目当中，总共要完成7个托举动作，同样要覆盖4个不同的组别 A、B、C、T 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A 组，腾空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尖子选手在空中完成了足足的2周，并且充分的时间入水。又是一个比较复合的组别，8位选手分为2个部件，尖子队员从一个部件上单腿登上另外一个部件，并且有姿态的变化。这个技巧动作是中国队独创的，来到2025赛季之后呢，也是开放给所有的代表队使用。又是一个 A 组的技巧，

平板托举再次登场。这个尖子运动员他的柔韧能力应该是很强，两个平板托举都是用这种相同的高难度的身体姿态出水。

这组以穿越类的形式来呈现。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蜘蛛丝，虽然腿部难度呢不计入难度的计算，但是为了使得一整套节目更好看，更加的丰富，不少队伍还是做出了一些艺术编排。最后是 B 组支撑类选手，单手支撑在队友的头上来进行分腿提倒立的身体姿态变化，除了最后一个技巧动作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确认之外啊，今天加拿大队的这一套技巧自选完成的非常非常的突出。每一个段落啊都是呈现出很高的水准，技巧的高水准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呈现。一个呢就是尖子选手他是不是清楚而且是高位的完成了申报的每一个身体姿态的难度变化。这个 A 组的托举起跳的高度实在是太高了，这个也是需要夸一下，站得非常的稳也很直。而这一个 A 组的托举呢，我们看到同样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腾空高度，尤其是前面的四五个托举啊，这几个技巧动作都还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加拿大队的技巧自选完成的很是出色。为了应和编排主题，选手的泳衣设计上有一只黑色的大蜘蛛，头饰呢也是由蛛网构成的。217.2892，这个成绩非常高，给后面登场的所有队伍也是设立了一个很高的超越门槛。这么高的分数，所有的运动员啊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兴奋，这是代表他们的这套节目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下面来看希腊队的节目，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它非常的有创意，也有一些抽象色彩在里面。为了更好的设计一整套节目，整支队伍呢也是分为不同的创意小组，大家也是展开了多次的头脑风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终的呈现效果。队伍当中有一位男子选手的身影，他的加入可以使得整个托举力量啊有更好的支撑。看一下开场的 A 组跳跃类，这个偏远的一些高度略有不足，紧跟着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尖子队员呈拱桥的身体姿态，两手和两脚支撑在四个队友的头上，

这次的托举又是单手支撑类。中间的连接动作由于没有难度价值，所以反而可以使得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挣脱分数的桎梏，去做更丰富的编排。这个 P 组类型的托举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定，

希腊队的这套节目看起来确实创意十足啊，非常的新颖。这套节目可能由于在加拿大队之后登场，所以质量的落差呢会略微有点明显。七个技巧动作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失误。接脚自选的打分是这样的，难度控制员负责对每一个申报的技巧来进行判定，是不是所有的申报元素都已经完成了。例如这个技巧申报的是支撑的同时还要转动360度，那么只要进入到容差范围就可以。这是整套节目当中略有失误的一个技巧动作，尖子选手没有在最高点实现雕塑姿势的呈现，另外支撑的手臂呢也略有弯曲。所有这些质量上的小瑕疵会体现在完成分上，完成分的裁判从10分满分开始打起，每0.25为一个单位逐渐的往下扣。如果上一支队伍加拿大队部分的技巫动作完成质量可以达到9分甚至更高的话，那么希腊队的这一套技巧尤其是后几个动作可能就会来到8分甚至更低。203.9249，我们也是看到艺术印象分和加拿大队相差不大，大概在1分左右，但是完成分要差了13分左右。下面准备登场的是东道主西班牙队，他们也同样派出了男子选手参赛。这可以算得上是西班牙队的最强阵容，他们派上了世锦赛单人的冠军卡萨斯，双人的奖牌获得者，两个搭档。男孩呢，也曾经在世锦赛上站上过男单的最高领奖台。

在最后出场，西班牙队还是把超越加拿大队作为这套节目的主要目标。这位是卡萨斯，凭借个人一个超强的能力和表现力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这支撑的高度太高了，而且尖子运动员的柔韧性也超级好，手和脚之间的距离很近，

技巧稍微的出现了一些距离方面的问题，由于尖子队员蹬起的抛物线太低了，所以飞跃的距离太远，高度不足。

还剩最后一关，又是大难度的动作。哎呦，太遗憾了，最后一个技巧失败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如果单看前面的六个难度，西班牙队绝对是这场比赛当之无愧的冠军。每一个技巧高质量、大难度的设计和完成，但很遗憾的是，在最后一个技巧动作的呈现上没有能够成功。尖子队员同样也是摆出了很难的身体姿态，但是下面拖的队友出现了失误。为了回馈观众的热情，他们选择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把这个技巧动作再完成一次，也是设计非常别致的一个动作。虽然不能够记录打分，但同样也是让我们领略了集体技巧自选的魅力。

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的每一个技巧设计都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其中也有部分独创性的，例如第五个，他们在平板支撑的情况下完成了两周的转动，还有其他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元素，尖子运动员的身体的稳定性和柔韧性兼具，所以在承托的时候，他的水面的展示水面很高，线条也相当的伸展，仿佛是一场水中的杂技一样。还是要说一下最后时刻的遗憾，第七个技巧动作没有能够在比赛时间完成，但他们又复做了一遍，向所有的观众展示了自己编排的巧思。215.9351，西班牙队凭借这样的总分夺得了本站世界杯赛集体技巧自选的银牌。加拿大队凭借更高的完成度和更好的质量收获本站比赛的冠军，希腊队最终将要登上铜牌的领奖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西班牙站的转播，各位再见。

欢迎各位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呢，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来关注一下本赛季国际马联世界杯障碍赛的比赛。在这周呢，比赛总共是三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天的两轮赛的比赛。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赛道啊，出发之后呢，会有一个1.6米高度的第二道障碍，单个障碍，然后呢，连接过来之后一个相对矮一点的3号障碍。没有两侧的翼板，虽然也是1.6米，但是呢，这个没有两侧翼板呢，它就要把障碍呢做成一个平板形，因为如果是单杆的话，有的时候，马会拒跳。两侧的翼板呢，就是为了让障碍显得更宽一点，避免马的恐惧。随后这边呢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连跳，中间呢是1.58米的高度，间距8米，然后1.53米和1.6米的双重障碍，一个递增高度。第六障碍呢，又是1.6米的单个障碍，随后带一个右弯，很大的右弯，让选手有时间呢调整一下马的步幅和节奏。过来之后呢，带一个大的左弯，这是一个对应的两个弯角，然后一个组合障碍，1.7米到1.3米啊，递减的障碍。随后呢，最后收官的时候又是迎来两个单障碍的连跳和一个组合障碍。整个赛道呢，障碍的起伏变化和组合的形式啊，非常丰富，所以这条赛道的难度是顶级的。它总共有13组，然后要完成17跳，行进速度呢要控制在370米每分钟，总长是415米。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第三天的比赛当中啊，首轮比赛的亚伦·维尔，美国选手，57岁。他在前面的两天比赛，第一天的计时赛和第二天的积分赛当中呢，已经累积了罚分，目前是累计罚分排在第10。这个三天赛制呢，就是需要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在三天的时间里面都有高水平，保持稳定，不能光靠某一天的突然爆发来获得好成绩。所以进入到第三天呢，选手已经是带着前两天的累计成绩进来了。如果前面罚分多，那么第三天呢，对自己的压力就比较大。维尔他在前两天呢是累积了10个罚分。从行进速度上可以看到啊，左下角的字幕呢给出了时速表，这个现在比官方要求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然后呢右侧的小的数字呢就是剩余的距离。骑手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调节马的速度，只是微调，但是他们呢会在训练的时候啊去测算一下大概什么时间能够到哪一个障碍。但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呢，就会影响马的节奏和起跳的时机，因为冲得太凶呢会错过起跳点。这个和跳远类似，就是你跑得太快，有的时候节奏不好的会错过踩踏板的最佳位置，那么就影响过杆的效率，就容易打杆罚分。最后还剩下不到30米了，开始加速了。时间还是稍微多了一点，71秒49，有2分的罚分，因为规定时间呢是68秒。为什么我们说这条赛道它的难度极大呢？就是因为在沃斯堡的这站比赛当中啊，它不是。就是它障碍类型首先很多，它不都是单障碍，它有组合障碍。那么单障碍呢，相对来说起跳节奏就相对单一，起跳时机的把握呢相对固定。但是它有组合障碍，比如说有递增的，比如说有这个三重，虽然不高但是更宽的，那它就要求每一个栏杆呢在过的时候需要的速度是有变化的，起跳时机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对于骑手和自己的参赛马的配合来说呢，整个赛道状况就很复杂，需要很精准的选择自己的行进线路，
并且呢很准确地把握了起跳点。下面出场的是29岁的美国选手莉莉基南，他是一匹12岁的公马。相对来说，在参赛马的类型当中呢，分为公马、母马和善马啊。公马的体能好，但是节奏感呢可能不如母马。那相对来说，母马的体能呢，在这样的连续跳跃当中，差不多400米长度的赛道上呢，后半段就会掉得比较快。善马呢，就是两者的优势都有结合，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每名选手啊自己的习惯。基南在前两天比赛里累积了10分的罚分。这个障碍的加速很快，每匹马都有自己习惯的落地的前肢啊，不是每匹马都一样，有的马可能习惯落地呢左前肢，或者有的马习惯右前肢，很少有说落地这下就是双肢并齐落地，那样的马就容易窝着，容易摔伤，因为它有这个关节的锁定，这个是马在睡觉的时候需要的。

而参加障碍赛的和盛装舞步不一样，障碍赛的马呢在马掌上面是可以增加防滑钉，避免场地上的一些湿滑或者不稳定，增加抓地力。啊，这下起跳时机有点晚，掉杆了。最后阶段的加速，在最后这个障碍的设置上，应该说路线设计呢是希望最后阶段能够有冲刺，因为是一个高度适当降低的双重障碍，比较有利于加速。18分的罚分，目前排在第四。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啊。第三轮的比赛总共有35组选手参赛，在比赛进行18组选手之后呢，会休息10分钟，场内要平整一下场地，因为前面跑完18组组合之后呢，这个赛道上就会有一些不平整，为了参赛马和选手的健康和安全，都需要再平整一遍。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选手凯瑟琳·迪南，32岁的骑师，现在他的罚分呢暂时排在第八。这已经是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啊综合实力很强的一位选手了，看看第三轮的表现。他在这个项目上的目前在国际马联的障碍赛世界排名当中排在170位。可能观众朋友们会好奇，为什么在整个赛道当中有的障碍呢，它两侧就是有一个翼板，有装饰成牛仔靴牛仔帽的翼板，就是因为在跳的过程呢，尤其是转弯过来之后啊，这个障碍增加了翼板之后呢，它宽度增加以后，马在跳障碍的心理上呢会没那么恐惧。如果这障碍没有两边的翼板，只是单纯的放几根杆，一是障碍收紧，视觉上呢很压迫，另一方面呢马在跳的时候因为恐惧啊，如果抗拒呢会把骑师甩出去，也很危险。所以我们看这个障碍跳的比赛当中呢，障碍一般都会做的装饰比较宽啊。那既然增加了翼板呢，每一站的比赛呢它就有自己的装饰发挥空间，这也是赛道设计的一个特色。他们这组完成的不错，目前排名第一了。在今天的第三天的决赛首轮当中啊，拿出了很好的状态。这站的比赛呢，在障碍的丈量上对骑师们都提出了很高要求。通常呢马的一步呢大概是3.7米啊，就相当于骑师的大概4步。下面是美国选手波普，31岁。那么按照这个1:4换算呢，骑师在比赛前他就先需要进到场地内啊，官方会给时间让所有骑师进场地内去干嘛呢，去量步幅。骑师呢通过自己走出来的这个步幅去量障碍之间他大概需要多少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参赛马的区别，有的马可能同样的距离需要5步，有的马可能需要6步，然后骑师去换算出来他们这对组合在比赛当中每个障碍前的起跳点位置和时机，那剩下的就看比赛当中执行的效果。像刚才呢就应该是起跳跳晚，高度没问题啊，连续的这两个还是跳晚了。

波普的这匹马呢，加速能力很快，但是起跳时机呢，他们这组完成的控制的不理想，有三个障碍都跳晚了。

0: 好，
1: 时间上呢倒是比较快，69秒84，但是这么快呢架不住钓竿多，所以呢成绩上还是没有竞争力。目前排在第10，所以这项运动啊，它绝对不是说你够快成绩就会好，这项运动呢主要还是强调节奏感。那这个节奏感呢是两部分组成的，因为在整个赛道当中，这13个障碍17跳，如果把腾空时间和在地面上的时间去算出一个比重的话呢，腾空时间大概是1/6，剩下的时间呢都是在地面上行进的时间，表现不错。迪特莫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他在国际马联的障碍赛世界排名上排在第58位。所以我们刚才说啊，就是整个比赛里，你看这68秒时间的赛道上，其实只有1/6的时间是腾空的时间，那么在地面上这1/5的时间，怎么样更高效的提速，然后呢更合理的刹车起跳，并且在落地的时候呢衔接入弯，因为每匹马呢它习惯的落地前肢也不一样，有的喜欢左脚先落地，有的喜欢右脚先落地，那么这个弯角如果不合适，比如像右拐的弯右脚先落地，可能就会有点别扭，它就需要骑师和马呢迅速的调整过来啊，换腿调整过来，所以这些技术环节怎么样衔接的顺畅，那么它的赛道上的能力呢就能更强。他们前两天总共扣了8分，目前呢过完这几个障碍以后技术上完成的不错。这跳结束之后呢就是连续的大弯衔接了，先是一个大的右弯，然后3重障碍，加速之后马上要减速，因为单个1.6米的障碍很高，然后进入左弯。所以这一段呢中间这一段其实很考验马的转弯能力，左弯转过来之后呢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这个又需要参赛马的足够勇敢啊，然后才回到宽障碍。好，最后又是一段加速冲刺完成2重障碍。好，这一组完成的不错，时间上稍微慢了一点，罚了1分，超过了68秒的规定时间。这条赛道很复杂，能够安全跑完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还要跑得快，真的是用胆战心惊来形容啊，毫不夸张。同时呢因为是在德克萨斯州比赛，德州呢本身是这个牛仔文化盛行，所以他们在障碍设置上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牛仔元素。而且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这个赛道设置呢其实也有明显的美国马术风格，美国马术风格呢就比较强调这种绕桶的灵活性，转弯的机动性，所以可以看到呢在美国的这站比赛，在整个赛道障碍设置上呢，对于进弯的控弯能力和出弯的加速能力，包括不同障碍的连接快慢的变化能力呢都有很大的难度提升。看一下比利时的赛义德，这位选手的实力是非常强的，是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第一个弯过完之后，马的身体姿态调整能力非常强啊，两步衔接就完成了一个急转弯，身体姿态调整过来。前两天他们有8分罚分，就是同一个障碍

组合在飞跃障碍的方向的时候啊，也有差别。这些都是骑师呢在判断之后选择的，不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忽左忽右。

刚才的这个快慢调整之后，马的体力啊有点掉，最后这一步呢腾空飞得比较短，下来之后呢也掉单了，十分的罚分。不得不说这条赛道太难了，很难有骑师和参赛马全身而退。不过因为前两天表现出色，他们目前总成绩排在第六。这个就是刚才这个两连跳啊递减的障碍高度，但最后呢还是打干了，有点可惜。两连跳的障碍呢跳早了就比较尴尬，单个障碍呢跳晚了就过不去。这条赛道上面双重障碍、三重障碍、连跳障碍都有。德乌瑟世界排名24位，来自德国44岁的名将，他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

公马的加速能力一般比较强，加速跳跃能力都强，但是太有劲儿呢，就需要骑师经验丰富来控制住节奏，因为你冲得太快，就容易起跳点把握得不那么精准。这条赛道对他们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起跳点的节奏变化很多。两连跳，这块不错，安然度过了。这个有点危险啊，刚才1.6米的单杆已经打干了。然后一个快衔接慢，还是打干了。就是快到慢的时候啊，他的这匹马呢刹车能力之后受到了一些考验，还算是有惊无险。两连跳，随后的这个障碍要小心，对，如果跳早了的话就容易落地的时候打干。这样呢，最危险的赛段已经过去了，就看时间。最后这下加速很好，完美，69秒98啊，这可是相当不容易的成绩啊，做到在这条赛的 double clear 两项都没有罚分，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也博得了现场观众疯狂的欢呼。现在排在第一位，确实呢，他的选择很好，这选择就是选择了一匹12岁的公马，很有劲儿，同时呢，利用他丰富的参赛经验来和自己的搭档呢调整好节奏。场地障碍赛的整个装备啊，会和盛装舞步差别很大，像这样的比赛呢，马掌都会钉上防滑钉，因为在场地上确实在高速的急停急转当中需要有更强的抓地力。接下来是法国的斯陶特，

萨特呀，世界排名前30，综合实力呢也很强。那顺着刚才给大家介绍啊，就是障碍赛的马术装备呢和盛装舞步还是差别挺大。盛装舞步它的马鞍前后都会比较高，为了更好的把骑师固定在这儿。那障碍赛呢，它的马鞍呢就会比较扁平，方便呢在赛道上的跳跃过程当中啊，骑师的姿态的控制，这个起伏呢会比较大。另外马蹬也更短，力量呢主要都放在了腿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骑师的重量呢基本都是压在自己的臀部，坐在马背上，但是在障碍赛的比赛当中呢，力量都是放在两腿。

左下角呢，现在给出了在赛道上，现在他们这个组合啊，后半段呢一直在加速，还剩40米，时间上要追一追，还在加速。算上这四个罚分，加上之前累计的，应该是14个罚分，目前排在第四。刚才这个障碍呢，跳的稍微有点早，它不是马蹄，不是前肢打到的，是马肚子给刮到的。甚至有可能是被绑马鞍的这个穿过马肚子的这个固定线、固定绳给打到的。瑞士的古尔达特在前两天的比赛里呢，只累积了4个罚分，非常强的一位选手，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他选择了一匹12岁的善马。

因为前两天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今天呢，他这个比赛里啊，他们可以更加放松一点，控制好节奏，争取呢在计时和技术分上至少有一项做到零罚分。其实以现在他们的前面的累积分数啊，累积扣分来讲的话呢，首先要保证技术分不要扣分，时间稍微超一点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在赛道上整体的行进速度啊，比官方的建议速度要快。有人打杆这块很重要，刹车控制不错，过来以后呢左弯衔接，还剩下三分之一的距离，连续两跳。第一个障碍在进弯的时候角度控制需要注意。好的，这下不错，在起跳之后落地这下，马前肢的两个球窝关节是主要的缓冲器，落地的角度越合适呢，这两个缓冲器的损耗越小。不错，博达特这组完成的很丝滑顺畅，目前呢是排在第二。他们的策略呢也是尽量的保技术啊，时间上呢稍微损失一点问题不大，因为一旦掉杆呢就是四分，但是有点可惜，最后还是掉了一杆。要知道啊，这已经是针对这个小项的第三天比赛了，不管是选手的休息作息和比赛疲劳，还是马休息作息比赛疲劳，这三天能稳定住只扣八分已经非常厉害。当然最厉害的来了，45岁的法灵顿目前排在第一位，前两天没有罚分，选择了一匹12岁的母马，

0: 这两跳呢，从单个障碍来看啊，速度都很快啊，空中飞行距离足够长，而且呢加速能力也很强。到目前为止是所有出场的人马组合里面加速能力最强的，时间上应该没问题，两连跳。好的，真有劲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

0: 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哎，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客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哎呦，确实有点冲得太快了，所以在这儿刹不住了，跳晚了。三重障碍，减速，控制高度，好的。过来以后衔接左弯，在这个弯角没有掉速度，说明他的这匹马转向能力非常强。

好，最后加速。时间和速度完美，有点可惜的就是掉了一根杆，但是这个表现已经是今天出场选手里面在难度控制和速度上最强的组合了。三天下来第一次出现了罚分啊，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展现出骄傲的状态。但即便这样呢，法灵顿还是很冷静的让观众冷静下来啊，这还不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佳的状态，太强了，很轻灵。整个在过障碍的过程当中，起跳的这下就很有劲儿，发力的衔接很棒。因为起跳的时候马的发力衔接都是在臀部后肢，但是往上蹬的这下呢，感觉整个姿态很轻灵。另外呢，这匹马呢，虽然整个肩呢稍微的窄一点啊，没有那么的宽大，体型不是那么宽大，但是它的机动性、灵活性非常好，加上和骑师的配合又默契。好，那么现在要进入到局间的场地平整和休息的环节了，要恢复一下障碍。我们来看一下排名，法灵顿呢刚才是给出了相当完美的表现啊，在三天过后呢只是扣了四分。翻土车把场地重新平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看要进行的第三天比赛的第二轮。第三天呢是两轮累计。瑞士选手福克斯，他的世界排名呢也在29啊，在30名以内。前面两天呢累计了17分了，算上今天首轮的累计分数。这轮呢看看他的分段速度啊，屏幕左下方给出的字幕呢有变化，开始分段计时了。刚才呢是给出了一个时速表，第一段有掉杆。

第三个，这个三连跳的时候，五六七三连跳的时候，有吊杆影响了速度，在这时间有点损失。随后呢，进入第三段呢，也减慢了速度。这样的话，第四段两连跳，包括最后的衔接呢，就要追一追了。最后呢是来自巴西46岁的曼苏尔，前面的累计罚分的目前排在第八，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的争夺。

0: 在两轮赛后，赛道上呢有一些调整。附加赛阶段的障碍减少，但要求的速度更快，所以呢很容易出现吊杆失误啊。第一个分段呢就出现了速度不够的情况，三连跳。好，这块连续跳跃呢衔接的不错，抢回来一些时间，但是第三段呢还得再快。这三个障碍呢是三个组合障碍，今天呢暂时还可能还用不到附加赛。从第二轮的这个障碍设置来看，和第一轮呢相对来说呢更强调速度一些。如果出现选手的排名并列，或者是需要通过附加赛决出最终的冠亚季军名次的时候呢，才会进一步的调整。目前我们看到的还是第二轮的完整的赛道。亚伦维尔昨天呢第一轮比赛表现还不错，目前他12分罚分排在第七，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也参加了，马上就60岁了。
1: Joining us on the score of 12, we've got three riders that equal first on 18. Belgium, Germany, USA, Abdul Saeed, Richard Vogel, and Lily Keenan. But on now to another for our host this week, USA. This is Aaron Bell and Carissimo 25.

0: 马联的障碍排名呢是排在第25位，世界排名也很高，迅速的在第二段呢抢回了一些时间。但是总体上现在还是慢了0.4秒。最后呢比预计的时间啊慢了将近2秒。不过呢总的罚分使得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啊，16分的总罚分。确实呢在德州的这条赛道上想跑快很难，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跑快了之后呢很容易错过起跳点，就容易打杆掉杆，或者呢跑快了为了能够飞得远跳早了，那么在下落的时候呢在组合障碍里面也容易打杆。好，接下来是法国选手斯陶特。
1: 10 volts are better now as we continue with those final six riders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ring for the
0: final. 他呢现在在前面只累积了10分的罚分，排在第六，所以呢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他能够尽量少的减少掉杆，是很有机会上升到第一位的。他的这匹马呢相对来说岁数要是今天参赛马当中啊偏大的，17岁了，所以呢在这个快速行进过程当中体力的维持啊是一个挑战，

选择向外侧过障碍，然后呢，利用外线往内线切弯，带来更高的过弯效率。刚才这条线路呢选择的不错，所以第一赛段呢，时间上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没什么损失。三连跳，节奏，跳完第二个障碍，在落点的位置上稍微有点偏左了，但是调整得很好。现在时间呢有优势，两段之后呢总时间领先了1秒36，第三段维持了速度。两连跳，好的，最后这段只是保稳，但是总体时间呢抢得不错。这样的斯陶特上到第一位，他在途中的调整能力是超强的。这个就是在障碍赛当中啊，好的节奏能够带来更高的行进效率。其实它和赛车比赛类似，就是你有好的行车线，有好的刹车点节奏，有好的加速的时机，这样呢你在整个赛道上如果看平均时速，你一定是最快的。那如果你是急停急刹，总是在减速加速过程中，最后你的平均时速一定会掉，同时呢你的这个过弯的效率和稳定性呢都会受到影响。好，32岁的迪南，迪南呢在前面也只有9分的累计罚分，目前的初始排名在第4。他比刚才斯陶特的初始罚分要少1分，所以如果能够拿出同样的表现的话，他就会成为目前的第一。跳得有点猛，随后呢带出来的弯角比较大，可能时间会吃亏，损失了0.19。三连跳，好，姿态控制得很好，这块应该是。

快的，把时间追回来了。好，接下来这段要稳住。然后最后呢，可以稍微的抢一下时间了，过完两连跳以后。好，不错。零罚分，这样呢上到了第一位，超过了斯陶特。因为是美国选手啊，又重新夺回了第一，所以本土观众呢非常兴奋。随后是迪特莫，德国选手迪特莫，他也有不错的初始罚分，累积了9分的初始罚分，这是他第一次啊亮相世界杯的决赛，能有这样的表现啊，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0: 过了第一个障碍呢，就开始计时了。这个弯之后的加速很猛，第一段的应该时间啊还是慢了一点，前面两个障碍有点慢。转弯衔接，然后是三连跳。在三连跳之前呢，做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因为进弯呢进的出弯出的有点大了，如果不调整啊，可能在三连跳中间就容易跑偏了，所以提前调整呢比在栏间调整更安全。两连跳，然后是最后的第十二道障碍，时间上比较吃亏，迪特莫呢是暂时排在第二，罚分和美国选手迪南是一样的。
1: What a great appearance it's been for this man. Remember, if we have a quality of thoughts at the end of this round, we will go to a jump off if we need. Advancing FBI jumping the World Cup final and three combinations left to go. This man has been a three-time winner.
0: 在障碍比赛里啊，骑师呢在马背上这个马鞍也更加的短平，同时呢使用的马背上的汗垫呢也更小，小灯绳索长度呢也更短一些。下面是瑞士的名将古尔达特，2012年奥运会的个人金牌得主，他呢有8分的初始罚分啊，所以呢他呢又比刚才这两位呢，起点要高，只要他能够拿出同样稳定的表现的话呢，他就有机会上到第一位了。所以这也是后出场的选手呢留给现场观众的期待。

0: 点可惜啊，一上来先掉杆了，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冲击第一了。还是要专注，有时候想得多呢就容易走神儿，错过比较好的起跳时机。又掉杆了，这样太亏了，如果再掉杆他就要可能要掉出前八了。比较惊险，虽然后面三段都在努力的抢时间，但因为技术分掉了两根杆，扣了八分，损失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排第四。可能从心情上也有点着急，没有控制好节奏。
1: The USA too tied at the top as well now. The USA is getting down already deeper. The pressure now lies with this man. Can he deliver when it really matters?
2: The two-time Olympian and past World Cup champion joins us now to the field as the first of those final two.
0: 还是来自德国的选手德乌瑟，44岁的老将，现在呢有不错的累积分数优势啊，三次欧锦赛团体银牌的得主。因为现在他的累积分数呢7分，比前面所有选手的初始累积分数都要低，所以对他来说呢，这轮比赛首要的目标呢就是避免技术分的扣除啊，不要罚分。时间哪怕超一点呢，因为他的初始分数有优势，他都会排到第一位的。看看能不能够安全稳定的过完这12组障碍。

0: 好的，姿态控制的不错，三连跳啊，虽然时间慢了一点，但第一段因为速度保持的好，所以不算太大损失。第三段呢，需要稳住，保持住图间的速度。现在就看第四段两连跳，找的角度也很好，非常顺畅干净。最后一下，好的，上升到了第一，都算。对得起他世界排名第24的位置。和他的坐骑呢也非常自信的绕过奖杯，累计7分的罚分，58秒31的时间。
1: He's won qualifiers this year, but what will he do in the closing moments? The pressure lies for him to deliver. There are just 15 fences out there on course.
0: 这样呢，在前面只有4分累计罚分的法林顿，作为全场观众最为期待的最后出场的选手要亮相。目前呢，他的初始罚分累计呢已经排在第一位了。就算他没有这一轮的。
1: And the rider is the USA.

0: 呢，巴西呢也是有巨大的优势。法林顿，首先呢，他现在的初始罚分啊，比其他竞争对手呢有三分的犯错空间。当然，这只能让他和自己的参赛马呢更加的放松啊，保持好更好的节奏，因为他只需要稳健的完成这一轮的比赛，他就能够上升到第一位了。现在开始。三重障碍，这个加速和飞跃都不错，接下来的过弯衔接也是比较流畅的。好的，第一段速度就很快。本身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赛道上的加速和起跳能力，三连跳，这需要节奏，很好，漂亮，真的是很连贯啊。而且这种起跳的轻灵感，哪怕是在连跳当中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维持。第三段呢，又把时间抢了回来，最后的两连跳入弯角度没问题，最后一下，这是个冠军跳。法林顿有无可置疑的实力和完美的表现，他们这对人马组合上升到了第一位，锁定了冠军。的确是送上了赏心悦目的完美的表演，无论是自己的坐骑还是他本人啊，在最后的这轮比赛当中都展现出了无可匹敌的状态和能力，不仅跳得好，而且速度快，达到了这项比赛两项指标观众所期待的最佳状态。尤其是腾空的时候啊，前肢后肢弯曲的幅度和收缩的迅速啊，都带来一种非常灵动的美感。太棒了，真的太棒了。这样的三天的比赛，法林顿这对组合啊都拿出了无懈可击的表现，锁定了最终的冠军。在第三天呢，仍然是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德国选手的德乌瑟呢是排在第二，美国本土选手迪南是获得了第三。
1: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2: 核心防守组队十号林俊龙配置犯规，方亮剑继续防守，
1: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接，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葛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

0: 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全世界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哦，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0: 我们请防守后生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

0: 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1: 加油！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
0: 证券。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呀，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1: 对不起，主队进攻掩护犯规，进攻犯规，已经过了十二秒。

0: 好球！有孙铭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咱们先手是对二号队员足等的黑八号下面去 Broken Man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3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
1: 咱们现在进入有效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Number 21 and 4。
0: 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6和第三项的人，number 16 and number 3 on the card，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好吗？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声这句。
0: 赵佳仁、胡金秋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出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0: 全都抢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好的，掌声送给苏明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恭喜李健。好的，下来休息一下，观察观察吴潇，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二人达成了规，好的罚球两次，留下。

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0: 抓住一线，双方坏人向前精神，向前冲，抓住一线，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十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生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换上二十三号队员，主队换上十七号孙明辉，同时换上十四队林鼎盛。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了，

and on timeout.

三名球员出队求援。教练，教练，后场底线是中线，上半场1分0秒的时间。

0: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孙明辉休息一下，为美好林炳胜，他是吴兄。
1: 报告，报告。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好消息来了！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林敏胜球权内线，张平上是一个防守犯规，罚球两次。Number Zero on the shooting tw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

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人第三次反馈，好，Cameron，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因为二号队员确认归，八号队员。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1: 费老师，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无效。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

0: 快马归来，继续由深圳队争取头衔。现在三名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的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罚款26，and 申请犯，全队犯规一百，请 Mary。

0: 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员。

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D。

0: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定，主队卡尔顿将把球 never turning to and mor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球权，前场单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王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甚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甚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

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晓连续。

0: 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谢一声罚出狮子队二十号队员变成犯规。
0: 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下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

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夫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徽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

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六分。

0: 孙铭会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
1: Thank you.

对于郑指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夫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掩物，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

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示范，孙明辉也示范。

0: 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弧进球。

回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一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0: 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3: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1: 对，
3: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1: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1: 哦，
3: 是的。
1: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3: 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3: 是，
1: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的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的非常棒啊。
3: 嗯，
1: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3: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1: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3: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1: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3: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1: 是，
3: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

0: 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1: 嗯，
0: 它很容易出台。
1: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范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0: 嗯。还是一直在去抠，一直在去咬。
1: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比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0: 连续拉住，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0: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1: 嗯，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啊，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0: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1: 嗯、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这种短反我长，其实有点干扰范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1: 嗯，好球。塞尔布里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1: 嗯。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啊，来了。

0: 大五轮，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樊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华友出台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那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
0: 的
1: 好
0: 的，
1: 好球好球好球
0: 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一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

0: 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单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嗯，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顺手反拉失误。
1: 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1: 漂亮，又顶了个半入台，
0: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这种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0: 对，他盯的是真准。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

0: 佛罗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鹿无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的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那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有两个盯半后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1: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分板没有摆住。
1: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
0: 对，
1: 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后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1: 嗯，
0: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1: 变了一个，
0: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0: 嗯，
1: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
1: 长球，
0: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我们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倒了，
0: 抢攻半出台。
1: 哇，
0: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哦，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1: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0: 嗯，
1: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11-11了。

0: 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因为反手位进球抢了。
0: 对，12-12。
1: 又吃一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13-13，
0: 跟第一局好像。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
0: 嗯，
1: 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就摆前两板处理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1: 嗯，
0: 9-9了，
1: 9-9。
0: 行，这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1: 嗯，
0: 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那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嗯。盘点
1: 结束
0: 了，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1:1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

0: 会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4: 好球，由范奥维直接的穿直线，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4: 是的。
3: 达克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4: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3: 啊，
4: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3: 对，
4: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3: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克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这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4: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3: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的？
4: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那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3: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4: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3: 对对对，
4: 往后看。
3: 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

0: 所以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这两位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克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也是两个简单的失误。
1: 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奇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所以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奇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得不够好。哟，好球，反手位的一个快带回头，
0: 我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
0: 嗯，
1: 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这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其实位置没有合上，
1: 这个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哈扎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车，
1: 对，他往。
0: 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而且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顾到全台位置。
0: 嗯，10-6，打个游戏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0: 嗯，
1: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嗯，已经拉穿了。这样的话，达格约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

0: 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塞尔布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1: 球啊，
0: 这场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而且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就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2: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2: 是
0: 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来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布鲁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

0: 就不要给菲克斯特勒伯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空断，转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就有点被晃到了，
1: 三比三，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
1: 嗯，
0: 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会比棒。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你就落眼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位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吕肯和蒙蒂利安是战成了2-2。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7: 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0: 嗯，

0: 好落点。
1: 哇，漂亮！
2: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半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
1: 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2: 这是莫雷亚的打球非常聪明，
1: 是
2: 的，球商很高。
1: 哇！
2: 无敌的开局。
1: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和艾利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艾利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2: 1-1领先。
1: 嗯。

0: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
0: 嗯。
1: 直接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板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0-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

0: 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1: 是他速度快，
0: 嗯，
1: 他速度快。
0: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2: 我说连续进手的进攻，
0: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2: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0: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2: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0: 哦，没有拉上。

0: 踢球莫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啊，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这球刚才郑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

0: 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穆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对，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
0: 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家队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就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桂凡的感觉有一些悬转，
1: 是快拉一个，

0: 擦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发生变化。
1: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布里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2: 这个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2: 也是调节一下，
1: 嗯，
2: 平静一下心情。
1: 10-6。啊，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

0: 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3: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2: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3: 是，
2: 状态非常出色。
3: 嗯，
2: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3: 嗯，
2: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3: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2: 嗯，
3: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2: 嗯，
3: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2: 嗯，
3: 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2: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3: 对，
2: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3: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2: 没错，
3: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2: 嗯，
3: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2: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3: 是，
2: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3: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
2: 嗯，
3: 都是过了50岁啊，
2: 没错，
3: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2: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3: 嗯，
2: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3: 嗯，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2: 没错，
3: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嗯，
4: 赛分，
3: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

0: 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1: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1: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
1: 22。
0: 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当然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
1: 29。
0: 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1: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地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嗯，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嗯，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啊，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左位失准，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啊。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0: 75，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点，
2: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

0: 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1: 嗯，
0: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那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五十加，就没有一杆单杆五十。
1: 嗯，
0: 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嗯，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莫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哦，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one.
1: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得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0: 好球！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嗯。

0: 而且即便答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1: 了。
0: 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
0: 我
1: 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再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
1: 他
0: 错，
1: 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马威
1: 没
2: 廉
1: 包
2: 姆
1: 进。
2: 斯错。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嗯，一个低杆。
1: Six.

0: 13。
1: 中杆啊，灯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

0: 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1: 有一杆中台啊。
0: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2: 29。
0: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篮球啊，叫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2: 35。
0: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摩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1: 看看力量，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1: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加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0: 嗯，
1: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1: 嗯，再瞄了。
0: 嗯，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好
1: 球，好
0: 准啊！
2: 哇！
1: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2: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1: 再顶一下粉球。
2: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1: 快
0: 个位
1: 看！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1: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1: 33。

0: 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2: 48。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
1: 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牛肉烧熟了吃。
1: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7: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2: 嗯，
0: 呦，
2: 黑球没打进。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2: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

0: 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莫非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非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那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哇，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很精确啊。
1: 嗯。

0: 清代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非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1: 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再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1: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2: 是。嗯，地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2: 嗯，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1: 角度有点大，
2: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1: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2: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2: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2: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2: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0: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范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
1: 了，
0: 哇、哦，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旦球队卡场之后下来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很近，然后把球将从墨菲推球，可以叫下篮球的下方的红球中带。
0: 所以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
2: 一
1: 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
2: 创
1: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五十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0: 侧听到、嗯、
1: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2: 有没有啊？嗯，
1: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0: 46，
1: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巴克莱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1: 是
2: 多薄都能达到。
1: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1: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巴克莱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1: 是，
2: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1: 嗯，
2: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1: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1: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1: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0: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一口气也不给喘了。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莫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

0: 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1: 嗯，
0: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1: 做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1: 对。
0: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2: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
1: 嗯。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束，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1: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好球啊！24，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哇，
1: 28，
0: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1: Yellow，Yellow。Sean Murphy，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Seven.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那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21。
1: 嗯，打进超分。
2: 嗯。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
2: 嗯、
1: 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嗯，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11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3: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有薄，有进球啊！
2: 哇，刚好够，应该是
3: 对，
2: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哇，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rk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啊？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库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啊、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4。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雷姆斯。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

0: 机会。实际上摩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2: 53

0: 54.
1: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

0: 应该这两颗都有。
1: 7。
0: 嗯，刚好的位置。
1: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嗯，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哦、左侧。
0: 右侧。
2: 右侧。
0: 对。
2: 哦。
0: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1: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就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0: Take three.
1: 好球。
0: Take four.
1: 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0: 61。
1: 哇，这个球
2: 厚了一点点。
0: Mark Williams 61。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哇，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嗯、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辰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3: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9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8道来。

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

0: 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 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

0: 面了啊，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
1: 嗯，
0: 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二十？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个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纪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也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
1: 而
0: 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1: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

0: 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31米，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80米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31米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0: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0: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

0: 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0: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哦、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0: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哦、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0: 哦、oh. 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米12。
1: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

0: 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3: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费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费尔勒巴克尔。
4: On your marks.
2: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3: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嗯，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3: 没错。
2: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3: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2: 对，
3: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2: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3: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2: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3: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2: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

0: 自己再做处理。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来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1: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1: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1: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莫泰收获冠军。
1: 啊，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啊，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0: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1: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0: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1: 是的，
0: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刚才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四人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所以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面

0: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米78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7米打到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肖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肖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啊，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

0: 今天马尔也想往外抄一抄，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一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纪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

0: 中也有打开十一秒的表现。
1: 嗯，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里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安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禁区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里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里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里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0: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0: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1: 哦，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3: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

0: 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0: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0: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0: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0: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0: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坦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0: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2: 欢迎朋友们，刚才我在这场
0: 上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0: 这一头
1: 终于来了，
0: 真了不得！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0: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
0: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0: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0: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0: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1: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0: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

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

0: 68.09米，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米。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1: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啊，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54米，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整米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

0: 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呢，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啊，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递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个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

0: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最后一节夏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掉的挺多的。
1: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

0: 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是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现在今天是女子漂移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ceremony for the long jump women. 颁奖仪式，首先是女局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的比赛转播。赛艇世界杯今年依然是设置有三个分站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站比赛，比赛的地点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首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双人单桨项目的决赛，比赛开始了。女子双人单桨，这个也是一个奥运项目，进入到世界杯这一站比赛决赛的六条艇啊，其实能看到和奥运会比赛还是有相当大的重合的。说起来，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到现在啊，已经是过去了一届比赛。一般来说呢，第一届比赛还是以年轻队员参赛居多，到了这一站比赛，我们即使能看到有一些名将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是复出了，不过呢毕竟还是世界杯的第一站。这一次比赛其实大家呢比起角逐最终的成绩来讲，观察一个赛季初的状态还是更为关键的一件事。现在给到的是数据桨频，目前来看呢最左侧罗马尼亚的这条艇桨频反倒是更快，但是桨频快不见得航速快啊，桨频和桨幅的结合决定了航速。刚才桨频最快的罗马尼亚反倒现在是目前排在最靠后的位置上，捷克排在第一位，智利和法国队不相上下，立陶宛、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分列第四位到第六位。在这个水上舟艇竞速当中啊，赛艇、皮艇、划艇，应该再算上龙舟吧，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些比赛项目。那么赛艇的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航程2000米，更多的区分在于是单桨还是双桨以及参赛的人数，这个从单人一直到8人，这涉及到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呢像皮划艇的话，除了是这个单头桨双头桨之外，赛程上的区分度其实非常大，有一些短距离的竞速，也有一些皮划艇的马拉松，所以每一个比赛的这个核心逻辑是类似的，但是具体来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其实从这个比赛的样态上来说，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赛艇船头向前，但是运动员啊是背朝船头啊，是背向终点来去划进的，这个和其他的像龙舟、赛艇、划艇皮艇、划艇，这个都是截然不同的一点。进入到航程的第700米，现在法国队排在第一位啊，捷克和法国比较接近。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所有的艇只桨频都是在36到38之间。像是这样的竞速项目，一般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起航、转入、途中滑和冲刺。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途中滑的阶段。途中滑阶段就是要更加强调一个桨幅和桨频的结合了。其实能看到现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像法国、像捷克队啊，这个每一桨吃水都很深，而且撑住非常有力，这样确保它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是非常突出的。法国队现在大概有1/3条艇的优势。法国队当时在奥运会的时候，这个项目拿到的名次最终是第5名啊。其实他们当时杀入到决赛的话，就是搭边进的，当时是在第6航道进行的决赛滑进。智利和捷克队现在很是接近啊。智利和捷克现在是在法国队的左边的这个2条紧挨着的艇啊，几乎就是齐头并进的。法国队已经领滑了有一段时间了。途中滑进的体能消耗其实还是比较均匀，但是比赛的竞争格局可能会在最后的500米当中产生变化。体能的极点来自于航程过半之后到这个80%赛程之间，这段时间乳酸的堆积是最为剧烈的，

前四条艇虽然说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呢还处在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当中，但是最左和最右这两条艇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角逐领奖牌的机会了。比赛应该是正式进入到了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法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捷克、智利两个国家的这个国名缩写字母很接近，现在的比赛的进度也是非常接近。立陶宛队现在排在第四位，很难掉到第五去，但是想要上到前三也不容易，已经进入到了体能的节点。那这时候选手们需要通过这种大口的呼吸，通过这种身体啊去来比较大范围保持节奏啊，控制住自己的一个整体的节奏，不要掉下来。法国的这个后靠出水做的还是很充分的啊，撑船之后这一把做的很漂亮，转换很好。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奖评又提起来了。法国队的四号艇现在应该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哦不对，现在捷克队已经反超了，因为这个画面带着一定的透视效果啊，我们这个看起来法国队可能更靠前，但实际上捷克队已经是具备着一定的领先优势了。捷克队的比赛策略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起航的时候呢略露锋芒，但是到了中程滑其实始终是在一个自己舒适的阶段，把所有的能量留到了最后。法国队现在奖品比捷克队要是快，每分钟快两奖啊，但是呢捷克队的航速是要更快的，现在法国队有点后半程难以维系，他们现在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这应该是比较务实的一个目标。捷克队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领先，终点就在前方了，智利队应该也是在第三的位置上，不会受到太大的挑战。完赛时间7分08秒左右，前四名应该说最终冲线的时候啊还是比较接近的，都差着大半条艇。桑特鲁科娃和弗拉米科娃完赛的时间7分10秒出头，法国组合应该说是赢了70%-80%的赛程啊，但是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是没有能够跟上捷克人的节奏。来看下一个项目啊，是男子组的比赛，男子双人单桨。男子双人单桨的决赛，好，比赛开始，六条艇准时起航。六条艇其中五条艇都是来自于欧洲，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以及西班牙还有瑞士。新西兰这个应该是在赛艇世界当中的非常强大的国家了，不仅是赛艇，皮划艇也同样如此，相当程度得益于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国，并不缺少足够多的水域来去进行练习。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还是起源于欧洲，因为欧洲呢水网还是相对的密集啊，莱茵河啊包括多瑙河，这些其实都是提供了上佳的这种净水的流域来去发展该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男子双人单桨最终站上领奖台的是罗马尼亚、荷兰和爱尔兰，三个国家都是来自于欧洲的。男子比赛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

分20秒钟上下，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赛艇比赛其实是并不设置世界纪录的，原因它是在一个公开水域进行比赛，所以呢，像水流的流速啊、风速、天气啊，都是会对比赛带来影响，它并不是一种绝对客观的竞赛环境。所以拥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设置，但是并不设计世界纪录。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这是通过500米计时点的一个实时情况。途中华的讲评比起起航阶段还是要慢下来一定的讲述的，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女子组的比赛来说，讲评还是会更快一些。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啊，这个起航阶段的讲评、途中华包括冲刺，从画面上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区分出来每一条艇做这个不同的三个阶段的技术动作的区别，但是随着大家现在技术上的进步，其实这种过渡会变得更加的丝滑。双人单桨，一般来说呢，可能34到36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桨频啊。如果要是选手们这个实力强的话，可能34桨，甚至是33桨，这滑进的效果也会非常好。这桨频快，一定是体能消耗会更大的。所以你要是桨频不快，但是桨幅做得漂亮，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能省劲儿，就使得它的这种滑进会更加的均匀，而且越到后面啊。反倒是越有竞争优势啊。这一组的竞争这差别就非常大了，一二名、三四名、五六名，这都是捉对厮杀。新西兰和罗马尼亚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现在镜头给到的立陶宛，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是西班牙。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1200多米，这正是体能上考验最大的体能的极点。新西兰在奥运会派上来的组合是罗比曼森和乔丹帕里，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西兰进行的一些新老交接，这次派上来的是威尔什和泰勒，本杰明泰勒经验上也比较丰富。新西兰队还是在领先，罗马尼亚队其实始终是处在一个可追赶的范围。在赛艇比赛当中，由于选手们是背对着这个船头啊，所以意味着他们其实如果取得领先之后，是能够观察到对手的表现的。啊，你看刚才立陶宛队这边，这个艇手的运动员就左右啊，左顾右盼一下，这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竞争环境。罗马尼亚队奖评上来了，现在上到了42次，新西兰队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罗马尼亚队追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实时速度要比新西兰队要快上来不少。哦，罗马尼亚队在尝试最后的这个冲刺啊。罗马尼亚队这个比赛策略和刚才我们看到女子组最后夺冠的队伍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现在启动的时候稍微

不是晚了一点啊？新西兰队一直建立着相当不错，已经是脱艇的领先，领先着整整一条艇，距离终点现在也很近了。嗯，新西兰队这个还是绝对的实力压阵啊。因为新西兰队的话呢，其实始终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到了后半程基本上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一条艇，这意味着就算对手想要去冲刺回追，那么这个空间上啊，是他们是足够看得清楚，就是这个竞争对手是在发力，那他们其实选择适当的稍微加一加力，对手的这种努力可能就没有办法转换在自己的最终的赛果。所以我们说在这种这个绝对的实力之下啊，其实呢技战术能够给队伍带来的转换也是相对有限吧。但是两支艇如果要实力接近，哎，这时候有一些技战术的安排可能就会使得绝对实力稍微差一些的队伍啊能够有逆转取胜的机会。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这是前三位通过终点的艇。比赛继续啊，看完了双人的比赛之后，来看一下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赛，英国、新西兰、荷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波兰进入到了决赛。女子四人单桨，这个同样是一个奥运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比的不光是奥运项目，也包括一些国际赛艇联合会的一些官方摄像啊。四人单桨，这个是英国的传统强势项目了。那实际上呢，赛艇这一个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发源于英国，像是牛津和剑桥的赛艇对抗赛可以说是久负盛名。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当时美国队啊英国队也是如愿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现在是排在前三位。四人的比赛其实它的这个由于选手们人多嘛，所以呢体能相对来说消耗的就会更慢一些，整体的这种战术的变化空间也会大一点，不像这个两个人的比赛，可能你一上来这一冲刺体能消耗了差不多，后面能够调整的空间也就不多了。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率先通过500米的计时点。四人单桨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40秒上下，冠军的成绩可能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第四航道的艇向上，这依次排开，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英国几条艇的中程滑比较接近啊，但是奖评上荷兰队会快上来不少啊，他们是奖评达到了40，所以这就意味着荷兰队他中后段就得撑住了，他现在奖评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航速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奖评带来的优势。这样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两条相当接近的艇，那么靠上橙色的这一边荷兰队奖评确实还是要更快一些。

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和新西兰队，他们的特点就是首先硬实力上是绝对是非常强壮的，再一个就爆发力会是一个特点。荷兰现在是努力的去尝试给澳大利亚队压力啊，但是目前比赛大部分时间澳大利亚队还是更靠前，领先的优势倒也不多，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船头的尖尖的这样的优势。前两位的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这应该是明显的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快。两条艇由于离得近，所以还会有一些相互的正向的影响。荷兰队还是在维持一个高奖频啊，40，澳大利亚队35的奖频。那现在比赛就分成了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啊，其他四条艇之间的竞争分成了这个两个阶段了。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这放眼望去啊，一条艇距离之内是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荷兰队已经维持这样的高奖频相当长的时间了，比赛是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过了这座桥，距离终点就已经很近了。比赛将会在2分钟之内结束啊。同步性做得相当漂亮。荷兰队现在排在第一，反超了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在第一位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落后于澳大利亚3秒多，往后面其他三条艇啊，这个差距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比赛的悬念大概有两个吧，第一个是谁会率先通过终点，第二个是谁会是第三名。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现在的航速还是一致的，荷兰队奖频达到了43啊，冲刺的奖频，澳大利亚队的奖频现在也没有带到40往上。荷兰队以一种非常积极甚至是有些激进的状态啊，完成了这一枪比赛。当然现在距离终点还有一段的距离，荷兰队这样的高奖频是维持了一整场，这个对于体能的消耗是巨大的。澳大利亚队呢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去应对，倒也没有被荷兰队的这种高奖频影响到自己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边速度也带起来了，这个画面视角带着一定的透视的误差，我们还不太好判断，应该看现在荷兰队会更快一些。距离终点大概也就不到10秒了，终点就在前方，荷兰队稍事领先，澳大利亚队最后还有2奖，荷兰队赢了，赢了一个船头的距离，6分34秒92。荷兰队这枪赢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啊，基本上从1000米之后，就是后半段啊，一直比澳大利亚队这个奖频每分钟要快出来3到5次。突破终点之后啊，胜利的喜悦目前是从脸上看不出来，只想大口的喘一喘气，从这个地狱般的6分多钟当中扛下来了。喘了几口气之后，荷兰的姑娘们开始庆祝自己的胜利了。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赛艇世界杯的比赛内容。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天地之美，

0: 自然供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乌龙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哎，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一站的比赛转播。接下来的比赛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决赛。
6: 六条艇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罗马尼亚、丹麦还有新西兰。那应该说这一次世界杯赛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些传统的强势国家，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无论是新老交接，其实并不太影响到他们一个整体的竞争力。荷兰队当时巴黎奥运会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也是决赛的常客啊。刚才他们的女同胞啊，刚刚拿到了女子该项目的金牌，而且赢得很漂亮。英国是该项目的传统强国了，在奥运会上是斩获过多枚该项目的金牌。不过这个奥运周期好像看到了英国队绝对实力还不错，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这个能够站到领奖台最高处其实还是面对一定的挑战。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像新西兰，像是澳大利亚，包括现在法国队啊，这个整体的实力其实也相当不赖。比赛开始，这一枪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居中的几条艇，英国、法国、荷兰，这个都是在之前的热身赛包括半决赛当中有过上佳的表现。起航阶段，罗马尼亚的桨频相当夸张，达到了52桨每分钟啊。其他的队伍奖品起航阶段都是在45到48之间。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奖品一直其实都挺快，但是还是我们总会强调的一点，奖品快的同时奖幅一定会受影响，这两者的结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一支队伍的上限。起航之后六条艇除了新西兰队之外其他的五条艇速度还是比较接近的。这条艇是英国，英国队四名队员格拉厄姆、罗宾森、戴格拉夫还有博内，这支队伍还是保持了这个新生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将的整体结合。500米之后，英国队率先通过了该点位的计时，比荷兰队快上来接近一秒，法国队要比荷兰队再慢上半秒左右。罗马尼亚队目前排在第四，

0: なので、選手で。
1: 英国队就是一个技术功底非常扎实的队伍，这个其实也是因为项目是英国发明，而且在这么多年当中啊都是有非常好的这种传承，所以其实呢无论是任何一个时期在赛艇这个项目上，英国队都是一个没有办法绕开的名字。丹麦队从这个第二名桨手的身材上，包括第三名桨手，您就能看到这个队伍力量非常非常的足。但是总的来说呢，北欧国家并不是赛艇的一个传统强国。英国队行进的节奏是相当漂亮的，仔细看这个侧身的技术细节啊，每一个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荷兰人的奖评看起来比法国队还是要快上一些，现在荷兰队排在第二位，比法国队要快出来两秒，而英国队也是领先了荷兰队两秒多了。两秒的优势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其实是一个不小的优势。现在六条艇做出来的实时的表现，这个与他们半决赛的时候呢也是基本一致的。让英国队以这样的比较舒服的节奏啊进入到中后段，那我觉得其他的队伍想要去追并不容易。英国队是一个没有这种明显短板的队伍，他可能说绝对的力量绝对的爆发力比不上澳大利亚或者是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比耐力可能说像一些这个欧洲国家的耐力上并不比英国队差，但是呢结合在一起再叠加上技术的加持，英国队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强的队伍。而且目前英国队您看奖频是全场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呢实时的航速是所有的六条艇当中最快的。英国队现在已经是控制了整体的节奏了，那继续航行这一块金牌跑不了，法国和荷兰谁是第二这个还有说法。进入到最后的500米，英国队领先优势相当大啊，这领先优势5秒多啊，荷兰人赢法国队1秒左右，荷兰队大部分时间都是略微的压制住法国一点点，但是还是在法国队还是有这个追赶的空间。荷兰和法国加奖频了，英国队这边还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节奏内，那正常的滑进。法国队现在速度带起来了，那法国队因为之前的奖频其实不如荷兰队更快啊，然后荷兰队一直他们的这个特点就是奖频相对偏快一些，那现在法国队的奖频上不输荷兰，奖幅啊包括美奖之后在水下的做工做得更优秀，这就使得他们现在速度上能够带起来。但说话间这边荷兰队啊也是在提升着自己的整体表现，两条艇应该只差着一米，又是一个船头都不到一个小尖尖的区别啊。英国队这边正常的滑进啊，这个应该说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了，要看看第二名到底是谁，是荷兰还是法国。英国队率先通过了终点线，荷兰法国还是很接近，法国队更快一点。荷兰队其实反倒给人一种这个他是靠这种耐力型的滑法去进行比赛的队伍，因为呢他会从始至终维持一个高奖频，那一般来说奖频快的队伍可能我们会认为他阶段性的爆发力会更强，但是由于荷兰队整体都维持着这样的高奖频，其实使得他做出这个速度之后啊还想再加奖频不容易，那这时候你说想要加奖幅更难，所以他就是纯靠这个耐力去来撑着。反倒是法国队呢留有余量，这使得他们最后是逆